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时间已经来到了8:03了，咱们依然是要希望大家可以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告诉我。最近呢有几件大事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是整体的温度呢最高有一些地方直冲到了38度了。新的一天热浪继续拉满啊，关中陕南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直冲38度，多喝水多喝水，一定要多喝水。还有一个就是本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化了，端午节周五到周天3天连休。大部分不调休啊，反正我呢周五早上还陪伴大家。咱们一条一条资讯跟大家说啊，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个这个雷阵雨的情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把伞带上，不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遮阳伞，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伞嘛，挺好的啊。最近呢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端午假期，本周五一直到21号，就19号的21号，连休3天不调休。但是注意的是，端午节不在高速免费通行的范围之内，自驾需要正常缴费。好消息是西安出入境接待大厅端午期间不打烊，有需要办证的朋友们可以正常办理，那计划出境游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了。端午不调休良心，但高速不免费，又突然扎了一下。出入境不打烊暖心。其实大家趁假期办个护照也挺好的，下一个长假的时候就可以说走就走了嘛。有朋友说，思思你搞笑的太太了，不打烊是啥？有没有可能是3点水呢？不打烊，读这个话你能听明白了不？不打烊。哎呀，马上到端午节了，本人也没有什么可以祝福的，就祝大家像咸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吧。比起什么晴天呀、雨天呀、五月天呀，我更喜欢离端午又近了的一天。还有，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还是我这个小祖宗？对不起，恶心到大家了。好，有朋友说，思思，你口红颜色怪好的，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啥颜色啊。还有朋友说，富的流油，还不被我吃掉。你们爱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自古甜咸之争。我们陕西很多地方是接受不了咸粽子，但是我觉得我们长安县，就是我是长安，你们知道有一个河堤不？我老家呢是河堤村，每一次呢有什么大城小情的，我们当时会吃一个叫蒸饭，那个蒸饭里面其实就是用猪油和饭然后做的一个咸口的饭，所以对我们来说吃个咸口的粽子觉得好像还可以。但有些地方他从小可能吃的就是大枣粽子呀豆沙粽子呀，他就完全接受不了说有任何咸味的一点点味道的粽子。比如说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个男生，然后有一天我们就一块吃粽子，我说那来你尝一口尝一口，你把我这个尝一口，那跑得比兔子还快，他就接受不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说甜粽子好吃。还有朋友说我从来不吃粽子，我觉得麻烦要剥。那你应该从小也不吃虾吧，也不吃螃蟹吧，要剥的东西太多了，也不吃橘子吧，橘子不得也剥吗？猫仔哥说你给大家发点粽子呗，你叫我去看一看采购采购有没有啊，有的话给大家发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主角火了之后，我们西安的很多文旅跟主角都相关了。6月13号下午，西安艺俗社在太阳庙门那个 Tick Five， 应该叫 Tick Five 音乐阳台，阳台音乐会上演了个主角秦腔专场。钢琴遇上了高亢的秦腔，那个10几米的露台

阳台就是戏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你知道那个现场一口气喷了160次火，然后现场所有的观众就一起在那数，100、101、102的，一直到160。有朋友就感叹说：“这是哪是表演啊？这就是把主角搬到了我们的现实舞台当中。”传统非遗加上新潮的场景，秦腔破圈。有朋友说甜的咸的粽子，我甜咸都爱呀，白粽子最好吃。白粽子那不就你吃米饭多好呀，对不对？你去拿那个糯米蒸点白米饭多好呀。不能接受，我知道我不能接受，我所有的粽子都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白粽子，白米粽子不能接受，我就觉得那和我平常吃一个糯米有什么区别？总之呢，我们秦腔就这一次完全破圈，是不是多多少少咱都学会了一些？俺爷煎过皇上的面，俺破个娘娘吃过饭，俺吃饭这穿的短的是玉石碗，想的是五彩蓝。哎，我觉得应该这个歌放上去了。哎，秦腔加上钢琴，阳台西安最潮混搭风。建议呢，文旅局呢多搞一些这样的跨界，让年轻人知道这个吼秦腔，他也能吼出摇滚范儿啊。

这是不是很多人都经常听到的一首歌啊？哎呀，我来问一下大家，一句话证明你是追过主角的。我觉得有，我先来一句话啊 ，Ghost， 你看一下俺娃灯亮不亮？对吧？其实我们那个秦腔有点像 rap， 啊，听起来像吵架，但吵架归吵架，他们都可讲理了。凭什么张连迈步呀？然后你像京剧里边有铡美案，咱们这边一样有啊，对不对？这朋友帮我残了个词啊，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胖死死瘦死死都是死死，有我在送泡沫你们报仇。哎，我押上韵了，算不算呀？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胖死死瘦死死都是死死，你要是没饭吃吃个泡沫。思思这状态就是主角。海票说最绿最绿的草虽是个丝啊，看过主角的。

哎呀，骄傲！反正我呢，凭借主角这两天那个抖音自媒体也火的一塌糊涂。好了好了，再说别的事情啊，不能老提主角，不然别人老问我说，哎，作词的人真是你亲嫂子呀。好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喜欢就是买那个大疆啊？最近呢，大疆和饮食正面交锋了。大疆呢，11款产品全线降价，最高降了2500块钱，扫地机器人降2500，然后饮食呢紧跟着官宣代言人李现，并且全线更迭，王牌全景相机直降1370元，两家的无人机、全景相机、手持云台、拇指相机等等所有的品类，主打一个什么，就是你降我也降，你降我还降。有朋友说2月份的时候呢，说是现在买最低，结果又降又降，消费者呢成了最大的赢家。想入无人机的，想入运动相机的朋友们，现在正是时机。这属于啥？神仙打架，咱捡漏了。其实真的，往往最高端的商战都是采用最朴素的打法。你现在想一想，小说里边的商战是什么样的？黑他们数据库。现在当代现实中的商战是什么？用开水浇他们发财树。小说里边的商战，断他们资金链。现实中的商战，潜入对方公司拔他们网线。小说里边的商战，香港的林先生两点下午2点下飞机，想办法拿到他的私人航线，务必赶在他面前拿到前面拿到这一单。实际上的商战，评论区互泼脏水。老板，他在评论区骂咱们，那你快回复呀，快反弹，快回去。这话说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吗？靠嘛，我接得住。靠呀，遇上难处了你就找我好不好？咱起码有碗泡馍吃。哎呀，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思思呢也通过抖音在直播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吴墨说："思思啊，你咋又坏又有才？"我一时分不清楚你是绝我呢还是夸我。又坏，你否定了我的人品；有才，你又肯定了我的才华。很难搭吧，你就这个很难界定。就跟我刚结婚了之后，就是我一来到单位，大家都说，哇，思思你幸福肥哦。我只能陪笑说，哈哈，谢谢，挺幸福的。但是你仔细搭吧，又觉得怪。他肯定了我的幸福，否定了我的身材。说谁胖呢？但是这话你又说不出来了。这朋友说，思思真棒，差一点就是28万粉丝了。宝贝儿是差一点啊，我是2.8万粉丝，你那个小数点往后挪一位，我就是28万粉丝了。有这么算的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差一点一年薪我过千万了呀。对呀，3000往后挪几个点不就，或者说往后多几个零，我不就3000万吗？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西安直飞首尔的航线7月3号正式开通，然后还有香港啊新加坡的航班加密了。目前的新增这个西安到首尔仁川直飞的航班，7月3号起每周二周三周五直飞，单程的900元起。同时西安到新加坡6月20号起加密到每日一班，也增加了班次。暑期出境游呢更方便了，然后有的朋友呢会去追星啊，新加坡遛娃的朋友都可以把这个机票看起来了。包括西安咱们到香港，从6月23号每周二周四加密每日一班，去香港购物也可以。航线加码，家门口的直飞就多了。咱们呢趁着暑期把各个直飞表呢可以逛一逛啊。世界那么大，咱们西安能直飞的地方越多越好嘛。我跟你说，其实你们不要担心说啊，我好像去国外我英文又不是很好，我怎么出去呢？该出去出去你的散装英语也能出国玩。我有一回在上海，然后有一个老外问我登机口在几楼呢，我也不知道咋表达，
我就在三楼起飞嘛，三楼起飞，我说 one two three， 咻！你知道对方说啥吗？对方说 OK OK， Thank you 。就他能听得懂，明白吗？啊，有朋友说你就说增加了，你说加密，我以为要暗号呢。就增加了，就增加了，就是其实我建议也不算建议吧，就是没事儿呢，如果各个方向的条件是够的话，可以出去逛一逛。也不要说我一定去报一个旅游团儿，你的英文完全够用。我记着有一年在巴厘岛，我点餐就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说嘛，我就指着这个肉说，我问那个服务员，我说 this 咯咯哒咯咯哒，他真的能听懂，他说 no 咯咯哒 no 咯咯哒。我问他是不是鸡肉，他说不是鸡肉。吃一堑长一智嘛，那后来我不学会了吗？点菜我全程微笑，然后默默掏出了我儿子的点读笔，哇，不得不说真好用啊。什么外语，我跟你说，全人类的外语比划比划，加上你会的那几个单词，他们都能听得懂。我举个例子，就有好多年前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去泰国，我当时晕车，就是晕的都不行了，然后我当时跟店员说的，因为我也不会懂泰语，然后他也不会说英语，我说有没有那个滴滴爸爸、那个药 medicine， 滴滴爸爸、medicine。店员秒给了我晕车药，毫不夸张。所以你出门了不用担心说我自己的语言问题，咱这语言没毛病。哎，有朋友说啊，思思你咋每天穿着衣服都怪怪的呀，我允许你后边再加一句怪好看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闺蜜现在现场在询问说怎么样啊，大家的评论怎么样啊，等我不能给你们看图片啊，就这样，怎么样啊，大家的评论怎么样啊。现在你们来，我闺蜜要这个评论，然后你们就是开始大打评论好不好，就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请大家评价一下我这件衣服，因为我闺蜜刚刚跟我问，我说因为我不是跟她说了，我说哎呀你快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衣服状态怎么样，然后她问我说大家的评论怎么样啊，请评价。我站起来，来吧，这首歌来自于花儿乐队，化蝶飞。花蝶

0: 听绍兴黄酒里的千年低语，青瓷琥珀，汉唐月光，流淌着江南的温润与长安的厚重。古月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邀您在晨昏里慢品岁月深长。深夜的酒坊，烛影摇曳，发酵缸内气泡如地泉奔涌，老师傅俯身将杉木耙探入劳液，耳郭轻贴缸壁，他在倾听一场生命的潮汐。咕噜声密集如骤雨，需即刻开耙散热，声若游丝时则需伸脚补养。这招听声辨温的绝技，实则是与微生物对话的密码。劳温需精准控制在28到33度的黄金带，高则酸败，低则僵滞。木耙在掌中翻飞如舟桨，推、搅、沉、提间，劳液从混沌渐转清透。明代天工开物谓之驯劳，实则是以人力协奏自然之力。最动人的是开耙时的温度传递。老师傅小臂进入劳中，毛细血管感知0.5度的细微波动，这种血肉铸就的生物传感器，正是机械永难替代的匠心神韵。俯身变毫厘，开耙定乾坤，这是血肉与时间共振的绝唱，举杯间回味的温润醇厚，浸透千百叶匠魂凝练的呼吸。古月龙山王石饭局第四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

0: 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谢谢大家啊，让我收到了一批对我衣服的追辱。因为我刚刚闺蜜呢问我说怎么样，大家的评论怎么样，因为她是非常戚继的，我跟大家之前讲过我新疆闺蜜的事情，她说不行，我一定要把你所有的闺蜜全部都是这种塑料闺蜜这件事情全部洗脱罪名。然后呢，据不完全统计，她帮我挑的这件衣服早上呢被大家说像斑马，还有说像阿尔卑斯的那个糖，像威化饼干，还有像蛇皮袋子。他现在已经给我整得没信心了，对自己的审美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朋友们，有很多人都经常会跟我说哎呀，自己上班怎么老爱生气啊之类的，还有经常会有人过来问我说，思思你咋感觉一天都乐乐呵呵的，好像在你这儿啊没有啥愁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做完了以后还蛮实在的一件事儿吧。你要上班，你上的实在是想不开了，你特别简单，你请一天假你就去体检，排队挂号抽血，你验血，就那个过程当中，你结果等结果的那半天，你就什么都想开了。你别说治病遭罪了，你就没病抽血抽那两下，我都要怒发冲冠了。放下袖子，心里想说：八大家庭啊爷，哎，没有人值得我遭这个罪。挽起袖子，我回公司我就撕巴两天，我都。因为我现在状态是啥？我有病都离我远一点。做个检查，一会儿啊让你脱衣服，一会儿让你做 B 超。我说实话，你在医院里边，你想有尊严，这不可能的。你这么想一想，你上班丢的那些脸算什么呢？啊，从医院出来，你指定是一口气你也不想咽了，一句话你也不想藏了，是不是？谁的面子你也不想给了？就是没病也多少让别人感觉到我有点病的感觉。就仨字儿，少惹我。永远永远要记住一句话，所有朋友们，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就是所有人都要记住的一句话，无论你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挫折，遇到任何的问题，就这句话，你休想折磨我，休想折磨我。因为生活当中他一定，无论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无论是你在工作还没有在工作，你在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也有可能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啊，低谷啊，那个时刻我们就要明白，没有人真正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自己相信自己是最棒的。你看这两天我的抖音不是很不错吗？然后我就看着自己的视频，我就边看我边欣赏自己，我边夸自己，我说我是太棒了，真的，这段也太精彩了，这个点击量，这个浏览量，哇，没我真不行。我自己得自信啊，是不是？有朋友说 ，Teacher 思 ，I'm here。有朋友说这办法太好了，回家我就把医保卡撕了。你把医保卡注销多好啊，你把个医保卡撕了。饿不死的小强咋可能没有信心呢？就是因为经常会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好像比较内向啊怎么样，你不用变得很外向，可以内向，但是关键在关键期间，比如说你发言的时候你要变得外向一些，要发言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有时候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内耗啊或者犹豫的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的命运在问你说，你要不要换一种活法呢？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命运会反反复复的在你面前去出题，直到你给出一个新的答案，直到你真正的做出这个决定为止。而且只要是你卯足劲儿往前走，一定有崭新的东西在你前面，甚至比你错过的，比你懊悔。

无论是情感也好，无论是自己的工作也好，各个方面，只要你下定决心往前走，就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换句话，你就一定不会比现在的自己差呀。早上起来，这个不属于鸡汤，这是我真实的最近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受。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一个人上两个小时的节目，经常会有人说，思思你上这么久不累吗？然后上两个小时一直有话说吗？我担心过这个问题，因为原来呢我们是对播类型的节目，后来我一个人上节目，这个课题曾经在两年前就给我出过，我当时选择拒绝。然后后来我想，这有什么难的，让我试火一下子，试火一下，试火到了今天。不管未来的结局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路途当中我没有辜负，而且一定要相信你好的未来在未来招着手等你呢。你经历了什么？给我点根烟。没有了，这什么，这是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我其实现在呢也是年纪大了，有时候人这个性格也变得比较古怪一些，我属于暴躁易怒的，但是身边的朋友一直看不出来，因为我精力不足呀。虽然我暴躁易怒，但是我格外能忍。虽然我非常记仇，但是我记性不好。虽然我爱抠细节，但我很怕麻烦。虽然我爱干净，但经常犯懒。虽然我有爱心，但是我没有耐心。虽然我责任心强，但是惹急了可能真的会直接掀桌子。虽然我容易内耗，但是耗着耗着我就想不起来我耗的到底是哪个点了呢。对，容易内耗，但忘性大，忘记了自己内耗到底是个啥。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啊。我忘了说了，本人摩羯座。很多摩羯都是这样子啊。还有人问说，思思长乐的长有没有可能他晚上的。你早上问长乐，晚上问思思。晚上啊，宝贝儿，晚上6点到11点档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赫莲娜呢来了。肯定会有人讲说，赫莲娜，那你说这个我又买不起。当然，赫莲娜黑绷带呢，日常生活当中，我说实话我没买过，我只在我闺蜜的家里边用过她的黑绷带。我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啥，抹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的脸啊跟那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就是特别好。而且我不是有点法令纹吗，当天我后涂了一下，咱就本着不用白不用，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的心态，我就用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我的法令纹都淡了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好用是真好用，但贵是真的贵。一瓶的官网50毫升的正装价格在4000多，然后今天这个我觉得也算是摇了铃了，疯了。爱听原产地的爱总大概呢都是疯了。50毫升，同样50毫升的正装，价格是520元。但我要说一下，它07到27年的11月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化妆品的07和我们普通的什么吃饭的东西那个07是不一样的。这个是520块钱，到27年11月你一定能用得完。今天是最后一天，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问，你是陕西电台的主持人吗？不对，陕西电台当红主持人。出门在外名头都是自己给的，怎么了？所以朋友们想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的，可以去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儿，50毫升正装啊，520块钱。嗯，这个世界真的很离谱。我刚刚不是跟大家分享到说那个大疆不是降价降了2500多块钱吗，然后现在赫莲娜520块能买到，哇呀，这个世界怎么了？ What happened？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这两天我不是跟大家好久没有聊改侠的事了，改侠这两天是啥呢，就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最近改侠找着工作了。

那段时间呢，改霞就是叫什么接案而起，怒拍桌子自己辞职了。我当时还说他，我说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下你辞职，你下一份工作怎么找到呢？哎，人家找着了。对，找着了。然后改霞跟我说，昨天呢他们公司的领导跟他说，公司的下属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改霞在旁边又接话呢，说是不是因为有危机的下属都已经离职了呢？朋友们，当改霞给我学这段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想了一下，改霞可能离辞职又不远了。哦，他们这个新公司的老板说，你看这些公司的底下的这些员工啊，也不知道咋搞的，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他在什么？他在镇山，他在杀鸡儆猴，他在希望大家有点危机意识，努力工作。但改霞接的是什么？他说有危机意识的人早都已经走了。他才在这个新工作岗位里边待了不到一个礼拜啊。哎呀，我有时候在想，改霞是不是不适合上班啊？他天生适合当一个富二代？不能啊，我们爸爸妈妈都认识，他爸妈要是富，他爸妈要是有钱的一代，那我不得也是吗？有朋友说，这个世界还得你来拯救我，玩游戏拯救我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回到的是我们的歌这个板块。我们的歌呢，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的私信后台，写上你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另外呢，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状况啊，亲情的、友情的、爱情的各个方向的都可以。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回到我们的歌。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4: 本来想回来呢，就直接开我们的歌给大家，但是最近呢来了一个好朋友，我相信你们都愿意来的。

今天早上给我买衣服的这个好朋友他来了。叫进驻者菲菲，他来到我直播间了。来，所有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早上咋说这件衣服的都来说，就说像什么就好了。因为目前为止呢不完全统计，有人说像棒棒糖，有人说像千层威化饼干，有人说像巧克力，最难听的当时有一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哦，特别像那个猪肉上那个二维码条，条形码条，你条形码，你条形码。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把我闺蜜拉来了。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她说，跟大家讲说，分享说，你知道吗，大家的嘴就跟涂了鹤顶红一样。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不相信的，说啊不会吧，来现场看。觉得我今天这件衣服像啥的，我站起来给大家瞅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这个好朋友呢叫近朱者菲菲，然后呢让好朋友呢也看一看大家对这件衣服的评价。因为每一次我都是觉得自己打扮超好看来的，结果每一次都会有那个朋友都会说啊，思思你怎么穿成一件什么，大家原来说我穿长单儿，穿我穿纱窗都没有一件正常的。豆包说像野餐垫。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来说像什么，现在当事人都在这儿了，真刺激呀。还有朋友说啊都挺好看的呀。好，和稀泥的来了。啊，这回还是太有意思了，想知道那个蓝白套的评价。蓝白套还没穿呢，明天等明儿来啊。就说今儿这衣服，我现在站起来你们瞅一瞅，瞅完了之后觉得像什么。我本来说我一回来我要跟大家说啊，说一下我们的歌时间呢，我看能不能往后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因为目前为止我把当事人拉到了现场。我原来跟大家分享之前的都是新疆的闺蜜带我去买衣服，大家让我把新疆闺蜜拉黑。然后现在呢我另外一个闺蜜陪我买衣服，闺蜜本人在现场，真刺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我说实话，我那天跟我姐妹说，我说大家讲话就像小嘴抹了毒一样，像吃了河豚一样，嘴上抹了河豚一样。她不相信，说怎么会呢，来请看。啊，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啊这衣服我跟你说裹脚布。还有朋友这么说的，豆包对你这个衣服啊评价很高啊，像出租屋的窗帘。还有朋友这么说的，说哎呀思思你这像孕妇装，谁家好人孕妇装是紧贴着衣服的呀。还有说啊像千层饼，还有一个说啥，哦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重点，你姐妹有男朋友吗？我姐妹当然没有男朋友。姐妹男朋友在不？不在，没有男朋友，而且非常漂亮，大美女170，就是走过来哦，人还没来呢腿先来了的那种。有朋友说我嘴上有毒怎么了，我百毒不侵啊。还有朋友说哪个朋友来了。韵白说像我奶花这身儿。我看一看啊，哪个是朋友，叫近朱者菲菲，我们家猪猪，第一次听在车上很放松，一关注谢谢你。还有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我觉得还好吗。凌晨微凉，我记得刚刚起哄最多的就是你，怎么了，我闺蜜来了可换说辞了。还有朋友说我看见肚子上你那个棱棱肉了，它是条纹所以你看起来像有棱，没有棱棱肉，可烦，一天可烦啊。那个金猪者菲菲，我姐妹你在那个抖音发个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她啊、哦、怎么都喜欢思思的姐妹，思思不好看吗？

哎，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我第一次见我姐妹的时候，当时在大学，我当时觉得她特别适合去考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特别像谁啊？就是你们知道有一个叫陈子涵的女明星吗？就演过《大汉天子》里边的那个长公主，一模一样，就跟她现在的长相一模一样，特好看。让你闺蜜给你刷个榜，占个榜。你放过我闺蜜，跟我当闺蜜，我们能是什么富人？还有朋友说，哎呀，还有点像小时候花了屏的电视机。近朱者飞飞，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近朱者飞飞。你一说你带娃，你没人气了。刚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我说也没错，也没男朋友，有老公啊。带娃版，哎呀。你下次能不能换个号上来，就把你自己就是婚前那些号的没有这样的，大家都是婚姻幸福啊，生活也很幸福的。我只是说今天吃瓜让大家吃到第一线了，每一天早上都有人说，哎呀思你穿这个衣服怎么穿奇装衣服，然后每一天都有人怂恿我跟我一块买衣服的闺蜜绝交，从新疆的闺蜜到跟我买衣服的任何一个闺蜜，今天早上也说坏话了，说什么，哎呀思思我跟你说穿这个衣服，妈呀，你这身边闺蜜都塑料啊。现在我闺蜜本人来了，来呀，单线对峙啊。啊，然后闺蜜来了，现在全屏幕都是，哎呀我觉得你原来穿的，你今儿咋没穿睡衣呀、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可爱，这件衣服可适合你了。这咋人前人后还是两副面孔呢？还有朋友说等红绿灯的时候来看一下你。还有朋友说那个哇你闺蜜可爱版本的。还有人说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呀。咋着你这么说我便不来了。我就知道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东家一套西家一套，对，这是我的梦想。有朋友说嘉轩一来我就说新中式。斑马是你朋友啊？哎，你现在不能把我叫代词儿，叫单马吧，烦死了。姐妹，你现在知道大家的嘴有多损了吧？每一天早上呢，都时不时发生这样的事件。好，好，好，好，好，还来得及说那个什么吗？还来得及说我们的歌吗？8:56了。有朋友说你闺蜜走了。这衣服设计师70后，哎，我闺蜜一走你就说这设计师70后的。也一般，真的也一般。上班了，加油啊！上班，上班，去上幼儿园上班去吧啊！哎呀，我太喜欢了，灯线对峙。我这个闺蜜呢，昨天给我选了4件衣服，接下来的4天就到下周一为止，每一天会穿一件新衣服，都来啊！我觉得大家也都可逗了啊！没来的时候说妈呀你这闺蜜拉黑吧，然后来了之后说哇你这个闺蜜好可爱，这衣服也怪好看的呀。你们这些人了，把这些客套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学的也挺清晰。真是什么样的主播带什么样的粉丝。施恶魔说人数竟然没有3位数，刚不是破3位数了吗？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啊，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门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来说说看啊。这朋友他说啊，北二环双向车道特别堵，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门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我就可以了啊。老妹儿思思呢也是从早上大概7点开始一直陪伴到大家12点，也就是陪伴你的上班路持续陪伴你的下班路。7点到9点是大语言类型的节目，然后10点到12点呢基本上是这种纯音乐，音乐纯享版。来吧，音乐纯享版开始了，继续好音乐要带给大家哦。

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一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

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的，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宗旨啊只有一个，咱们呢健康百岁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2-3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

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啊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呀，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

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啊，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了，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 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

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您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利保存，放上2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呀，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尽情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2个粒到3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上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呀，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儿，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

0: 味道。这三个两个的次第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次第果干啊，这两三粒次第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次第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次第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次第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次第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次第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次第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次第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次第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次第干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 等到

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呢，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啊？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他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积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2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一个月2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
我感

一系一下亲亲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亲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呀，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10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你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了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

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恩施的硒。他也愣，他说啥恩施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机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

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那他对硒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硒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得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呀？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儿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系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次梨呀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
我们眼里的病人是

0: 一样的，是不是？你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啊？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遗留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吃，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牢不牢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的， 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啊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咱们100期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呢你说这个100节目也对，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客气。你说这好，100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 400-6

0: 82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位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林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笑话也是很多。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 3J2 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P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心，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音。

0: 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4: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3: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4: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3: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4: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3: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4: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现在听起这首歌，还有 JJ 刚出道的时候那种青涩的感觉哈，来自林俊杰的这首《江南》。当时他在西安参观完兵马俑之后呢，在酒店里面对着西安城墙写下了这首作品。所以《江南》的灵感是来源于古老的城墙。他说他对城墙很有感情，西安是他的福地。所以这首歌真的不是在江南写的，来自林俊杰《江南》。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日，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0: 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0%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0%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弦子最清风，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咸地区的天气啊，目前呢是多云，但是今天预报会有降水，最高32度，最低最高37度，现在的实时温度32度，那最低是25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4度，最低22度。后天预报同样还会有降水小雨，最高33度，最低20度。周五开始放晴，温度回温。只需为你送上苏打绿幸福额度。

延续了苏打绿以往的清新动人的曲调，而歌词是混搭了牛顿、诸葛亮、哥伦布不同时空人物的比喻啊，来诠释电影《幸福额度》的感情观。他们当时呢飞到了北京的片场，体会主角情感和影片的风格，希望歌曲表达出电影当中一对双胞胎姐妹在不同情感阶段价值观的引导下追逐各自幸福的执着和困惑。对于幸福呢，苏打绿同样在歌曲当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现在的感情从何选择？幸福呢，是找到一个频率相同的人，幸福是有一群共同追求梦想的伙伴，幸福就是不因为去追求过多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为你送上苏打绿这首《幸福额度》，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Chatterbox Change。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2002年的时候，冯文山和周杰伦联合为潘玮柏创作了这首《站在你这边》，收录在他首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这首歌呢，是分手之后男生对女生的思念，因为每个女孩都希望她的生命当中有这么一个人，无论她做什么，无论对错，都永远站在她这边，守护她，支持她。可能是因为潘玮柏在当时啊，代表作大部分都是 hip hop 或者 rap 的类型，以至于这首慢歌并没有像《快乐崇拜》《不得不爱》那样大火，但是也不妨碍它是一首旋律优美、情意非常的真挚、立意很棒的作品。这首歌依然有着非常明显的周氏情歌的特点，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旋律就会觉得似曾相识，发现啊，就是杰伦写的。其实这张专辑当中有两首作品都很有这个创作者的风格啊，一首是周杰伦为他创作的《站在你这边》，而另外一首呢，就是是胡彦斌为他创作的《我不怕》，都收录在潘玮柏的第一张专辑里。为你送上潘玮柏这首《站在你这边》，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I Feel I Feel 乐团《我们的爱》。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一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

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的，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2-3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有点像小刺猬啊，挺好看的，个头大小呢就跟这个大个的那个板栗相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或者是摘下来的那种板栗啊，这个板栗呢上面就带着这个硬刺儿，你要把这个壳啊剥开，

我说的这种东西啊，它黄色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啊，外面呢也有刺儿，是软刺儿，没有板栗那个刺儿这么多。那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个名字了，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您呢见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呀，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呀。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您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呀，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它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

他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啦，肌肉无力啦，水肿啦，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 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一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 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
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次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次梨果。那发什么呢？是次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次梨干啊，它跟次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次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次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次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次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您拿到这个次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次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利保存，放上两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次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次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次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次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尽情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次梨果干啊拿出来两个粒到三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次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热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次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儿，就是次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次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次梨果干啊，这两三粒次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次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次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

0: 你呢，一天泡上3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3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次氯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次氯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次氯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次氯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次氯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次氯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次氯干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啊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

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啊？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它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2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啊、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一个月2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这孟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
亲戚这感情啊

那也说了不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亲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呀，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10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您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儿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来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
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

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 N 十的硒。他也愣，他说啥 N 十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机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那他对硒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硒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得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

况且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呀？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次梨样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
就进一

0: 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吃，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牢不牢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 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得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啊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咱们100期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呢你说这个100期节目也对，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说这好，100期节目，对，以后我也敢。
1: 哎、
0: 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哎，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0: 哎、好、嗯，哎，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400-682-6138。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博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枫林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傲慢的上校来自朴树。朴树说呢，你在网络上面听到的单曲，看到的长微博，瞅到的形形色色的评论，都是不真实的，现场才是真的，因为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很多人说在装着自己很惆怅的年纪，专挑朴树的慢歌来听，快歌就跳过，现在还会不会这样？傲慢的上校呢，无所期待，无可乞讨，命运如刀，就让我来领教。前奏的说唱曾经被歌迷诟病说，现在我们的耳机打开了以后啊，已经不会觉得不吐不扬了。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做命运如刀，估计朴树也不会懂，所以才有了那份傲气的傲慢的上校。来自朴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夏侯。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德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王培荣，只要你快乐。当时的他呢，重回到滚石公司，并且发行了专辑《只要你快乐》，又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改变。他唱起了当时欧美最流行的嘻哈乐和节奏蓝调，形象呢是性感的。他说很辛苦，情绪会大起大落，但是一定要控制住，保持健康的心态。经过三张专辑之后呢，自己觉得与其去揣测、去迎合，又猜不着，不如做自己想要的东西，把本真的自己表达出来，不见得非要妥协，不去想那么多，做好自己想要的就够了，至少认识了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你送上王培荣这首《只要你快乐》。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永邦《威尼斯的泪》。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

0: 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黄韵玲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近年来呢，黄韵玲其实一直活跃在不同的音乐比赛当中，从超级星光大道到快乐男声、非同凡响等等等等哈。他用他的音乐测谎器来测试着歌手对于音乐的真诚度。我们很清楚，我们要选的是未来的、有未来的歌手，要听的其实是歌手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也鼓励过很多创作人，有些事情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但是你必须要想到那里。梦想真的就是你必须要先想到那么远的地方，要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为你送上黄韵玲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银河快递的这首《银河快递》。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是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
1: 是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2: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欢迎你送上黄义达义达的这首《目击者》，5:15，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会突然觉得今天的预报还挺准的。那今天预报多云转小雨，最高是37度，最低2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刚才呢，西安就是处于一个分区域在下雨的情况啊，在这个季节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北郊可能没下，但南郊已经下得很大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下过雨之后，整个呈现的那种体感就是用陕西话讲特别燃，就身上特别的黏哈。那明天提醒你，预报小雨，最高34度，最低22度。后天小雨，33度，最高最低是20度。继续为你送上马赛克霓虹甜心。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世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亲我。
1: 为你送上李泉这首《走钢索的人》，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啊，马上618了嘛，有各种各样的福利。那今天主推的爆款呢，是你一定要入手的618限时机制。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不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如果说你有送人的需求的话，就不要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当中。最近呢，高考刚刚结束，当考场的铃声响起，12年的寒窗苦读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为孩子的未来欢呼喝彩的时候呢，不要忘了默默付出的父母，那些无数个深夜的陪伴，那些精心准备的营养餐，那些藏在皱纹当中的牵挂和辛劳。长期的操劳呢，让父母的肌肤悄悄地写下了岁月的痕迹，暗沉的肤色，还有干燥的细纹，疲倦的倦容，是时候用一份贴心的礼物回报他们无声的爱。赫莲娜黑绷带以高浓度玻色因成分深入修护肌肤的损伤，淡化岁月痕迹，让父母的肌肤重拾紧致和光泽。这份承载着感恩和爱意的礼物，不仅是对他们辛劳的慰藉，那更是对无私奉献的最好致敬。愿每一位辛勤的父母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赫莲娜黑绷带呢，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呢，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地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如果你有送给心爱的人的需求的话，送黑绷带就是用顶奢呵护来诉说心意，

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那同时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呢，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重点来了，来说一下价格。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618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史低价哈，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错过再等一年。618大促福利机制难得，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今天为你带来的呢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4000多，那618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历史最低价一降到底啊，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只要520元，错过再等一年。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吧。继续送上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

0: 鞋履一站式选购，
1: 夏日清凉专区，卡洛驰、阿迪达斯、CK 品牌直供，性价比拉满。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更实惠，
1: 品质保障，居家轻松购，全球好物。
0: 关注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进商城抢福利吧。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生命当中，我们相遇、相识、相约。当我们已经清晰地认定对方就是我们可以相伴一生的那个人的时候，却也会在某一次的约定错过而最终天涯相隔，却只能记得当初相遇时候的笑脸。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慢慢的学会，你不在身边也可以去旅行，放心的吃喝。再见二丁目这首歌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要过分的执着，要学会放手，学会释然，让一切顺其自然。为你送上杨千嬅这首再见二丁目。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金莎最近好吗。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刚刚来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干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毕业季，甚至是在毕业季之前，跟朋友一起去到 KTV 去唱了这首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在 KTV 看到他的 MV 的时候，可以说一瞬间泪流满面吧。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过这一首歌的 MV， 你会发现他写的好像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的节点。他用一个非常浪漫的方式写满了我们的一生。而最近呢，也是正值千万学子高考结束的日子。高考刚刚结束，当考试铃声响起的时候，12年的寒窗苦读好像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在此时此刻为孩子们的未来欢呼的同时，也请不要忘了默默付出的孩子的父母们。那个无数个深夜的陪伴，那些精心准备的营养餐，那些藏在皱纹里的牵挂和辛劳，长期的操劳也让我们父母的皮肤悄悄地写下了岁月的痕迹。暗沉的肤色，干燥的细纹，疲惫的倦容，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是不是是时候用一份贴心的礼物去回报一下他们无声的爱了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以高浓度玻色因成分深入修护肌肤损伤，淡化岁月痕迹，让父母的肌肤重拾紧致光泽。这份承载着感恩与爱意的礼物，不仅是对他们辛劳的慰藉，更是对无私奉献的最好致敬。愿每一位辛劳的父母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光彩。赫莲娜黑绷带可是世界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 30% 浓度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悄悄地渗透到我们的肌底，去滋润肌底，强韧肤质。如果您有送给心爱的人的需求，送黑绷带，用顶级的呵护来诉说自己的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重点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块钱，平时想入手确实要咬咬牙了，因为确实有点贵，太心疼钱了。618大促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长来给大家带到的是

使低价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520块钱正装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是你的了。错过呢可能要再等一年。618大促福利机制相当难得。而这个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所以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把它用完。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这样好的东西可以多囤几个来年去用。赶紧拿起手机搜索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周二的傍晚18:30，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1: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0: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1: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0: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城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城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2技术，大到下城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的时间，7点到8点，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不硬啊，因为它在2024年的6月1号就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样是一个复印啊，因为它在2024年的6月1号就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样是一个合家欢的大电影，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看，也可以和自己童年一起追过加菲猫漫画的朋友一起去电影院，感受一下自己童年时的时光。

0: 喜欢你。
1: OK， 那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同样是一个爆火的 IP。 昨天有跟大家稍稍说到一点啊，然后昨天我是觉得想说的东西太多，还是想要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毕竟这个 IP 也是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到的，它就是《凡人修仙传》。

就在本月的13号，也是时隔5个月之久啊，《凡人修仙传》的这个年番也是重磅回归了。开播呢，也是一瞬间就拿下了近80万的超高热度，无数道友蹲更啊，也是期待韩老魔和南宫婉的一个重逢名场面。目前呢，13号是连续上线了2集，可是上线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的热议吧，包括像它的剧情衔接和上一季应该是重启天南这个剧情的衔接，包括一些人物的铺垫、战斗的压迫感等等的一些细节，也是引发了很多原著党的热议吐槽和建议，也是刷屏了各大平台。但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大家给到凡人修仙传剧组的这个建议包括意见是真的得到了响应。就在今天稍早时候，来自导演的一个发帖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主要还是引发了大家的认可。因为导演也是发帖说，他们联合了所有的制作组小伙伴，连夜推翻重制了177集的全篇，并且当天也是凌晨1点钟准时收工。导演王玉仁导演啊，也是凡人修仙传这几季以来的总导演，他本人呢也是奋战到了近2点钟。并且也是由他自己啊官宣了这个剧集正式修改完成，所以大家如果在13号已经看完之后，你会觉得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你觉得不是很满意的地方，那你这两天呢可以再度把它打开重新刷一遍，看一看这一次所有的制作组小伙伴包括我们的王玉仁导演奋战到近2点到底给出的是一份怎样的答卷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份

诚恳的态度，包括倾听观众的意见，极致打磨自己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是一个比较圈粉的行为。但是这就要倒回去说一下了，为什么在这个上线之前不好好的去把它细细的琢磨一下呢？毕竟从上一季更新完毕到这一季的上线，一共是隔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当然中途也是有一个八集的幕后花絮有放出来的，但是放幕后花絮不影响动画的制作吧。当然这一次在整个的177集全篇重制之后呢，动画的制作公司万维猫动画也是同步发布了公告，确认177集已经完全的优化重制，新片呢将会很快替换上线。当然同时也会感谢很多的观众的监督和建议。

当然这一次他的这个争议不止这一方面啊，这一次的争议确实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人物的介绍不全，包括他的这个衔接剧情不是特别的流畅之外，最重要的呢，大家是觉得主要第176集的结尾，韩立当时是身处木兰战场，而177集开篇就直接救下了这个红拂师叔，包括雷万赫一行人，首先就很不符合这个韩老魔的人设嘛。韩老魔不就是微微一笑将众人护至身前的这样的一个人吗？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华丽的现身去拯救众人，其实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 OOC。 就即便他在突破自己人设的这个限定之下，真的冲锋陷阵冲到第一线去救了自己的这个同门的师叔和师兄，那他这个过程也是缺少一些神识探查。那除此之外呢，在奔赴现场的时候也少了一些过度的镜头，就是整个画面就觉得好像完全是在交代剧情，而不是说去讲好一个故事。因为他每一个镜头和镜头之间他切的其实不是特别的流畅。喜欢你的微笑故事是交代清楚了，但是作为一个国漫的顶流 IP 来说，它其实可以有更多的细节在里面，而不是单纯的交代这个故事的情节。所以呢，这两段的剧情让观众也是觉得断层稍稍有一点严重，会觉得有一点突兀。那其二呢，就是除了他的这个人设稍稍有点 OC 之外，他和他自己的这个师叔和师姐也是200年未见了，就是红拂师叔和这个钟卫娘钟师姐，但是呢这两位也是一眼就认出了元婴期的韩立。就虽然可能大家就会说，哎呀，那他脸没有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作为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他其实是在不同的这个期间，他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形态的，包括他的这个服化道也会有一些新的设定。并且大家如果拿此时此刻的这个韩立去和反正修仙传第一季，都不说第一集，第一季的韩立去进行一个对比，都会能够发现明显的这个人物捏脸方面的差距。所以在当时这个红拂师叔一下子认出韩立的时候，我也是一惊啊，说没有任何的试探，也没有任何的疑惑的表情，就好像他们已知韩立要来救他们一样。所以有一点点冲淡那种韩立从底层的筑基期弟子逆袭成为这个修仙界大能的那种宿命感，缺少的那种吃惊的表情，就会让剧情稍显单薄。那其三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第一集啊，这个上线的反派秦上师，和韩立在对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台词铺垫，但是这个台词的铺垫呢让大家觉得稍显拖沓。因为毕竟这个秦上师在后续的这个介绍当中呢，他也是元婴老怪了，他的战力应该

0: 还是非常强大的，完全没有必要在已知自己战力比较强大的情况下去费更多的口舌。同时根据原著来说呢，他们的对话当中应该是有一些关于这个另外一个角色，就陈巧倩相关的剧情，但是呢在这个剧情当中对于这个细节是稍有遗漏，也会让一些老粉有一些些的遗憾吧。喵午安，喵晚安。而这些粉丝梳理出来的一些反馈的内容，制作组完全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当晚啊，就像刚刚介绍到的一样，全员投入到了修改工作当中啊，到深夜1点多，整个制作团队还在加班，能够想象到当时的压力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些3点啊，大家觉得稍稍有点剧情不对的地方，也在这一次的修改当中得到了改善，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它的这个改善之后到底这个效果怎么样。
1: 早安，要午安，要晚安，要。
0: 那其实除了剧情方面的质疑之外，还有一些剧情质疑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总之这一次《凡人修仙传》第二季上线之后也是引发了很多的热议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凡人修仙传》到底有多少问题出现啊。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最经典的这一首了，来自歌手王铮亮为《凡人修仙传》演唱的片头曲，也是从第一季一直到如今的没有改变过的片头曲。
1: 只有我知，
0: 这首歌曲叫做《不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2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
0: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凡人修仙传》动画第二季正式上线了，然后在上线之后呢，确实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算建议和意见吧。因为确实啊，包括我自己看，我都会觉得这个剧情稍稍有那么一点点节奏太快了，就铺垫就会有一点不足。但是这个官方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能安抚人心了。他们也是连夜呀，就把整个动画剧集进行了一个重编升级，然后就重新上线了。但是呢，我觉得外界对于这个动画的这个猜测就稍稍有一点点的不合适了，因为在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剧情议论纷纷的同时呢，网上是出现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合适的议论吧。
1: 知道就是喜欢你。
0: 首先是有猜测说凡人修仙更换了全女性的制作团队，这个属于一个不实的猜测啊。当然凡人修仙传也是官方啊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澄清了，并非是如此，只是在公开的那张照片上面出现的全都是女性。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观众朋友可能会把这个第二季啊新一季的这个动画制作的不好，包括剧情衔接的不好，人物设定的 OOC 归结到全女性制作团队这一点，何出此言呢？就女性团队就做不好动画了吗？我感觉这个就是属于刻意的制造对立，贬低主创团队啊。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带有了一点点的这个性别偏好或者性别歧视在里面。那包括这一点呢，这个导演王玉仁呢也是无奈的放出了全体制作人员的大合照来进行澄清，并且发文称我们的这个团队150人的大团队，不分昼夜坚守岗位，也不分男女，所有的创作者都是为了凡人修仙传倾尽了自己的心血，不该承受无差别的诋毁。所以对于这个团队来说，感觉也是稍稍有一点无奈啊，一边要通宵打磨作品满足观众的期待，一边还要应对这个恶意的抹黑。

虽然说就是会心疼这些主创们，但是这个吐槽确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剧情的割裂，但是说白了，这些剧情的吐槽也好，建议意见也好，其实反向就是在证明《凡人修仙传》能够稳居国漫年番头部的这样一个 IP， 确实也是有它一定的这个硬实力在的。包括到目前为止，这么几季下来啊，它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66亿，追番人数也是超过了1700万。而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呢，它不只是精良的建模。

包括一些小说写得非常的优质，包括它不只是精良的这种虚拟引擎的渲染结果，流畅的打戏加持，说了好多它的优点。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他一直在倾听着观众的一些看法。

来说回这一次动画第二季的一些制作方面啊，出品同样是哔哩哔哩，因为这确实也是哔哩哔哩年番当中啊最大的一个 IP 了。那出品方呢，同样还有阅文动漫和企鹅影视。核心的制作团队呢，两季的制作也没有保持变动，同样还是万维猫和原力动画，总导演依旧是王玉仁老师。这一次的他们也是用到了这个万维猫在苏州的这个动捕棚，并且在技术方面也是运用了 UE5 的虚幻引擎进行渲染，包括加入了一些影视级的光影特效团队。但是目前这个影视级的光影特效团队在刚刚播出的这前两集的年番当中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说一下这次的配音阵容，主角韩立，包括还有南宫婉，这是两位主角，依旧是延续了之前的这个配音阵容。韩立是钱文清老师，也是韩立的固定搭配啊。

0: 而南宫婉的配音是李诗萌老师，李诗萌老师也算是国内非常顶尖的女配了。
1: 世界停在这一秒，
0: 包括参与这次配音的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配音演员啊，是给众神师来配音的宣纵。经常会在这个小说里面听到宣纵的声音啊，就是有声书里面听到宣纵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在动画里面听到他的声音，而觉得还挺神奇的。那参与这次配音的还有像李欣、万纯、清敏逸、李世荣，还有谢逸辉、王宇，还有张慧玲等等等等吧。我觉得是出现了很多我自己都不是很熟悉的这个配音演员的名字。
1: 黄色外套，
0: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配音也是交给了北京糖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所以也算是带给了这个观众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感受。声音的制作方面呢，是北京华美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来进行的声音的制作，包括之前我给大家安利到的这个拟声工作室，就是包括里面的一些简单的声效。
1: 早安喵，午安，
0: 因为毕竟是动画嘛，所以它更多的这个音声音的来源主要还是通过拟声的。那这一次的拟声同样是选择了北京川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片头片尾曲呢基本上是保持不变了，片头曲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也是刚刚听到的这个王铮亮的不凡。
1: 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每次听到王铮亮的这首不凡都想说一声道友好久不见。那片尾曲呢同样是段奥娟的凡人，每一次这个凡人，就是这个段奥娟的凡人响起之前啊，弹幕飘着的都不是盖亚，弹幕更多的飘着的可能就是哎呀，段奥娟又开始清嗓子了。这句话基本上也就意味着这一集又要播完了，也是代表着大家对于这首片尾曲的热爱。这次的这个年番是多加了一首插曲，

个是来自王铮亮和导演王玉仁共同进行创作的一首插曲，叫做《旅人》。导演王玉仁啊，也是确实全才啊，不仅会画动画，而且还会写词。这首歌叫《旅人》，目前在动画当中还没有出现，我们可以蹲一蹲听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首同样是亮哥来演唱的，也是插曲，叫《不凡》，是《不凡》2024版啊，这个是之前有在动画当中有出现过的一版，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啊，目前在这一季当中还没有出现。另外两首呢也是之前在前几季都有过的，包括插曲来自这个歌手银铃来演唱的《落英》。银铃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她其实也是一位配音演员啊。我记得银铃应该是在广播剧里面还是在这个动画里面，我记得当时他是给这个魔道祖师有配过一个角色，给师姐配音的。除此之外另外一首插曲就是《归期》，来自歌手钱润玉。那这次还有另外两个插曲在路上，因为到目前还没有听到，同样是来自银铃演唱的《沧海飞尘》，以及来自不才演唱的《归巢》。这样这两首歌我们可以稍稍期待一下，我们先来听其中的一首吧，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正在清嗓子的段奥娟，一首《凡人》来送给大家，来自《凡人修仙传》动画的片尾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39，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看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动画 IP 是《凡人修仙》啊，也是国漫的顶流啦。刚刚呢也是说了一些《凡人修仙传》最近的一些争议，包括这个官方的一些解决方案啊。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家对于他的过分喜爱才导致到了这些争议。

0: 凡人修仙传呢，其实第一季是在2020年就已经正式上线了，是在2020年的7月25号，同样是选在了暑期来上映，跟今年差不多啊，今年是在6月13号正式上线。
1: 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
0: 后来的第一季上线其实只有17集，到后来还有一个特别篇是燕家堡之战，燕家堡之战是只有4集，
1: 调皮的嘴角午后，
0: 是在2021年的1月31号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的。在此期间呢，在2020年的11月21号，官方就已经发布了将会在第二年开始制作年番的决定。于是呢，《凡人修仙传》第二季《魔道争锋篇》就在2021年的11月14号正式在 B 站开始更新，每周日的11点和观众见面。而这个年番也是哔哩哔哩国创动漫历史上宣布并且制作成功的第一部年番作品。而后来呢，就在大家都在期待着第三季年番播出的时候，官方却是宣布了即将开始第一季重制版。
1: 黄色外套，
0: 凡人修仙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其实还算比较高的一个动画创作团队，他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不行，他甚至会停更新的一季，反过去去把第一季进行一个重制。当然当年啊，这个年番追的正上头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能表示不是特别的理解，因为比起重温前作的故事，肯定是新的内容更有吸引力。那当然了，重制版上线之后结果显而易见啊，大部分当初唱衰的观众现在都是真香啊。那目前这一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20年的7月，那是凡人修仙传第一季和观众见面的时候。其实第一季跟观众见面的时候跟现在有一点像，就是4个字来总结，出师不利。当然凡人修仙传给出的这个写实的美术风格在当时不算是独一份儿，但也算独树一帜了。当时就是结合了非常先进的真人动捕，给观众带来了非常真实感的这种冲击。当然这样的一个冲击在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啊就应该这么做，但在当时啊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后来呢，官方也是特别听劝，然后就不停地改正不停地改正，一直到动画开启年番，也就是它第二季正式上线之后啊，它动画的一些内容，我记得是第44集，第二季的第44集，因为角色在不合时宜的玩梗，导致了一些设定缺失，也是被大家反复的去这个去讨论吧。
1: 就是喜欢你，
0: 所以后面呢也是重新又把动画优化了，包括又替换了台词，然后也删减了部分的画面。一般情况下其实很多动画公司可能也就摆烂了，或者要不就控控评，但是凡人修仙传呢，它其实就是特别有求必应的一个动画制作公司，所以在不耽误第三季按时更新的情况下完成了第一季特别篇的重制工作。当然第三季也是真正的按时上线了，所以这也是缺少了一定这个吐槽的原因吧。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制作组非常的听观众的劝之外呢，其实凡人修仙传最重要它吸引观众的一点就是角色的这个树立。当时2020年还没有一个像韩立这样心思缜密的角色出现，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最经典的弹幕就是韩老魔微微一笑退至众人身后，或者是

能众人互致深浅，就是不靠引人注目，就单纯的想要苟活到最后。但是他的这个苟活呢，其实又不像是完完全全的摆烂，他就是一个稳字活到了最后，并且在每一步这个过渡的时候，包括他这个闭关的时候，都是稳扎稳打。

那就在今天呢，《凡人修仙传》也是迎来了它的联名，《凡人修仙传》和茶百道在今天正式发行了自己的联名奶茶。当然这不是一个广告啊，大家想感兴趣了就去看啊，不感兴趣就算了。总的来说呢，瑕不掩瑜吧，虽然他最近上线的这一部这个新的年番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但是希望在制作组的全新升级之后也能迎来一个更好的成果，大家也可以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耐心。那我们今天关于凡人修仙的内容就先说到这里，如果大家也有一些想要知道的工作制作组幕后的一些工作消息，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参与讨论，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在进行当中，可以在公屏上面跟我们一起讨论。来听上一首歌，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相关资讯。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修仙传》的插曲，歌手刘美玲带来的《少年不凡》，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欢迎回来，这里是长乐漫游记，在工作日的傍晚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继续跟你来分享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喜欢你的微笑。刚刚来听到的这个刘美玲版本的《少年不凡》啊，也是有比较细心的网友发现啊，来自哔哩哔哩尾号9287的朋友，他说这是南宫婉和韩立的 BGM。 是的呀，把世界都忘掉。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参与到其他的讨论当中。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相关的动漫资讯啊。首先要说到的是去年一部算是火爆出圈的电影，它就是浪浪山小妖怪。浪浪山小妖怪呢，第一部是在去年的8月2号正式上线，票房是拿到了17.08亿，豆瓣评分呢是在8.5分。这是来自上美影来制作的一个动画大电影，它的起源其实是上美影在23年上线的一个动画剧集，叫做《中国奇谭》。这是《中国奇谭》第一季的第一集来改编成为的一个动画电影。而浪浪山小妖怪的第一部呢，也是成为了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的冠军。那就在6月14号的时候呢，上影集团在上影视会上面正式公布了《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导演将会重新回归。第二部的剧情呢，主要还是讲述平行时空的故事，续作仍然会以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还有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和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了大圣4根毫毛，进入到了幻境当中。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之下呢，闯双狗洞寻兵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和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浪浪山。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这部动画已经在去年的11月正式完成了国家电影局的备案。导演雨水呢也是透露制作周期大概会在3年左右，所以这部动画等到上线啊还要等很久，预计会在29年前后上映了。但是我觉得好的动画内容等久一点也没有什么嘛，好饭不怕晚。另外要说到的一个 IP 是一个改编的真人电视剧，它就是《遮天》。这也是网文里面的里程碑的作品啊，当时的

0: 阅读量也是破百亿的，书粉也是非常的庞大，并且也是有这个现成的动漫剧集在的。而这一次呢，是进行了一个影视化、真人影视化的改编，预计呢会有48集，将在爱奇艺独家播出。主要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阵容让我觉得还挺好奇的，因为他是尹正来主演的。包括这一次参演的还有王栎鑫，就这也是我们很多同事的这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啊。我们同事陈十八非常喜欢王栎鑫啊，相信他应该也会追上这一个剧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比较期待的来自这个万万没想到当时的孔女神啊，孔连顺也是在当中有联合出演。
1: 喜欢你
0: 所以说我对这个剧集的搞笑程度是充满了信任。那据介绍呢，本剧是由张艺谋御用的摄影赵小丁导演来担任总导演，并且配备了业内顶级的视效团队来操盘。其实这部电影动画应该是真人剧集，其实早年就已经杀青了，后续一直没有上线，主要还是在不停的打磨当中。它的整个真人的剧情主打的是实景来拍摄，再加上一些大场面的 CG 特效，主打的就是还是还原这个宏大的星际修仙的这个世界观。这部动画包括它的真人版是改编自作者陈东的同名小说《遮天》，另外呢就是史诗玄幻仙侠，融合这个星际穿越、草根逆袭。当然这次在真人剧集当中还有这个秘境探险等等的一些多重的元素。尹正来饰演的这个叶凡感觉也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啊。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更多消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哔哩哔哩长乐漫游记。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名，芒栽秧，槐花新绽，柳成

0: 音，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新，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0: 点赞，
1: 不赞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不赞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

0: 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旁。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1: 杨老师，
3: 哎，
1: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

0: 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1: 好
0: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哎，不知道杨老师
1: 啊，
0: 一手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啊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边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那、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我那个时候跟我师傅走南闯北，
0: 对，
1: 四处得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
0: 嗯？
1: 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春天，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包括
0: 东北
1: 菜。
0: 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红蘑，
0: 嗯，
1: 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个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啊，
0: 哎，
1: 你包括草蘑，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
0: 嗯，
1: 不过杨洋啊，
0: 嗯，
1: 今天讲到蘑菇啊，其实我就想起一段，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嗯嗯，
1: 我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那还是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父啊，刚了解医学。
0: 嗯，
1: 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呦，那走的不远。
1: 哎，
0: 嗯，
1: 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
0: 嗯，
1: 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1: 贵州那个地方，老话讲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怎么个意思呢？
1: 提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啊，
0: 嗯，
1: 贵州啊，它是亚热带的气候，
0: 嗯嗯，
1: 就是亚热带气候，它是在冬天呢，它都会出现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哎呦，
1: 就是你看贵州的省会，你知道是哪吧？
0: 贵阳啊，
1: 贵阳。
0: 嗯，
1: 为啥叫贵阳啊？
0: 因为
1: 阳光
0: 很贵，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它是阳光特别的稀少。
0: 嗯，
1: 而地无三尺平呢，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它是喀斯特地貌。
0: 嗯，
1: 你像山地呀、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0: 那道就不好走啊。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说。

0: 地屋三尺平。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父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1: 哎呦，
0: 湿毛巾一样，
1: 嗯，
0: 哎，特别的闷得慌。
1: 嗯，
0: 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
1: 嗯，
0: 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洋洋，你想想，
1: 嗯，
0: 那个地方的湿气呀、啊，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你说，
0: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
1: 嗯，
0: 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
1: 嗯，
0: 你走不了也就半里地吧？
1: 怎么样？
0: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1: 哎呦呦呦呦！
0: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
1: 嗯，
0: 比如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1: 怎么样？
0: 不出三个月，
1: 嗯，
0: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1: 哎呦，
0: 哎，就长出了木耳。
1: 嗯，
0: 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1: 怎么样？
0: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咱带个睡衣，
1: 嗯、
0: 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
1: 嗯，
0: 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
1: 嗯。
0: 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他是怎么建的呢？
1: 嗯，
0: 他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1: 哦，这我知道，网上
0: 木头吊脚楼，对，
1: 嗯、
0: 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
1: 嗯，
0: 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
1: 嗯、
0: 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
1: 嗯，
0: 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啊。
1: 嗯，
0: 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1: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0: 对呀，
1: 啊，
0: 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
1: 嗯，
0: 我不懂什么叫湿气，
1: 嗯，
0: 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1: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就觉得浑身呢黏腻不舒服，
1: 嗯嗯，
0: 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
1: 嗯。
0: 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哎，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1: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啊！
0: 就是有一天晚上，
1: 嗯嗯，
0: 我跟师父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
1: 嗯嗯。
0: 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
1: 嗯，
0: 就是几个人那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1: 怪人，
0: 对，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1: 哎呦，
0: 那洋洋，你想一想，
1: 嗯，
0: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1: 对，
0: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啊，
1: 嗯。
0: 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1: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0: 洋洋，听我跟你讲啊。
1: 啊，您说啊、
0: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
1: 嗯，
0: 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1: 怎么了？
0: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
1: 嗯，
0: 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1: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过去一看，
1: 嗯嗯，
0: 你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1: 看着什么了？
0: 就是看到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
1: 嗯，
0: 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1: 哎呦，
0: 那脸呐，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在脸上，
1: 嗯，
0: 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
1: 嗯。
0: 全是嘎子，
1: 啊！
0: 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子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
1: 嗯，
0: 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
1: 嗯，
0: 浑身冰凉啊，
1: 嗯、
0: 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1: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0: 嗯，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呀、啊，
1: 嗯，
0: 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
1: 嗯，
0: 摸摸他的寸口那个脉，
1: 嗯，
0: 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1: 哎呦，
0: 说你得用那个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
1: 嗯，
0: 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1: 哦，那还好，啊、
0: 开完这方子又是捣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
1: 嗯，
0: 折腾了。

0: 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1: 那总该好点了吧？
0: 恰恰相反。
1: 哦，
0: 过了半天以后啊，
1: 嗯，
0: 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
0: 颜色呢也更深了。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他，
1: 嗯，
0: 就跟那个火炭似的。
1: 火炭呢？哎呀，
0: 烧得浑身发烫，
1: 嗯，
0: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胡说八道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
1: 嗯，
0: 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要祸害咱们全寨子了，
1: 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1: 嗯，
0: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1: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他挤过人群，
1: 嗯，
0: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1: 嗯，
0: 呀，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往寸关尺脉上一搭，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1: 大家脑补一下，
0: 脑补一下啊，
1: 嗯，
0: 就我师傅啥呢？就当时搭上寸关尺。
1: 大风脉，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闭着眼睛，
1: 嗯，
0: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1: 嗯，
0: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1: 嗯，
0: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1: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0: 我师父当时搭这个脉呀，
1: 嗯，
0: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父就对。当时他那个寨的寨主说：“
1: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0: 然后说：“啊，这个人呐，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1: 别相信什么妖怪，
0: 啊，
1: 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
0: 啊，
1: 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傅答应寨主说他可以治，
0: 对，
1: 啊，
0: 但是有一条，
1: 嗯嗯，
0: 得给我师傅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1: 杨老师，
0: 哎，
1: 三天不长不短，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
0: 当时这个寨主的想法，
1: 嗯，
0: 跟你的想法一样，
1: 是不是？
0: 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嗯，将信将疑，
1: 嗯，
0: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1: 嗯，
0: 然后呢又看了看我师父，
1: 嗯，
0: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1: 嗯，
0: 就三天嘛，
1: 嗯，
0: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1: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0: 对，
1: 哎，
0: 然后我师傅就回到我俩的那个住处，
1: 嗯，
0: 就打开了他那个从不离开身的那个木头的药箱子，
1: 一直随身带着。
0: 对，
1: 嗯，
0: 你想一想，我说这个木头的药箱子，
1: 嗯，
0: 大家可能想到，如果说大家在农村或者在农村待过的话，
1: 嗯，
0: 有那个村医。
1: 嗯，
0: 背那个药箱子，顶上写着一个大红色的十字儿，
1: 嗯，
0: 有的可能就是马上脑补会想到这种场景啊，哦。
1: 对对对，嗯，
0: 哎，然后我师傅，那我师傅那个药箱子我太熟悉了，
1: 嗯，
0: 里头分了好几个格子，
1: 是
0: 啊，首先下面那格子呢，装着我师傅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各种药材，
1: 都是珍稀的药材，
0: 对呀，
1: 嗯，
0: 他用油纸包的非常的严严实实。然后上面这几层呢是放着我师傅的，你比如说各种针灸用的，我师傅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1: 视如珍宝一般。
0: 对呀，
1: 嗯，
0: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1: 嗯，
0: 我就在旁边帮师傅打下手，
1: 嗯，
0: 递一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1: 嗯，
0: 我就看见我师傅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
1: 嗯，
0: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1: 嗯，
0: 一样一样的抓进来药罐子里，
1: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0: 对，
1: 嗯，
0: 哎，然后浇上水，
1: 嗯，
0: 就架在那个火上开始熬药，
1: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0: 哎，
1: 嗯，
0: 可是啊，洋洋，听我说啊，
1: 怎么了？
0: 可是洋洋，
1: 啊，
0: 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
1: 啊，
0: 就出事儿了。
1: 哎呦，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0: 啊，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啊。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1: 嗯，
0: 又来了，
1: 他们干嘛来了？
0: 又来了，
1: 啊，
0: 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

0: 说大夫，
1: 嗯，
0: 不是我们不信你，
1: 嗯，
0: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1: 然后呢
0: 浑身都是邪气，
1: 哎呀
0: 啊，都是邪气
1: 迷信，
0: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1: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太过分了。
0: 就这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就伸手，
1: 嗯，
0: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给掀翻了，
1: 要动手了。
0: 对，
1: 嗯，
0: 我当时就急了，
1: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0: 那我肯定急呀。
1: 嗯，
0: 我就往前一步，
1: 嗯，
0: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子那个前边，
1: 真勇敢。
0: 嗯，洋洋说心里话，
1: 嗯，
0: 是挺勇敢，但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啊抖个不停啊，但我就是不让，
1: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勇气可嘉。
0: 对呀、
1: 啊，哎呀，
0: 对
1: 啊、嗯，
0: 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1: 嗯，
0: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1: 说什么了？
0: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1: 嗯，
0: 我不知道
1: 怎么样，
0: 但是我心里有数。
1: 哎呦，
0: 医者仁心，
1: 嗯，
0: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1: 嗯，
0: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1: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
0: 哎！说啥呢？
1: 嗯，
0: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1: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0: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1: 嗯，
0: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1: 嗯，
0: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对，
0: 三天咱就三天，
1: 嗯。
0: 如果说谁在闹呢，按照再规处理，
1: 这就对了。嗯，
0: 就这个时候
1: 人都散了吧，
0: 那骂骂咧咧的这些人就散了。
1: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0: 嗯，
1: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0: 嗯
1: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呢、啊。
0: 嗯
1: 嗯，
0: 其实提到我师父这个人呢，
1: 嗯嗯，
0: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1: 嗯，
0: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1: 嗯，
0: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1: 嗯嗯，
0: 啊，一心就是想救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嘛，
1: 嗯，
0: 散了以后呢，我师父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1: 嗯，
0: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1: 哎呦，
0: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1: 嗯，
0: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1: 嗯，
0: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1: 嗯，
0: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1: 哦，弄好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1: 嗯，
0: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就像那个墨汁，
1: 嗯嗯，
0: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1: 嗯，米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1: 嗯，
0: 就一勺一勺的给他往里灌，
1: 哎呦，太认真负责了，
0: 嗯，
1: 那效果怎么样？
0: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1: 嗯，
0: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1: 嗯，
0: 又黏又黄，
1: 哎呦。
0: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1: 嗯，
0: 都给浸湿了。
1: 哎呦！
0: 所以到了第二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1: 让他恢复。
0: 对，
1: 嗯、
0: 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1: 效果怎么样？
0: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
1: 嗯、
0: 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1: 怎么样，
0: 就剩下浅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的咣咣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父，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1: 嗯，
0: 然后我师父就把他搀起来了，
1: 嗯，
0: 说起来起来，
1: 嗯，
0: 就是 说啥吗？说你这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呢。

0: 对，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
1: 嗯，
0: 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嗯，
1: 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啊。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父啊，杨老师。
0: 哎，
1: 作为外行啊，也是晚辈
0: 啊，
1: 问点不该问的。
0: 您说，
1: 就是您师父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药，是这么大一蘑菇就慢慢化掉了？
0: 嗯，杨洋，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当时才七八岁，
1: 对，
0: 就是也就是刚记事儿呗，
1: 是
0: 因为年纪小，
1: 嗯，
0: 当时也光顾着看热闹，再加上那几个年轻这一闹，
1: 嗯，
0: 我也是具体的方子，
1: 嗯。
0: 我也没记全，
1: 嗨，这多可惜啊！这个啊，
0: 后来，
1: 嗯，
0: 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1: 嗯、对对对，
0: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
1: 嗯，
0: 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父，
1: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
1: 嗯、
0: 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只有六味药材，
1: 哪六味？
0: 五指毛桃，
1: 嗯，
0: 茯苓，
1: 嗯。
0: 薏仁、陈皮、桔梗、木瓜，
1: 就这六种。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我当时我师傅跟我说的啊。
1: 嗯，
0: 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1: 哟，这讲究多了哈。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
1: 嗯，
0: 君臣佐使。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
1: 嗯，
0: 它是化湿的主力，
1: 嗯，
0: 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1: 哦，
0: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桔梗呢，它是、
1: 嗯、
0: 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1: 是
0: 说从根上断了失去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1: 哦，
0: 而这个木瓜呀，
1: 嗯，
0: 它能舒筋活络，
1: 嗯，
0: 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
1: 嗯。
0: 当时这个六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1: 嗯，真棒啊。
0: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
1: 嗯，
0: 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1: 叫
0: 瘿瘤。
1: 瘿瘤，
0: 对，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1: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
1: 嗯，
0: 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呢。
1: 嗯，
0: 那山洞里，
1: 又阴又湿，
0: 阴暗潮湿。
1: 嗯，
0: 那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
1: 嗯，
0: 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
1: 嗯，
0: 就像什么呢？嗯，这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0: 那个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1: 对，
0: 不见阳光，不通风。
1: 哎呦，
0: 那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
1: 就是发霉嘛。
0: 对呀、啊，
1: 长菌嘛。
0: 发霉、长菌，
1: 嗯，
0: 烂木头
1: 是。
0: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1: 是不是？
0: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
1: 嗯，
0: 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一层一层的堆积，
1: 嗯，
0: 一年一年的累积，
1: 是
0: 最后化成湿毒。
1: 哎呦，
0: 对吧？
1: 听起来好厉害。
0: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
1: 嗯，
0: 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1: 蘑菇。哦，
0: 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1: 蘑菇体质。
0: 对，
1: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
0: 嗯，
1: 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0: 对，
1: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0: 这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1: 嗯，对对对对，啊，
0: 嗯，
1: 哎，杨老师，
0: 哎，
1: 说到这儿有点好奇，嗯，就是这种特殊的蘑菇体质，是不是只有像贵州那样深山潮湿、常年住阴冷环境的人才有呢？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都住上楼房了，有空调、有暖气，这体质就没了吧？
0: 嗯，不对，
1: 嗯。
0: 不光有，而且现在特别的普遍，
1: 还特别普遍，
0: 特别普遍。
1: 哎呦，
0: 举个例子啊，
1: 您说，
0: 以前呢，我们说蘑菇是长在身体的外面，
1: 嗯，
0: 现在它是长在

0: 身体里。
1: 嗯，
0: 蘑菇体脂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做那个体检报告，
1: 嗯嗯，
0: 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1: 息肉，
0: 对，
1: 嗯、
0: 你像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
1: 嗯，
0: 尤其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1: 对对对，
0: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出现一个诊断，有的叫说你是磨玻璃样的，
1: 对对对，
0: 磨玻璃样的结节，
1: 嗯，
0: 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增生，
1: 嗯对，
0: 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
1: 嗯，
0: 现在很多女同志，
1: 对，
0: 乳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卵巢。
1: 嗯，
0: 哎，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1: 没错，
0: 哎，
1: 嗯，
0: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山里面长的，
1: 从哪儿长的呢？
0: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都是、
1: 哦、都能长蘑菇。
0: 对呀、啊，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1: 嗯，
0: 早晨第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1: 哎，
0: 对不对？
1: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啊、
0: 是不是、
1: 啊、不喝醒不过来。嗯，
0: 对呀、啊、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
1: 嗯，
0: 咱得说五阴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
1: 嗯，
0: 比如说进入这屋了，
1: 嗯，
0: 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就像上车一样，
1: 嗯，
0: 赶紧把空调打上，
1: 嗯，
0: 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啊、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站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1: 我再举个手，
0: 嗯，
1: 肯定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
0: 那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
1: 嗯，
0: 冷飕飕的，像冬天，
1: 是
0: 一吹就是一整天。
1: 嗯，
0: 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1: 对，
0: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
1: 嗯，
0: 它是怎么呢？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呢。
1: 太对了，
0: 在
1: 嗯，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再一个夏天，
1: 嗯，
0: 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1: 对，
0: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1: 在哪儿呢？啊，没有是吧？我以为你要请我喝
0: 的。不是，你听我说，这个冰镇啤酒
1: 啊。
0: 尤其是在东北啊、
1: 嗯、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1: 是
0: 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坐那、
1: 嗯、
0: 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啊
1: 嗯、
0: 你给我起开，
1: 嗯，
0: 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
1: 必须带霜的，
0: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
1: 嗯、
0: 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1: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0: 对呀、
1: 啊，
0: 得加到37度，
1: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0: 加到37度，
1: 嗯，
0: 你得给他怎么样？咱说得小便，
1: 嗯，
0: 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
1: 嗯，
0: 那叫肥甘厚味，
1: 嗯，
0: 烟熏烤的，
1: 对，
0: 这在体内就会怎么的，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
1: 嗯，
0: 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1: 对，
0: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1: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他一不干活、嗯，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
1: 嗯，
0: 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1: 对，
0: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中医有句话，
1: 嗯，
0: 脾虚湿气就生，
1: 嗯、是
0: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
1: 哦，
0: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堵在甲状腺
1: 是什么？
0: 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堵在乳腺，
1: 嗯，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堵在肺子呢？
1: 这是
0: 肺结节。
1: 啊、
0: 哦，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或者我们说，
1: 嗯，
0: 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
1: 嗯。
0: 你比如说胆结石，
1: 嗯，
0: 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1: 哎呦，
0: 那不都是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1: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0: 啊、
1: 嗯，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0: 啊、
1: 嗯，对吧？ 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这么一推，

0: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1: 对，
0: 哎呀，湿气呀、啊，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
1: 结节
0: 有结节啊，一环扣一环。
1: 对，
0: 哎呀，杨老师
1: 啊、
0: 嗯，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啊？
1: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
0: 嗯，
1: 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0: 您说说，我们听听。嗯，
1: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
0: 嗯，
1: 啊，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
0: 嗯，
1: 然后大脑昏沉沉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0: 还是特别疲乏，
1: 特别疲劳，
0: 嗯，
1: 然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拉嘴呀、啊，
0: 嗯，
1: 发苦、
0: 哎、
1: 发黏，
0: 嗯，
1: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
0: 嗯嗯，
1: 有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
0: 嗯嗯
1: 啊，
0: 嗯，
1: 还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0: 折磨。
1: 就是、对、
0: 嗯，
1: 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儿，就这种，
0: 哎，打那个嗝、
1: 哎。对，他就是胀气。
0: 嗯。
1: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嗯、我就是累了嘛，年纪大了都这样。
0: 对，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嗯，
1: 千万别大意，
0: 是不能马虎。
1: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
0: 嗯，
1: 叫湿性黏滞，说这个湿气呀、啊、
0: 嗯，
1: 就像胶水一样，
0: 怎么样，
1: 黏住了就很难清，
0: 不好清理。
1: 哎，
0: 嗯，
1: 它不像那个风邪，
0: 嗯，
1: 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
0: 嗯，
1: 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
0: 哦，
1: 湿气呀、啊，
0: 嗯，
1: 一旦和它要挂上钩，
0: 嗯，
1: 你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
0: 嗯，
1: 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
0: 嗯，
1: 什么？
0: 这是
1: 风湿。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0: 那非常难弄啊。
1: 比如说产后风湿。
0: 哎呦，痛苦死了，
1: 对吧？
0: 嗯，
1: 你还有我们说泪，前面有个泪风湿，
0: 对，
1: 凡是和湿挂的，
0: 嗯，
1: 你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黏滞啊，
0: 嗯，
1: 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0: 嗯，
1: 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0: 是，
1: 就会一直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0: 哎呀，
1: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0: 这话一点都不假，
1: 一点点给你拖垮。
0: 嗯，
1: 杨洋，
0: 哎，
1: 我考你个问题啊。
0: 哎，您说，
1: 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0: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
1: 啊，
0: 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1: 对
0: 啊。
1: 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0: 嗯嗯，
1: 这个长是啥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
0: 嗯嗯，
1: 对吧，
0: 第一把交椅。
1: 对，第一把交椅。
0: 嗯，
1: 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0: 嗯，
1: 很多慢性病，
0: 嗯，
1: 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0: 哦，
1: 那湿气为什么他能当上这个头目呢？
0: 嗯，
1: 根在哪儿？
0: 在哪里？
1: 根在咱们的脾土。
0: 嗯嗯，
1: 你看黄金经说，
0: 嗯，
1: 诸湿总满，
0: 嗯，
1: 皆属于脾。
0: 哦，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啊，
0: 嗯，
1: 肿啊、满呐、啊、胀啊，
0: 嗯，
1: 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0: 息息相关。
1: 对，
0: 嗯、
1: 所以他在黄金经中就讲过，
0: 嗯，
1: 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
0: 嗯。
1: 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
0: 嗯，
1: 喝进去的水，
0: 嗯，
1: 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
0: 嗯，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脾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
0: 嗯嗯，
1: 他化湿，化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
0: 嗯，
1: 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
0: 嗯，
1: 运化不动，
0: 嗯，
1: 它一运化不动，它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嘛，
0: 嗯，
1: 气血就跟着亏，
0: 对，
1: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0: 是，
1: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
0: 嗯、
1: 湿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0: 哎呦，

0: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嗯，
0: 这个雪球滚到最后，
1: 嗯，
0: 就成了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0: 糖尿病、痛风，
1: 嗯嗯，
0: 心脑血管，
1: 嗯，
0: 还有那些结节、息肉，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
1: 嗯，
0: 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1: 怎么样？
0: 把全身拉下水。
1: 哎呦，
0: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
1: 嗯，
0: 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1: 应该
0: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1: 哎
0: 哎，扶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
1: 嗯，
0: 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药，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1: 姚老师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0: 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哎，
0: 也不对
1: 啊，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1: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
0: 啊，那不对
1: 啊，啊，
0: 失之毫厘，
1: 谬之千里，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0: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1: 啊。
0: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祛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1: 哎呦，您看您这、哎、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
0: 嗯，
1: 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0: 嗯，
1: 你看怎么样？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还可以哈、啊
0: 嗯、
1: 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0: 好，
1: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
0: 嗯、
1: 杨老师也会竭力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杨老师，咱们稍事休息、
0: 嗯、
1: 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0: 好，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1: 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
0: 嗯，
1: 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说杨老师你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
0: 嗯，
1: 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
0: 嗯，
1: 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
0: 嗯，
1: 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0: 多发
1: 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
0: 嗯，
1: 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

0: 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疙瘩。
1: 嗯，
0: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老师，
1: 嗯，
0: 您的办事时间到了，
1: 好，
0: 您看这怎么办？
1: 好，
0: 嗯，
1: 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0: 对，
1: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0.3，对吧？
0: 没错，
1: 嗯，根据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啊，
0: 嗯，
1: 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0: 没跑了
1: 啊、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
0: 嗯，
1: 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
0: 嗯，
1: 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
0: 嗯，
1: 提供了土壤。
0: 哎，
1: 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年轻时候在冷库工作，那叫什么？寒湿入骨啊。
0: 嗯，
1: 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
0: 嗯，
1: 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
0: 嗯。
1: 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
0: 嗯，
1: 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
0: 嗯，
1: 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0: 对，
1: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
0: 嗯，
1: 把你的脾胃粘住了。
0: 嗯，
1: 运化不动食物，
0: 是
1: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0: 对，
1: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
0: 嗯，
1: 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
0: 嗯，
1: 所以形成了息肉，还有大便粘滞，都是脾虚的表现，
0: 嗯，
1: 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
0: 嗯，
1: 就像咱说那土还在，
0: 对
1: 吧？土壤还在，
0: 环境还在呢，
1: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0: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1: 对，
0: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1: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
0: 65岁
1: 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0: 好
1: 啊、
0: 嗯，
1: 专门化胃息肉，
0: 嗯，
1: 散结节，
0: 嗯，
1: 去寒湿的，
0: 嗯，
1: 材料也非常好找，
0: 嗯，
1: 就是新鲜的鹅蛋，
0: 鹅蛋，
1: 对，鹅蛋一个，
0: 嗯，
1: 然后八楞麻，
0: 八楞麻，
1: 对，八楞麻20克，
0: 嗯。嗯，
1: 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
0: 嗯，
1: 加水煮20分钟，
0: 嗯，
1: 然后滤出那个药汁了、
0: 嗯、
1: 药汁啊、
0: 嗯、
1: 用药汁去煮这个鹅蛋。
0: 哦，
1: 待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
0: 嗯，
1: 给它像煮茶蛋似的，
0: 嗯，
1: 给它敲裂了以后，
0: 然后
1: 再煮5分钟，
0: 还煮、哦、
1: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
0: 嗯，
1: 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0: 嗯，吃一个鹅蛋，
1: 对、
0: 嗯、
1: 喝小半碗的药汤，
0: 嗯，
1: 连用21天，
0: 然后
1: 停7天、
0: 哦、还有停7天啊，
1: 对，坚持2个月，
0: 嗯，
1: 那八楞麻那是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解，祛湿化痰，
0: 嗯，
1: 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
0: 嗯，
1: 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0: 真好、嗯、
1: 那鹅蛋呢，
0: 嗯，
1: 鹅蛋我告诉给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
0: 嗯，
1: 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恶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0: 哦，
1: 它是没有的，
0: 是不是？
1: 就包括鹅也是，
0: 嗯，
1: 你记不？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0: 这鹅还挺厉害、啊。
1: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
0: 嗯，
1: 啊、能把冷库冻出来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0: 哦，
1: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
0: 嗯、
1: 不寒不燥，
0: 嗯，
1: 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
0: 嗯，
1: 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0: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八楞麻
1: ，
0: 八楞麻，
1: 对
0: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
1: 嗯
0: 啊，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
1: 嗯、
0: 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咱们老百姓了。
1: 嗯
0: 这方子很安全，
1: 嗯
0: 啊，也很方便，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查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慢慢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1: 嗯，好，
0: 杨老师。
1: 嗯，
0: 这儿有位手机尾号为7083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您的节目太有意思了，
1: 嗯，
0: 哎呦，讲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勾起了下一代人的尊敬，也勾起了上一代人的回忆、
1: 嗯、
0: 啊，

0: 哎，听了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采蘑菇的事儿，他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因为小的时候他也上山采过蘑菇啊。说他今年刚过五十，可是身体不争气，别人退休享清福，他是遭大罪，浑身上下就跟装一开关似的，一阵一阵的热，特别是下午跟晚上，胸口后背啊突突突突突就烧起来一样，大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啊，衣服湿透了，而且心慌特别厉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啊！但大白天呢还怕冷，去医院检查，说是更年期的综合症，开了一些激素药，不敢吃，怕副作用大，但这汗出的邪乎啊，晚上刚睡着就一身汗，头发都湿漉漉的，床单也得换，这么一折腾全家跟着闹腾，睡不好。曾经听说泡什么西洋参啊能补气养阴，结果喝完肚子胀，哎呦，杨老师啊，他知道您懂药理，说懂调理，就想问问除了激素什么样的方法能把汗止住，把这阵热退下去，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谢天谢地了。杨老师不容易啊，这个啊。
1: 杨洋啊，你像这种更年期综合征啊，确实是很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她要不开的这个坎儿，
0: 怎么都得来一下子。
1: 对呀，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根源是这样，更年期出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潮热、骨蒸，甚至盗汗，中医叫什么呢？叫绝经前后的诸症，就很多症状都会出现。
0: 是。
1: 核心呢就是阴虚内热，阴阳失调。
0: 对，
1: 简单来讲啊，说这位朋友这个年纪，那也快绝经了，对吧？阴液也少了，但虚火还在烧，虚火无烟日日烧吧，对吧？火少了，那就飘上去就成了什么呢？蒸汽了。所以说突然一阵发热也好，出汗也好，但这个汗不能总出，所以也跟收音机前许多更年期的女同志提个醒。
0: 对，
1: 汗是啥呀？汗为心之液
0: 啊！
1: 你流汗，你就相当于在流血呀。
0: 哎呦
1: 啊！所以说这个汗不能太流。所以你看古代，医圣也好，你包括药王孙思邈也好，说看病的时候有个十问歌，说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可俱当便。第二个就是汗，所以说这个汗一定得止住啊。怎么个止住法呢？你看他提到喝这个西洋参。西洋参是干嘛的？它有点偏凉。本身你就怕冷，你单纯的你在凉补，你就伤了脾胃，
0: 对，
1: 你自然就会腹胀。调理不能只清热，也不能只温补，你得滋阴潜阳。所以你看八纲强调，善诊者先别阴阳。对吧？你得把阴阳先别出来。所以这位朋友，你没我大啊。老杨管你叫声妹妹啊。我给你一个浮小麦的一个止汗的这个方子。
0: 哎呦，太好了
1: 啊！
0: 您说说，
1: 浮小麦，30克，然后龙骨和牡蛎20克，加上白芍10克，五味子6克，甘草5克。这几味药呢，加起来没几个钱，都是药食同源的。解决大问题啊！这个浮小麦呀、它是敛汗的首选，就是小麦干瘪那个轻浮那个麦果。特点就是非常的轻，轻它是什么呢？它走表，专门把你体表的汗孔给你收住，
0: 太好了，
1: 收住往你外你冒的是什么呢？你是虚汗，把你身体里的开关关小一点，而其他那几味药呢，把那个虚火呀给你往下压一压，那个白芍呢，给它养血敛阴，所以甘草呢，它是号称和事佬嘛，对吧？
0: 对，
1: 调和诸药来保护脾胃。
0: 那具体怎么做呢，杨老师？
1: 很简单，你把这几个药放在一起，加水泡十分钟。大火给它煮开了。然后转小火呢，煮20到25分钟，早晚各喝大半碗吧。最好是温服，本身这胃就不好啊，坚持喝个3-5天。你这种大汗呢、虚汗呢、热呀、忽冷忽热就会减轻。有啥不明白的或记不住这个方子，给咱打电话。
0: 好。
1: 也
0: 祝这位朋友将来能睡一个安稳踏实的觉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这位朋友。方法没记住，记得给杨老师打电话，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杨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好。
0: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

0: 这朋友说了，
1: 嗯，
0: 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1: 好，
0: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啊，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知了
1: 蝉，
0: 就是蝉呢，啊，虚着话说叫知了猴啊，
1: 嗯，
0: 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呢就更甭睡了，折磨的我都快疯了。
1: 嗯，
0: 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
1: 嗯，
0: 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
1: 嗯，
0: 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1: 对，
0: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
1: 嗯，
0: 您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治疗觉把它消下去，
1: 嗯，
0: 啊，让我清静几天呢，
1: 嗯？
0: 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1: 嗯
0: 嗯，
1: 听了他这个情况，
0: 哎，太痛苦了，喝凉茶，然后又花钱，
1: 啊，
0: 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1: 嗯，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
0: 嗯，
1: 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0: 嗯，
1: 你看过去咱有句话叫人过30天过五。
0: 嗯嗯
1: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的话，
0: 嗯，
1: 说这个年逾40阴气自败。
0: 对，
1: 就是40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0: 嗯，是
1: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这叫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
0: 嗯，
1: 你肾精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和冷却液。
0: 嗯嗯，
1: 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那肾精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
0: 嗯，
1: 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0: 我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0: 对，
1: 咱大家想一想啊，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
0: 嗯，
1: 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
0: 嗯，
1: 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那门轴，对，滋嘎滋嘎的，
0: 对
1: 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0: 没错。
1: 你包括我们的膝盖，
0: 哎，
1: 东北就割了瓣，对吧？
0: 对，
1: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
0: 嗯，是，
1: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0: 没错，
1: 和血管，
0: 嗯，
1: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就会出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0: 是，
1: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
0: 嗯，
1: 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声音，
0: 吸儿吸儿吸儿那个蝉鸣的声音，嗯，
1: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0: 他以为上火嘛，喝凉茶去火，
1: 喝凉茶伤体内的阳气，
0: 哦，
1: 阳气伤了，气血就推不动了，
0: 嗯，
1: 耳鸣还会加重，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这个声音，
0: 那应该是，
1: 而是它添油，
0: 啊，
1: 哎，把水海呢重新充盈起来。
0: 哎呦，看来呀，有问题你得问对人呐，有些方法不能自己乱用哦，
1: 嗯，
0: 自己阅读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啊，
1: 嗯，
0: 那杨老师，您看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位听众呢？
1: 首先呢是这样。我给你一个叫鸣天鼓，
0: 哦，
1: 鸣天鼓就是耳鸣那个鸣，
0: 嗯，
1: 天鼓。
0: 那这鼓什么地方卖？它不是个鼓吗？
1: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
0: 嗯，啊，
1: 是这样，
0: 啊，
1: 有很多耳鸣呢，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
0: 嗯，
1: 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0: 嗯，好，我们学学
1: 这个鸣天鼓啊，
0: 嗯，
1: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
0: 嗯。
1: 搓热了，
0: 搓热，
1: 哎，把手掌心搓热了，搓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0: 耳孔，
1: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
0: 嗯，
1: 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0: 嗯，
1: 你就会听到咚咚声，
0: 嗯，
1: 每次

0: 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然后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用凉水泡30分钟。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给它煮开，转小火15分钟。然后每天早晚温服。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开窍。冲耳明目，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
0: 耳甘草呢是补脾，调和药性，还能缓急止痛，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
1: 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感谢杨老师的讲解。明天谷，对吧？
0: 对，
1: 加石菖蒲甘草饮，一外一内，既通窍又补虚啊，听着就靠谱啊。哎呦，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和参与。那么节目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记得我们的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全球购节目，我是主持人可心。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第一时间请出我们的主讲老师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4: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1: 哎呀，梁老师啊，您呢现在可是中老年朋友们

0: 手里的宝贝儿了。
1: 哎呦，
2: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我呢？哎呦，
0: 真的，最近老多叔叔阿姨了，就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就可劲儿夸您呢。
1: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夸我的话，我永远不嫌多。大家伙再努力点，放大一点都行。
0: 这我给您个根儿，您真往上爬。
1: 那当然了啊。
0: 咱们就是说，昨天啊，我们有好几位叔叔，因为呢，他们之前是用过咱们的多青番茄红素，就说这效果真好。
1: 啊，对，没错，可心啊。
0: 啊，
1: 这两天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咱不提这个事儿了吗？
0: 对呀。
1: 实际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在两年多前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年多前，那个时候都是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省会级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呐、啊。当时就这个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多晶番茄红素确实是搞过一次活动，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就得过这个多晶番茄红素。那算一算现在也有两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用了一年两年了，那效果应该出来了。
0: 怪不得啊，要不怎么说呢，叔叔们一听说咱们又有了，这可高兴了，
1: 是吧，
0: 就跟我一顿夸您呢，然后还给了您好多头衔和称号，您想知道知道吗？
1: 还有头衔。
0: 有头衔。
1: 什么头衔？
0: 啊，就跟我说啊，首先心灵导师，您听听，
1: 哎，
0: 这算是高帽子。说有知音朋友，
1: 嚯，
0: 哎，还有说您呢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1: 哎呦，这可不敢当了，
0: 真的。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说您呢帮助很多的男性朋友找到了他们应该享受的快乐还有尊严。
1: 那你这么说我就能明白了。
0: 嗯，
1: 因为可能是上次两年前，
0: 嗯，
1: 咱们在搞这个多晶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可能当时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呢，用到今天为止，在身体上发生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尤其是有一些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患者，可能早些年间比较严重，但是用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哎，现在效果出来了，大家伙高兴。
0: 梁老师，真的啊，您记性太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有两位叔叔，真的是说前列腺问题特别严重的，
1: 是吧？
0: 你
1: 看，
0: 对，增生、钙化、尿频、尿急，这都他们跟我们说的
1: 啊，
0: 说憋不住尿，但是呢，用了一年左右，现在呢，前列腺的功能基本都恢复了。
1: 好，
0: 说排尿问题都好转了。
1: 嗯，
0: 还跟我们表示说还想继续用一用，就是打来电话说啥重点啊？
1: 嗯，
0: 哎呀，梁老师，能不能拜托您想想办法啊？我还想用，
1: 还想用是吧？
0: 对，嗯，
1: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平白无故的夸我，这后面肯定是没啥好事
0: 儿。这也真心的。
1: 哎，你看求人办事这招可好使了。求谁办事儿吧，你就先夸他，夸完了之后就这招百试不爽，
0: 然后再提要求。
1: 对，你看看，其实这个可心，你这两天接到的电话和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很多的工作人员接到的电话大致相同，几乎是很多以前用过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哎呦，就开始打电话说什么时候我还要得这么好的产品，原来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有效果了，现在想常年的用。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伙也别着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也正在给大家伙调配这个事儿，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要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
0: 嗯，
1: 但是我得说一下可心啊，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所以说大家伙怎么样，你得耐心的多等几天。
0: 嗯，梁老师，有您这句话啊，我相信叔叔们就放心多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我也能放下心了，能够替叔叔们谢谢您。梁老师，前两天呢，咱们的叔叔们啊提到那个问题嘛，就说自己前列腺增生钙化，说很严重。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存在的比较多，但是您看他们也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了，都说效果好，但我很纳闷儿，它怎么效果能那么好呢？
1: 其实这两天提到这个问题了
0: 啊，
1: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有肥大还有钙化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前列腺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些呢我们的临床表现往往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 这样的问题。

0: 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它有立竿见影的调理的作用呢？首先，这两天我经常说到了，多清番茄红素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它可以有针对性的穿透我们前列腺的三层这个筋膜。
1: 穿透筋膜，
0: 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三层这种厚厚的筋膜啊。就好比是三层盔甲一样啊，你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化学的一些抗生素，它根本进不去，进不去，你说它有抗炎的作用吗？没有吧，
1: 没有起不到。
0: 对吧？好了，普通的番茄红素，咱们市面上也有很多嘛，但是它不是多腈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也根本进不去，它这个外壳就给你挡在外面了，所以说你吃了就等于白吃。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能够有效的穿透前列腺的这个外面的三层特别厚的浆膜，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
1: 啊，您说到这筋膜，我还想起来之前您跟我说，就像我们日常烧烤
0: 对，
1: 吃的那个板筋，
0: 那么厚。
1: 超级厚，又筋道，是吗？好几层，
0: 对，你看看。
1: 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都能给它穿透过去，
0: 我
1: 哎
0: 告诉你
1: 呀。
0: 啊，有多厚啊！我在临床上曾经做过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削频术。什么叫前列腺削频术啊？就是用一个探针，从这个男同志的尿道口探进去，一直探到哪儿呢？探到前列腺这个位置。有的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筋膜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探针呢，探到这个筋膜了之后，它扎进去之后，只要我稍微劲儿松一点，它就反弹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它这个浆膜特别的厚，而且韧性特别的强。
1: 那这个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
0: 如果对于我们自身年轻人来讲，它保护我们的前列腺，它是
1: 啊，
0: 好事儿；但是对治疗来讲，它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我针都扎不进去，你想想药能进去吗？
1: 进不去
0: 所以
1: 吧？
0: 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也
1: 哦。
0: 只有这种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起到这种螺旋的结构，它能够专门的渗透进去。这是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独一无二的第一个表现呢？第二个表现，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而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其实我告诉你可行，正是因为它第二个作用，我才极力给大家推荐的。
1: 第二个作用，
0: 而这个第二个作用，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忽视的问题，就是你发现没有，可心，就我们很多人对待疾病来讲。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是我说了多少次了，很多疾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什么呢？对待疾病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在乎它；我们没有临床表现，我们往往就不重视它。这个是我们在无论是养生也好，调理疾病也好，最要不得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说给大家我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清番茄红素，它第二大主要的原因，你知道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1: 您昨天跟我们讲过，
0: 什么？
1: 是能够在我们人体里面起到一个消炎作用。
0: 消炎是第一个。
1: 消炎是第一
0: 刚
1: 个。
0: 才我说了，它穿透进去了以后，就能够马上起到消炎消肿的作用了，立竿见影了。而这个不是我关注的问题。
1: 哦，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是什么？番茄红素。它是我们前列腺细胞的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粮食的来源呢。
1: 哦，对对。
0: 就是我们要是长时间的这个每天补充一点这种番茄红素的话，能够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已经老化的前列腺呢，等于说让我们的已经老化的前列腺一个返老还童了。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了，这
1: 哦，
0: 个是我强力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 这个是最根本的，能够
0: 对，
1: 让细胞重生吗？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半死不拉活的前列腺的细胞已经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给它足够的养分，它可以生机勃勃，等于说是我们逆转了一个老化的前列腺呢。
1: 这相当于，虽然说我们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在逆转。
0: 对，虽然说逆转，我不敢说那么肯定吧，
1: 哦，
0: 但是能够延缓我们老化的速度。比如说，我
1: 哦，
0: 们一个前列腺可能过50岁之后，它3年就老化到一定程度了。那你要天天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的话， 你这三年的老化速度你用好了，它可能维持十年。你看，这就是我们要的。我总说人生老病死谁都不能改变，我们能做的是把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这个时长我们尽量的延长，我们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1: 嗯，这个我听明白了。哎呦，还有这样好的效果。
0: 所以说第二点也是我最关注的，恰恰相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没什么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吗，就这个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只要用好了的话，每个月我们临床的这个数据啊就告诉我们了，可以让我们前列腺的功能以5%的速度来进行恢复。
1: 每个月都能够恢复？
0: 恢复5%的功能。
1: 嗯，这个是每个月按时吃的吗？
0: 我们每天就按正常的剂量平时用就行了。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你的前列腺的功能要比一个月前恢复5%。
1: 嗯，
0: 刚开始可能更快一些，往往到后期可能相对慢一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没必要那么要求那么苛刻，让我们的前列腺跟我们20岁的前列腺一样。只要恢复我们前列腺60%以上，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所有男性的尊严、男性的功能，包括我们尿急、尿频、尿不尽这样的问题，都会恢复正常的。
1: 嗯，确实，别和20岁的时候去比，啊，
0: 没必要嘛，是不是？嗯，
1: 对对。
0: 而且，就昨天咱还讲到了说，以色列有一个62岁的一个老爷子，就因为用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是吧？
1: 嗯，
0: 这个呀，我说的它是个个例，我只是说明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有这个要求啊？是吧？60多岁了，70来岁了，咱们是想要二胎，有三胎，有这个要求吗？
1: 还真不至于，
0: 啊。对，不至于要求那么高。只要说什么呢？我们生活健康，我们的夫妻生活和谐。我们尿频尿急这样的问题不困扰我们，维持10年20年就我们就足够了，是吧？
1: 嗯，
0: 我们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晚年生活，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意义和目的，对吧？
1: 嗯，哎，梁老师，您说哈，在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么多老年朋友里面，他们有提到说是前列腺功能可能说不太好，
0: 嗯，
1: 说这个什么腺体有点问题，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而更有甚者还跟我提到了什么前列腺钙化结石。
0: 如果说我们前列腺一旦发生结石了的话，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我们前列腺呢，它这个病啊，它是一点一点恶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早期的前列腺的炎，
1: 哦，
0: 炎症，
1: 炎症，先是炎症，
0: 炎症，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了的话，就导致我们前列腺的肥大，
1: 就变成肥大了，
0: 肥大增生，
1: 哦，
0: 肥大增生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出现钙化。
1: 在钙化，
0: 如果在一个位置反复的钙化，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皮肤，比如说破个口，破个口之后了，它是不是长好了，变成斑痕了？
1: 是啊。
0: 那你同样的位置反复的破口，反复的出现斑痕，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彻底的坏死了？它的坚硬程度像石头一样了，它的皮肤的功能一点都没有了。嗯，那我们这种程度就叫前列腺结石。
1: 结石，我知道牙结石，
0: 牙结石
1: 是吧？
0: 啊，
1: 得去牙院去处理一下。
0: 啊，
1: 然后，但是你说这个肾结石，我也听过，特别疼，
0: 对吧？
1: 嗯？
0: 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牙结石，哦，肾结石，包括肠结石，包括我们食道有一些结石，
1: 嗯，
0: 这些结石是外界的钙化的物质，它确确实实是个石头。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牙齿上的结石是因为牙齿上的一些钙化的物质反复的堆积长出一个石头来，对吧？输尿管当中如果有结石，就是尿液当中里些一些这个钙酸盐反复的堆积变成了石头，这是真真正正的石头。而前列腺结石它不是石头，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最后这个细胞没有功能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叫前列腺结石。
1: 哦，那我挺纳闷的，你说这前列腺那么大点地方，它还能长出来结石？
0: 啊，
1: 你看，
0: 它不是石头，它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的一个
1: 就
0: 坏死，
1: 坏死了，
0: 哎，堆在那儿了，就像一个石头了。
1: 哦，
0: 就像我们这个女同志有一些这个小女孩，她脸上有这个青春痘，
1: 嗯，
0: 你反复的抠她，反复的挤她，
1: 嗯，
0: 慢慢是不是这个青春痘这个位置整个皮肤就坏死了？那你摸起来就，
1: 哦。

0: 像石头一样，
1: 就像石头一样，
0: 硬了，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1: 没功能了。但是梁老师，你看这牙结石是吧？这可能说处理一下就掉了。
0: 嗯，
1: 肾结石我也没看影响啥，是它疼一些，但是喝喝水说可能也能掉。
0: 要分卡在什么地方？
1: 卡哪儿？
0: 在我们这个输尿管啊，有四个弯曲。
1: 哦，
0: 如果卡在这个弯曲的话，你喝水是排不掉的，
1: 排不掉，
0: 一定要碎石，甚至要做手术。
1: 哦，
0: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不碎石不手术的话，这个尿液排不下来的话，它就会上行，上行它就堆在哪儿了呢？堆在我们肾脏当中，这个时候会造成肾脏的积水，甚至是导致肾盂性肾炎的产生。这个肾结石也很可怕的，
1: 哦，也很可怕。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呢？
0: 前列腺结石，我说白了，它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彻底的坏死了，硬的像石头一样。
1: 那会怎么样？最后
0: 这种情况，我们前列腺整个的收缩的能力、挤压的能力、弹性就完全的丧失了，那等于说是我们这个组织器官像挂着一个石头一样了，它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膀胱下面的，
1: 嗯，
0: 它是控制我们膀胱向下排尿的一个闸门啊。
1: 哦，
0: 如果它失去弹性了的话，你这个尿它就是会淋漓不尽的，滴答不尽的。
1: 哦，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反复的结石的形成，它会压迫到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神经性的病变。有多少前列腺的结石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你知道最后导致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包括肾脏的结石化、肾脏的实质化，包括整个的膀胱性的这种伸缩能力彻底的下降，不能储存尿了。尿一旦说是排不出来了的话，它会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
1: 嗯，
0: 就是我说个最简单的事儿，不管多严重的患者，比如说癌症晚期的患者，包括烧伤晚期的患者，甚至是车祸昏迷不醒的这种患者，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在初急诊的时候，先问这个患者，问这个家属，问一个事儿，你知道问什么吗？
1: 难道是他有没有排尿？
0: 有没有尿？不管他什么病，我们见到的患者第一句话问他的家属，这个患者能不能排尿，有没有尿？如果没有尿，什么病先放一边，先给他下导尿管，先让他排尿。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尿的话，我跟你说，在24小时之内，自身的内毒素一旦爆发的话，这个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就不管什么病，先看能不能排尿。
0: 对，先看有没有尿。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住过院啊，你看大夫是不是问你第一句话有没有尿？
1: 嗯。
0: 所以说，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它变成像石头一样，它没有功能了的话，它整个把你的输尿管这个口全都堵死了，它尿根本就排不出来了。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是不是就要命了？
1: 哎呦，
0: 是这个道理。
1: 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0: 对，而且临床上，就是目前对于这个前列腺结石这个问题啊，处理的方案呢、啊，都是一些破坏性的治疗。
1: 破坏性。
0: 破坏性的治疗。
1: 碎掉吗？这种吗？碎大石。
0: 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说，它不是外界的石头，它就是细胞反复的增生。它就是我们正常的细胞，只是说它没有功能了，硬的像石头而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管它叫前列腺结石。这个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就是你脸上长了一个包，
1: 啊、
0: 你反复挤它，它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硬块了。
1: 嗯、
0: 啊，你能用刀给它弯掉吗？
1: 不能，
0: 对不对？
1: 那外界方法都有什么？我只能想到这个。
0: 外界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弯除术，就像你说那种，彻底是给它弯掉。但是你弯掉了以后，它就不能够再长出来了，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治疗。你能说我这手指头破了，你把手指头切掉吗？我鼻子有鼻炎了，把鼻子切掉吗？耳朵有个中耳炎，把耳朵弯掉吗？这个叫弯除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临床上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叫前列腺射频消融术，就是伸进去一个探针，用高热量的这种电压加进去之后，它是不是有这种高温呢？
1: 嗯，
0: 高温之后把你硬结的地方、凸起的地方给你削平，削平之后，是不是看似这个输尿管它就通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1: 我能听懂
0: 啊。但是平了之后，你想过没有？它时间长了，你等于说烫平这个位置，它还是瘢痕，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瘢痕还会继续的出现增生的问题。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有没有治疗方案？有，弯除术和射频消融术、只有一种可能用，知道什么吗？
1: 什么情况？
0: 救急呀、啊，都是救急的方法。
1: 但是梁老师，那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前列腺结石也太难治。

0: 是了，要么救急，要么平时的话，
1: 没有办法，
0: 没什么办
1: 没什么
0: 法。
1: 办法，它已经是彻底的一个老化的过程。那射频消融术也好，剜除术也好，也不是平时就要用的。比如说我没什么大影响，就是生活不便，你能做这种手术吗？
0: 不
1: 不会，
0: 能啊。
1: 到什么时候你尿真是排不出来了，我们临床上先不管别的，先救命要紧，才会采取这两种手术。
0: 那个临床上，我只听过一种，
1: 嗯。
0: 有插管这一说。
1: 你现在门都关进去了，你首先这个门得有个缝，我这管才能插进去。
0: 我的天！
1: 当你这个前列腺硬得像石头一样，
0: 嗯，
1: 你是连缝都没有了，而且它是石头，就是你这个整个这块肉变得像石头一样了，它这个没有弹性了，这个管怎么能插进去
0: 哎呀，梁老师，您前面跟我们说了啊，首先这个前列腺结石的情况下，它很难治，再一个它本身还有筋膜，
1: 对。
0: 你说插也插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这病放这儿有办法
1: 要
0: 治
1: 不怎么
0: 吗？
1: 说呢？很多的疾病啊，不要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招儿。那个时候难为自己，也难为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疾病它就是解决不了。到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不会想是不是破坏性的了，因为我救命要紧了，把你命救过来了，你这是一个破坏性治疗，可能第二年比你今年还会严重。但是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吗？不会去考虑，
0: 不会，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呢？就当我们的前列腺没有到那种全部的结石化的时候，你这个门没有彻底的堵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进行日常的干预、日常的调理，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0: 梁老师，您说日常的干预、日
1: 嗯，
0: 常的调理，
1: 对呀，
0: 就说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特别好，
1: 嗯，
0: 说它是从番茄当中提取的嘛，
1: 对，
0: 那我平时多吃点番茄不就行了吗？
1: 多吃番茄，
0: 啊。
1: 首先你得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最严重的前列腺结石问题给它解决的，然后你再考虑你是怎么吃法。
0: 怎么解决的？
1: 对，
0: 他怎么解决的呢？
1: 我问你呢吗？
0: 高科技。
1: 高科技，所以说你在不了解怎么解决的时候，你问我怎么吃法，这是第二步的问题 了。
0: 嗯。
1: 那我告诉你，实际上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了，
0: 嗯。
1: 它怎么能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再给我回忆回忆，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两个绝活，第一个是什么？
0: 第一个消炎。
1: 怎么消炎？
0: 怎么消炎？
1: 啊，那我抗生素也能消炎呢，
0: 灭菌消肿。
1: 抗生素也能灭菌消肿啊，为啥我不用头孢呢？为什么不用这个阿奇霉素啊？我刚才说的很明确，
0: 嗯，
1: 这些抗生素都有消炎抗肿的作用，唯独不同，它进不去。
0: 对，他进不去。
1: 你看
0: 啊，
1: 看，我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是他第一个绝活是什么？
0: 我得把笔记做好了，
1: 第一个绝活
0: 嗯。
1: 就是多青番茄红素，它能够钻透外面的浆膜，达到抗肿消炎的作用，这是它第一个绝活，对吧？第二个绝活是什么？
0: 第二个是恢复身体自身的这种能力。
1: 它是不是给我们的前列腺细胞提供能量、提供营养、提供粮食，
0: 对，
1: 然后让它重新的焕发出青春出来？
0: 嗯，是是。
1: 那好了，刚才我讲到了前列腺结石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我们前列腺细胞老化了、凋亡了、没有功能了？才像石头一样。
0: 是。
1: 那如果说多青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把我们变成石头的这个前列腺细胞，重新的让它复苏过来，重新的让它焕发出生机出来，它是不是就不硬了？它是不是就恢复原来的弹性了？
0: 他就自己就可以调节好了呗。
1: 就像我们女同志、女孩子都爱往脸上抹什么这个露那个膏的，
0: 嗯，
1: 为啥？因为我年龄大了，皮肤没有弹性了。
0: 嗯，
1: 它是不是就变成皱纹一样了？
0: 我想去皱，
1: 那你就抹什么？
0: 我抹去皱的。
1: 去皱的，那去皱把皱去完了，是不是皮肤就波灵波灵的水润了？是不是就恢复弹性了？
0: 是。
1: 那你原来是老化，摸起来像树叶子一样，像树皮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如果说你没有这些，就是你说的去皱的这些营养物质补充的话，它就像干树皮一样没有弹性。如果你天天补充这个，我们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就像你的脸一样，每天变得水嫩的，它是不是就不硬了？
0: 嗯，
1: 那不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弹性了吗？它还会有结石的存在吗？
0: 就没有了。
1: 对啊，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前列腺的结石不是多出一块石头来，是你原本的细胞

0: 经老化了，它硬的像石头一样，它叫前列腺结石。而我们把这个番茄红素补充进去，让你原本的细胞变成原来的样子，它这个硬块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那不就恢复我们前列腺正常的功能了吗？你前列腺结石的问题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前列腺结石到最关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一步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尿都排不出来了，该做手术做手术，不用合计。如果说我们在日常平时要想避免那种危险存在的时候，每天你给我补充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每天给你的前列腺细胞补充营养，让它永远年轻化，永远你的这块肉是有弹性的，它就不硬了，不硬就不会有结石的形成了。
1: 哎，梁老师，您刚才啊给我说特别明白，我也听清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
1: 终于会了
0: 怎么把这个结石解决的，是吧？
1: 对啊，那你说啊，这个里面是番茄提取的是吧？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我再多吃点番茄怎么样？
0: 就多吃番茄呗。
1: 对呀，
0: 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呀对呀。
0: 没作用，
1: 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0: 为什么？第一个，你能不能买到以色列的这个品种的番茄？你能
1: 进口不着？
0: 你看吧，我跟你说，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它的这个个头比我们传统的番茄要小很多。
1: 哦，
0: 它不是用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的，
1: 整半天还不好吃。
0: 它是专门提取里面的多氢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用于制药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你第一个，你吃番茄，你是不是吃人家那种番茄？你
1: 吃不
0: 到。好了，第二个，那我们吃普通的番茄，里头也有普通的番茄红素。那你得吃多少才能够补充呢？你至少一天得吃一车皮，
1: 嗯，
0: 是不是？头两天我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你明明是感冒发烧，一天你就得吃两粒退烧药，你就吃半粒，它能有效果吗？所以说番茄它是食物而已，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产品和药物。
1: 嗯，
0: 那你那么吃的话，你就是解解渴吧，你对于这个形成器质性病变的疾病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
1: 首先是我们也买不着这个，是吧？
0: 对啊，第一个你买不着，第二个我们市面上的这些普通番茄，你吃一车皮才能够补充类似于0.1毫克的番茄红素吧，它根本远远达不到治疗的这个意义。
1: 是，就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以色列国宝吗？
0: 对，
1: 咱也弄不着。
0: 对呀，
1: 我就发现咱们节目是真好，
0: 而且以色列的国宝它是独特的这种原料成分。经过美国的高科技的浓缩提取的技术，所以说那一粒儿才能顶上你十车皮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的这个用量嘛。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找对方法吧。
0: 对，
1: 用这个高浓度提取的。
0: 对，如果你那个逻辑要是成立的话
1: 啊，
0: 那美国这个临床凡是前列腺的患者或者是男性疾病的患者，那直接开药就不用开药了，直接开
1: 直接吃
0: 二级西红柿就可以了。
1: 确实确实
0: 是
1: 这么个理儿。
0: 是
1: 是，这回我听明白了哈。哎呦，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好，如果说有机会一旦能够拿到我们的多氢番茄红素，希望大家能够长期用上，让咱们的男同志呢也都能够拥有一颗健康的生命线。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呢也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其实2年多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给大家伙就是推广过，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这个可心你也说了，最近很多以前用过的这些老朋友都打来电话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所以说这个效果摆在咱们面前呢，只是呢咱们大家伙再等我几天，因为这两天正在给大家伙这个联系这个事儿，需要的这个手续啊还在完善一下，完善了之后才能够通关嘛，才能进到咱们中国来嘛。这几天希望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旦有好消息的时候，咱们利用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
1: 好的，所以说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现在呢也不要太着急，同时呢还是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0: 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1: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0: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不管呢是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还是国外一些尖端的药品，大家都可以通过栏目电话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优中选优，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如果说您在健康上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更快更好的解决病症，梁老师会给您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尽的解答。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梁老师您好。
8: 你好。
9: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咱沈阳皇姑区的。
8: 哦。
9: 我想在您这儿啊申请个名额呀、
8: 嗯，
9: 我想试试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8: 我的任务呢是专门给大家伙答疑解惑的。报名参加活动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跟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系，因为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每个人的信息都是了解的，所以说找他们报名是最稳妥的，好吧？跟我通话是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就行，好吧？
9: 那行行行，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8: 好，
9: 完了你好好给看看。
8: 好，
9: 你说梁老师啊，我这以前呢就小便沾到这个腿麻了，那也尿不出来，等老长时间了。
8: 哦，排尿费劲。
9: 我啥子呀，在外地哈、
8: 嗯，
9: 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去他们家住几天。
8: 嗯，
9: 你说、啊、每天早上家里上班的、上学的，这都着急用厕所。那我是站上厕所，那不就出不来呀？
8: 哎呦，
9: 没有个20-30分钟解决不完问题。
8: 哎呦，
9: 这孙子呀就在外面喊：“爷爷，我快尿裤子了，你快点啊！”
8: 哎呀，
9: 这我这越着急，那越出不来呀。你说，
8: 哎、
9: 有时候啊，滴答出来点啊，不一会儿又有了，就总感觉呀，就憋着点尿，胀胀的呀，就不舒服。
8: 哦、
9: 尿啊，尿完了还尿不出来。
8: 哦、
9: 白天吧还好点。晚上啊起夜回来就睡不着啊、这老伴儿啊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这撒尿啊比我当年生孩子还费劲，
8: 还费劲呢。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
9: 对呀、梁老师啊，你说太对了、就是增生。
8: 哎，
9: 还有个呀让我比你排尿还费劲的事儿呢。
8: 哦，
9: 也得跟你说说，再不说呀我都容易憋死，你说。
8: 哎呦，说吧，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都不要憋在心里头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其他疾病的。你跟我说吧，什么情况？
9: 哎呀，反正咋开口呢？哎呀，梁老师，都说男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不能断了那根脉。
8: 嗯，
9: 这根脉呀，是男人。

0: 都一年呢。
1: 对呀、啊。
0: 可是我从哪得上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啊，你说一年就不如一年呢。
1: 哎呦。
0: 这最可气的是往家楼上租给的一对小夫妻、
1: 嗯、
0: 哎呀妈。这小两口也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一听到那声啊，我家那位你都去找茬呀，骂我呀，就用小话磕的我。
1: 啊，
0: 这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和我说话啊，经常说同学家有事儿，一走呢就是四五天。
1: 哎呦，
0: 我这是憋着不敢发火呀，谁叫咱们这没能力呢？你说呀，梁老师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前两天风声。咱们这也能影响吗？你说？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啊，见这个事儿，我得多说几句。就是男性功能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前列腺增生，以为就是排尿的事儿呢，就是排尿、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以为就是前列腺增生呢。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男性的咱们这个功能这点事儿和这前列腺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前列腺的患者，他肥大了、增生了，是不是就容易引起我们尿液的反流啊？对吧？他就排不出去了。那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反流之后就会有尿液的残留。那么这个尿液的残留在你的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就会刺激到我们人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盆底神经。那如果反复刺激我们的盆底神经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功能性的紊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男同志正常的这个能力，特别是这个岁数大一点的人，影响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了。就很多男同志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这个功能下降了，一检查归期根本原因都是前列腺导致的。我告诉你，这个可得重视啊。
0: 是啊，梁老师啊，你说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
1: 嗯，
0: 吃过前列康，做过艾灸保养、嗯，贴过前列腺贴，你都没管用、
1: 哎。嗯，
0: 对了，这我也吃过这个番茄红素，
1: 哦，
0: 也一点效果没有啊。
1: 啊、
0: 嗯，你说梁老师，就你讲的这个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能管我这毛病吗？
1: 咱们以前也吃过番茄红素，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咱们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和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完全是两回事儿，它完全两个东西。你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前列康啊，什么前列腺贴啊，这些药物它为什么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原因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特别厚的筋膜，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浆膜层，它特别的厚实，特别的紧密。我们吃的前列康啊，或者是抗生素啊，我告诉你，它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它根本进不去，有啥用啊？没有强效的这种穿透能力，你根本进不去这个三层的筋膜当中，你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药再好，它进不去，你说能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的药物都是大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前列腺的这个毛细血管内部当中去，所以说你说你吃这些产品，你吃完了以后，你这跟没吃有什么区别啊？同样，你也吃过以前的普通的番茄红素，它不是多氢结构的这种分子式，它没有这个底下螺旋桨的这种结构，它也进不去。你进不去，你说它能起到作用吗？同样起不到作用。而且刚才你说的，你也用过前列腺贴，也用过艾灸。我告诉你，我本身就是学中医出身。你知道你这个前列腺贴包括中药贴敷艾灸，它最多能够穿透咱们人体4到6厘米，最多了4到6厘米，它根本达不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说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
0: 哎呀妈，那怪不得我吃了这些年的还是越来越严重呢，你说。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知其然，更有知其所以然。如果说这个四个番茄红素都能起作用的话，那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是吧？在国内找番茄红素的生产厂家不有的是吗？为什么我没有推荐？专门推荐美国生产的这个原包装的，是吧？进口的这个新一代的叫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只有它才有效果。在人家美国，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它是作为处方在医院给患者，尤其是治疗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疾病的患者，在临床上开的，而且它这个临床效果是有这个美国 FDA 认可的，它有认证的。

0: 进去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然后进去之后，它就可以让这个番茄红素直接让我们的前列腺细胞张口，直接这个开口吃药，进入到细胞的线粒体当中，作用过在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浆当中，它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前列腺细胞的自主的这种活性。从细胞层面上，它抗炎。你说这个疗效，我跟你说，那普通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的这款全新一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效果，这是咱们立竿见影能见得着的啊，
1: 哎呀，冤不打那弄好事情。
0: 是
1: 那
0: 吧？
1: 梁老师，那我的情况，那得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呀？
0: 如果你只是解决这个排尿的问题的话，很快，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临床是有数据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用好了，每个月都会提升我们人体5%的前列腺的功能，就是你多用一个月就多提升5%，而且就是如果你就想解决排尿困难的话啊，我跟你说，半年左右立竿见影，效果会非常明显。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咱们夫妻关系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前列腺你不用恢复到100%，你恢复到超过60%，基本上的一些功能。就能够完成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哎呀，那感情可好了，哎，那可就不用分多贵了，
0: 那当然
1: 那
0: 了，
1: 可是一种享受啊，梁老师。
0: 对，就咱们男同志啊，你记住啊，咱们的前列
1: 对
0: 腺不用100%恢复到那个程度，你超过60%恢复了，我告诉你，你就能完成了。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告诉你，排尿啊，你就能憋住尿了，能撒得出来了，浑身你就舒坦了。你看小伙子站在马桶边上，哗哗的，那像自来水龙都开开一样。我告诉你，你半年左右你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咱们就多说点呗，多打点时间，你就一年的时间，你就是男性的尊严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啊。
1: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
0: 嗯，
1: 现在我就打电话报名呗，一次性我多订点，好，
0: 好
1: 早用
0: 啊。
1: 早受益呀。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治疗的方法，它是最去根儿的，而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起到的治疗的作用，能够延缓我们前列腺的衰老。咱们这前列腺，你要正常没保养它的话，我跟你说，用个3年5年的，彻底的报废了。你要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了，用个10年8年的，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谢
0: 以
1: 谢。
0: 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啊。
1: 见。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都可以拨打场外的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
3: 梁
0: 好。
3: 老师，今天我想麻烦您的，
0: 啊。
3: 您看我老伴他这个情况的话，您给出一出主意。
0: 啊，老伴儿的情况是吧？嗯，
3: 是的，是的。
0: 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啊。
3: 哎呀，我真的是不怕您笑话哦，
0: 啊。
3: 也不是我讲他的坏话，
0: 嗯。
3: 他现在整个人他就不像个男人，
0: 哎呦，
3: 该花。
0: 嗯，
3: 前一段时间吧，还去住了院，
0: 住院了
3: 然后他是尿尿该花。
0: 啊，嗯，
3: 前一段时间吧，还去住了院，
0: 住院了
3: 然后他是尿尿的，他尿不下来。
0: 啊，这个原因住的院啊，
3: 是
0: 明白
3: 的，你说这个大活人，那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0: 了。嗯。
3: 但是这事儿就在我们家这老头子身上发生了呀。到医院去看吧，那个医生说是什么尿潴留，我也不明白，尿尿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尿潴留啊，你跟你说这个野猪的这个猪啊，它是没关系的啊。这个尿潴留呢，是咱们医学上的名词，它这个字儿都不是一个字儿，是三点水加一个这个野猪的猪。这个尿潴留什么意思呢？是积蓄、聚集、堆满的意思。就什么叫尿潴留呢？就它这个尿啊，它排不出来，都堆在哪儿了呢？都堆积在我们膀胱当中了。你排不出来，

0: 这叫尿毒瘤。这往往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钙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出现的一种情况，尿毒瘤。
1: 哦，是这样的哦。不过那个大夫吧也是这么说。他说我老头子他那个前列腺那个毛病啊特别严重。说那个钙化的那个地方啥都有那个星核那么大了。
0: 都那么大了，哎呦。
1: 对呀。而且他那个肥大的也比就是普通的那种前列腺呐都要大一圈呐，
0: 都大一圈了，哎呦，都是增生了。
1: 还说他那个肥大和那个钙化的地方上，把他那个尿道口啊就都给他堵上了，
0: 没错，
1: 所以他就尿不出来嘛。然后当时吧，就给他又是插那个尿管，然后又是输液，住了有一个礼拜多，然后才出的院。
0: 这个临床上，如果说发现这个尿潴留了啊，我们临床大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他马上下这个导管。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先让患者把这个尿液排出去。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啊，尤其是很多这个晚期的患者，我们问患者，问这个家属，第一句话，这患者有没有尿，是吧？如果没有尿，赶快给他导尿，这是我们这个救急的一个方案。你不然的话，这个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反复的吸收的话，它有大量的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我跟你说，人是容易出现这种器官的衰竭的。所以说得马上这个下导管，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他要给他输一些液的话，临床上一般就是给他用一些抗感染、抗炎症的一些药物。但是你想过没有，因为这个尿液反复吸收，它会导致炎症的产生，会感染我们的输尿管，甚至它可以上行，上行到哪儿呢？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导致我们肾脏炎症的产生。所以说得用大量的抗生素，得给他抗炎症。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下导管也好，抗炎症的药物也好，它其实都没有解决上根本的问题。它根本问题是前列腺肥大钙化，然后把这个输尿管给压迫住了，你尿才排不出来，才出现尿潴留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法都是救急的，不是去根儿的。咱不能说没事儿总往医院跑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您看这不回家以后吧，他还是尿频尿急，而且他那个尿还特别少。那男人那一点事儿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中用啊。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讲的，又是以色列又是美国的什么番茄红素。那您看我们家老头子他这个情况啊，要是用上的话能好死不？
0: 也是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事儿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也是以色列的国宝。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色列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经度、它的纬度，才能够生产出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出来。然后它提取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像什么一样呢？就像咱们中医，你中医是不是得用中药材呀？我们讲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一定要道地的中药材才好使啊？对吧？一个道理。所以说这种多清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以色列才有。但是它这个技术，它得合成这个产品呢，对吧？这个产品这个技术是哪儿的？是美国的。就换句话说，美国都没有原材料，美国生产的这款临床级别治疗意义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都得从以色列进口。而且它生产完了之后，他想用在临床上的话，一定要经过美国的 GMP， 还有 FDA， 还有欧盟的 NSF 的权威认证才行，要不然他不能够就是形成产品流通到社会上，更不能这个使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他这种这要求啊，这是特别严格的，才能够用在临床上。在临床上，这种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专门调理男性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的。而且多清番茄红素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告诉你，能够靶向穿透，穿透咱们三层的这种特别厚实的这个前列腺的筋膜。你看别的药物根本进不去，它起不到作用，就这个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它能进去，直达病灶，起到抗炎呐、抗感染的作用，而且进到里面比头孢的这个消炎消肿的效果都好。
1: 反正你说的什么这些全非。

0: 验证啊，还有穿透这个那个，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知道。你就简简单单的告诉我吧，你说老头子他用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是多久啊，能够让他恢复就是那个前列腺功能吧。
1: 就像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分析的不错的话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功能已经丧失了60%以上了。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丧失的还会更严重。多氢番茄红素临床数据表明，每个月能提升5%的前列腺的功能。你可别小看这一个月才5%，你吃一个月这5%的这个前列腺的功能恢复了，基本上它不会有这种尿潴留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这5%的功能就是让咱们前列腺的肥大变得小一点了，硬化变得软一点了，不让它压迫我们的尿道了，你这尿就能排出去了。你要想彻底的恢复咱们丧失的这60%的功能，你算呗，一个月5%，那12个月12×5正好是60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让老伴儿用一年吧，一年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哦，知道了，是12个月就是一年吧。
1: 对呀、
0: 那我就干脆给他吃2年的吧。这样的话，我就看他能不能会更好一些吧。
1: 2年，我跟你说，那他这个恢复的功能就更好了。基本上你想要的功能，2年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啊。
0: 哦，好。我还想问一下呀，您看我能不能吃啊？我那个妇科也有点问题。
1: 女同志能不能吃是吧？我告诉你啊，
0: 对呀，
1: 实际上这种番茄红素，尤其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比较直接，我们就能看得着前列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直接能够调理，直接治疗了。但是女同志我觉得更应该使用这个多氢的这种番茄红素。为什么？因为它既能够抗炎灭菌抗感染，最主要的是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功能，它可以调节咱们女性卵巢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对于咱们女同志来讲，那可是天大的益处。因为卵巢是什么呀？卵巢是咱们女同志的这个保鲜剂呀、抗腐剂呀。女同志很多的老年性疾病都是因为咱们衰老所导致的，那如果早一点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的话，我们的卵巢恢复年轻态了，我们人衰老的就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个时候老年病它不会找上门来的。我觉得女同志特别适合，不是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就是给男同志用的啊。
0: 好，知道了。那麻烦你呢，就给我们照着一个人呢2年这么留啊，有了的话就跟我告诉我们医生好不好？
1: 这现在还没有货呢，你这两天吧，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沟通这个事儿呢，这两天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的。
1: 你要是这个比较着急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先报名，好不好？
0: 好，那我就先报名。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

0: 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
0: 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好，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紧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全球购节目，我是主持人可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第一时间请出我们的主讲老师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4: 可欣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1: 哎呀，梁老师啊，您呢现在可是中老年朋友们手里的宝贝儿了。
4: 哎呦，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我呢？哎呦，
1: 真的，最近老多叔叔阿姨了，就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就可劲儿夸您呢。
4: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夸我的话我永远不嫌多。大家伙在努力。

0: 无力点放大一点都行。
1: 这我给您个根儿，您真往上爬
0: 呀。那当然了啊。
1: 咱们就说昨天啊，我们有好几位叔叔，因为呢他们之前是用过咱们的多青番茄红素，就说这效果真好。
0: 啊，对，没错，可心啊。
1: 啊。
0: 这两天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不提这个事儿了吗？
1: 对呀。
0: 实际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在两年多前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年多前，那个时候都是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省会级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呐、当时就这个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确实是搞过一次活动，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就得过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那算一算现在也有两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用了一年两年了，那效果应该出来了。
1: 怪不得啊，要怎么说呢，叔叔们一听说咱们又有了，这可高兴了，
0: 是吧，
1: 就跟我一顿夸您呢，然后还给了您好多头衔和称号，您想知道知道吗？
0: 还有头衔。
1: 有头衔。
0: 什么头衔？
1: 就跟我说啊，首先心灵导师，您听听、
0: 哎、
1: 这算是高帽子、说有知音朋友，
0: 嚯，
1: 哎，还有说您呢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0: 哎呦，这可不敢当了，
1: 真的、
0: 哎、
1: 关键是什么呢，说您呢帮助很多的男性朋友找到了他们应该享受的快乐还有尊严。
0: 那你这么说我就能明白了，因为可能是上次两年前，咱们在搞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可能当时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呢，用到今天为止，在身体上发生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尤其是有一些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患者，可能早些年间比较严重，但是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现在效果出来了，大家伙高兴。
1: 梁老师真的啊、您记性太好了、真的就有两位叔叔真的是说前列腺问题特别严重的，
0: 是吧，
1: 你像
0: 你看，
1: 对，增生、钙化、尿频、尿急，就是他们跟我们说的
0: 啊，
1: 说憋不住尿，但是呢用了一年左右，现在呢前列腺的功能基本都恢复了，
0: 好，
1: 说排尿问题都好转了，还给我们表示说还想继续用一用，就是打来电话说啥重点啊、哎呀，梁老师能不能拜托您想想办法啊，我还想用，
0: 还想用，是吧，
1: 对、
0: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平白无故的夸我这后面肯定是没啥好事
1: 儿。这也真心的，
0: 哎，你看求人办事这招可好使了，求谁办事吧你就先夸他，夸完了之后就这招百试不爽，
1: 然后再提要求，
0: 百试百灵。对，你看看，其实这个可心，你这两天接到的电话和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很多的工作人员接到的电话大致相同，几乎是很多以前用过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哎呦，就开始打电话说什么时候我还要得这么好的产品，原来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有效果了，现在想常年的用。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伙也别着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也正在给大家伙调配这个事儿，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要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但是我得说一下可心啊，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所以说大家伙怎么样，你得耐心的多等几天。
1: 梁老师，有您这句话啊，我相信叔叔们就放心多了。哎呀，我觉得我也能放下心了，能够替叔叔们谢谢您。梁老师，前两天呢，咱们的叔叔们啊提到那个问题嘛，就说自己前列腺增生、钙化，说很严重。这个问题存在的比较多，但是您看他们也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了，都说效果好，但我很纳闷儿，它怎么效果能那么好呢？
0: 其实这两天提到这个问题了
1: 啊，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有肥大还有钙化的问题，包括前列腺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些呢我们的临床表现往往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它有立竿见影的调理的作用呢？首先这两天我经常说到了多青番茄红素，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 他可以

0: 有针对性的穿透我们前列腺的三层这个筋膜。
1: 穿透筋膜。
0: 对。
1: 嗯，
0: 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三层这种厚厚的筋膜啊，就好比是三层盔甲一样啊。
1: 嗯，
0: 你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化学的一些抗生素它根本进不去。进不去你说它有抗炎的作用吗？没有吧。
1: 没有，起不到。
0: 对吧。好了，普通的番茄红素咱们市面上也有很多嘛，但是它不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也根本进不去，它这个外壳就给你挡在外面了，所以说你吃了就等于白吃。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能够有效的穿透前列腺的这个外面的三层特别厚的浆膜，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
1: 啊。您说到这筋膜，我还想起来之前您跟我说就像我们日常烧烤
0: 对
1: 吃的那个板筋
0: 那么厚，
1: 超级厚，又筋道是吗？好几层。
0: 对，你看看
1: 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都能给它穿透过去。
0: 我告诉你啊，有多厚啊，我在临床上曾经做过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削频术。什么叫前列腺削频术啊？就是用一个探针从这个男同志的尿道口探进去，一直探到哪儿呢？探到前列腺这个位置。有的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筋膜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探针呢，探到这个筋膜了之后，它扎进去之后，只要我稍微劲儿松一点，它就反弹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它这个浆膜特别的厚，而且韧性特别的强。
1: 那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如果对于我们自身年轻人来讲，它保护我们的前列腺，它是好事。但是对治疗来讲它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我针都扎不进去，你想想药能进去吗？
1: 进不去吧。
0: 所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哦、
0: 也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起到这种螺旋的结构，它能够专门的渗透进去，这是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独一无二的第一个表现的。第二个表现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而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其实我告诉你可心，
1: 嗯，
0: 正是因为它第二个作用我才极力给大家推荐的。
1: 第二个作用，
0: 而这个第二个作用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忽视的问题，就是你发现没有可心，就我们很多人对待疾病来讲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是我说了多少次了，很多疾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什么呢？对待疾病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在乎它，我们没有临床表现我们往往就不重视它。这个是我们在无论是养生也好调理疾病也好最要不得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说给大家我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大主要的原因你知道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嗯，您昨天跟我们讲过
0: 什么？
1: 是能够在我们人体里面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
0: 消炎是第一个。
1: 消炎是第一个。
0: 刚才我说了，它穿透进去了以后，就能够马上起到消炎消肿的作用了，立竿见影了。而这个不是我关注的问题。
1: 哦，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是什么？番茄红素，它是我们前列腺细胞的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粮食的来源呢。
1: 哦，对对。
0: 就是我们要是长时间的这个每天补充一点这种番茄红素的话，能够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已经老化的前列腺呢，等于说让我们的已经老化的前列腺一个返老还童了，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了、
1: 哦、
0: 这个是我强力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 这个是最根本的，能够让细胞重生吗？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半死不拉活的前列腺的细胞已经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给它足够的养分，它可以生机勃勃，等于说是我们逆转了一个老化的前列腺。
1: 这相当于虽然说我们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在逆转。
0: 对，虽然说逆转我不敢说那么肯定吧、
1: 哦、
0: 但是能够延缓我们老化的速度。比如说我们一个前列腺、
1: 哦、
0: 可能过50岁之后、嗯、它3年就老化到一定程度了，那你要天天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的话，你这3年的老化速度你用好了，它可能维持10年。你看这就是我们要的。我总说人生老病死谁都不能改变，我们能做的是把生老

0: 病死的这个阶段，这个时长，我们尽量的延长，我们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1: 嗯，这个我听明白了。哎呦，
0: 嗯，
1: 还有这样好的效果。
0: 所以说，第二点也是我最关注的。恰恰相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没什么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吗？就这个美国进口的这款多青番茄红素，你只要用好了的话，每个月我们临床的这个数据啊，就告诉我们了，可以让我们前列腺的功能以5%的速度来进行恢复。
1: 每个月都能够恢复，
0: 恢复5%的功能。
1: 这个是每个月按时吃的吗？
0: 我们每天就按正常的剂量，平时用就行了。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你的前列的功能要比一个月前恢复5%。
1: 嗯，
0: 刚开始可能更快一些，往往到后期可能相对慢一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没必要那么要求，那么苛刻，让我们的前列腺跟我们20岁的前列腺一样。只要恢复我们前列腺60%以上，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所有男性的尊严、男性的功能，包括我们尿急、尿频、尿不尽这样的问题，都会恢复正常的。
1: 嗯，确实，别和20岁的时候去比，啊，
0: 没必要嘛，是不是？嗯，
1: 对对。
0: 而且，就昨天咱还讲到了说，以色列有一个62岁的一个老爷子，就因为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是吧？
1: 嗯，
0: 这个呀，我说的它是个个例。我只是说明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有这个要求啊？是吧？60多岁了，70来岁了，咱们是想要二胎，有三胎，有这个要求吗？
1: 还真不至于，
0: 对，不至于要求那么高。只要说什么呢？我们生活健康，我们的夫妻生活和谐，我们尿频尿急这样的问题不困扰我们，维持10年20年，就我们就足够了。是吧？我们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晚年生活，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意义和目的，对吧？
1: 哎，梁老师，您说哈，在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么多老年朋友里面，他们有提到说是前列腺功能可能说不太好，
0: 嗯，
1: 说这个什么腺体有点问题，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而更有甚者，还跟我提到了什么前列腺钙化结石。
0: 如果说我们前列腺一旦发生结石了的话，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我们前列腺呢，它这个病啊，它是一点一点恶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早期的前列腺的炎，
1: 哦，
0: 炎症，
1: 炎症，先是炎症，
0: 炎症，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了的话，就导致我们前列腺的肥大，
1: 就变成肥大了，
0: 肥大增生，
1: 嗯，
0: 肥大增生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出现钙化。
1: 在钙化，
0: 如果在一个位置反复的钙化，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皮肤，比如说破个口，破个口之后了，它是不是长好了，变成斑痕了？
1: 是啊。
0: 那你同样的位置反复的破口，反复的出现斑痕，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彻底的坏死了？它的坚硬程度像石头一样了，它的皮肤的功能一点都没有了，嗯，那我们这种程度就叫前列腺结石。
1: 结石，我知道牙结石，
0: 牙结石
1: 是吧？得去牙院去处理一下。
0: 啊，
1: 然后，但是你说这个肾结石，我也听过，特别疼，
0: 对吧？
1: 嗯，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牙结石、肾结石，包括肠结石，包括我们食道有一些结石，
1: 嗯，
0: 这些结石是外界的钙化的物质，它确确实实是个石头。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牙齿上的结石，是因为牙齿上的一些钙化的物质反复的堆积，长出一个石头来，对吧？输尿管当中如果有结石，就是尿液当中里些一些这个钙酸盐反复的堆积变成了石头，这是真真正正的石头。而前列腺结石它不是石头，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最后这个细胞没有功能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叫前列腺结石。
1: 哦，那我挺纳闷的，你说这前列腺那么大点地方，它还能长出来结石？
0: 嗯，
1: 你看，
0: 它不是石头，它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的一个
1: 就
0: 坏死，
1: 坏死了，
0: 哎，堆在那儿了，就像一个石头了。
1: 哦，
0: 就像我们这个女同志，有一些这个小女孩，她脸上有这个青春痘，
1: 嗯，
0: 你反复的抠她，反复的挤她，
1: 嗯，
0: 慢慢是不是这个青春痘这个位置，整个皮肤就坏死了？ 那你摸起来就像石头一样，
1: 就像石头一样，
0: 就硬了，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1: 没功能了。但是梁老师，你看这牙结石是吧？这可能说处理一下就掉了。
0: 嗯，
1: 肾结石我也没看影响啥，是它疼一些，但是喝水说可能也。

0: 能掉。
1: 要分卡在什么地方？
0: 卡哪儿？
1: 在我们这个输尿管啊，有四个弯曲。
0: 哦，
1: 如果卡在这个弯曲的话，你喝水是排不掉的。
0: 排不掉，
1: 一定要碎石，甚至要做手术。
0: 哦，
1: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不碎石不手术的话，这个尿液排不下来的话，它就会上行，上行它就堆在哪儿了呢？堆在我们肾脏当中。这个时候会造成肾脏的积水，甚至是导致肾盂性肾炎的产生。这个肾结石也很可怕的，
0: 也很可怕。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呢？
1: 前列腺结石，我说白了，它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彻底的坏死了，硬得像石头一样。
0: 那会怎么样？最后
1: 这种情况，我们前列腺整个的收缩的能力、挤压的能力、弹性就完全的丧失了。那等于说是我们这个组织器官像挂着一个石头一样了。它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0: 嗯，
1: 你知道前列腺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膀胱下面的。
0: 嗯，
1: 它是控制我们膀胱向下排尿的一个闸门啊。
0: 哦，
1: 如果它失去弹性了的话，你这个尿它就是会淋漓不尽的，滴答不尽的。
0: 哦，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反复的结石的形成，它会压迫到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神经性的病变。有多少前列腺的结石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你知道最后导致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包括肾脏的结石化、肾脏的实质化，包括整个的膀胱性的这种伸缩能力彻底的下降，不能储中尿了。尿一旦说是排不出来了的话，它会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
0: 嗯，
1: 就我说个最简单的事儿，不管多严重的患者，比如说癌症晚期的患者，包括烧伤晚期的患者，甚至是车祸昏迷不醒的这种患者，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在初急诊的时候，先问这个患者，问这个家属，问一个事儿，你知道问什么吗？
0: 难道是他有没有排尿？
1: 有没有尿？不管他什么病，我们见到的患者第一句话问他的家属，这个患者能不能排尿？有没有尿？如果没有尿，什么病先放一边，先给他下导尿管，先让他排尿。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尿的话，我跟你说，在24小时之内，自身的内毒素一旦爆发的话，这个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就不管什么病，先看能不能排尿。
1: 对，先看有没有尿。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住过院啊，你看大夫是不是问你第一句话有没有尿？
0: 嗯。
1: 所以说，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它变成像石头一样，它没有功能了的话，它整个把你的输尿管这个口全都堵死了，它尿根本就排不出来了。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是不是就要命了？
0: 哎呦，
1: 这个道理，
0: 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1: 对，而且临床上，就是目前对于这个前列腺结石这个问题啊，处理的方案呢，都是一些破坏性的治疗。
0: 破坏性？
1: 破坏性的治疗？
0: 碎掉吗？这种吗？
1: 它
0: 大石。
1: 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说，它不是外界的石头，它就是细胞反复的增生。它就是我们正常的细胞，只是说它没有功能了，硬得像石头而已。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管它叫前列腺结石。这个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就是你脸上长了一个包，
0: 啊，
1: 你反复挤它，它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硬块了。
0: 啊，
1: 你能用刀给它弯掉吗？
0: 不能，
1: 对不对？
0: 那外界方法都有什么？我只能想到这个。
1: 外界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弯除术，就像你说那种，彻底是给它弯掉。但是你弯掉了以后，它就不能够再长出来了，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治疗。你能说我这手指头破了，你把手指头切掉吗？我鼻子有鼻炎了，把鼻子切掉吗？耳朵有个中耳炎，把耳朵弯掉吗？这个叫弯除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临床上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叫前列腺射频消融术，就是伸进去一个探针，用高热量的这种电压加进去之后，它是不是有这种高温呢？
0: 嗯，
1: 高温之后把你硬结的地方、凸起的地方给你削平，削平之后，是不是看似这个输尿管它就通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0: 我能听懂
1: 啊。但是平了之后，你想过没有？它时间长了，你等于说烫平这个位置，它还是瘢痕，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瘢痕还会继续的出现增生的问题。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有没有治疗方案？有，弯除术和射频消融术，只有一种可能用，知道什么吗？
0: 什么情况？
1: 救急呀，都是救急的方法。
0: 但是梁老师，那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前列腺结石也太难治了，要么救急，要么平时的话
1: 没有办法，
0: 没什么办法，
1: 没什么办法，它已经是彻底的一个老化的过程。那射频消融术也好，弯除术也好，也不是平时就要用的。比如说我没什么大影响，就是生活不便，

0: 你能做这种手术吗？
1: 不能啊。
0: 到什么时候你尿真是排不出来了，我们临床上先不管别的，先救命要紧，才会采取这两种手术。
1: 那个临床上我只听过一种，
0: 嗯，
1: 有插管这一说。
0: 你现在门都关进去了，你首先这个门得有个缝，我这管才能插进去。
1: 我的天，
0: 当你这个前列腺硬得像石头一样，你是连缝都没有了，而且它是石头，就是你这个整个这块肉变得像石头一样了，它这个没有弹性了，这个管怎么能插进去呢？
1: 哎呀，梁老师，您前面跟我们说了啊，首先这个前列腺结石的情况下它很难治，再一个它本身还有筋膜，
0: 对，
1: 你说插也插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这病放这儿有办法治吗？
0: 要不怎么说呢，很多的疾病啊，不要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招，那个时候难为自己也难为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疾病它就是解决不了，到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不会想是不是破坏性的了，因为我救命要紧了，把你命救过来了，你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可能第二年比你今年还会严重，但是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吗？不会去考虑，
1: 不会，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呢？就当我们的前列腺没有到那种全部的结石化的时候，你这个门没有彻底的堵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进行日常的干预、日常的调理，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1: 梁老师，您说日常的干预、日常的调理，
0: 对啊，
1: 就说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特别好、
0: 嗯、
1: 说它是从番茄当中提取的嘛，
0: 对，
1: 那我平时多吃点番茄不就行了吗？
0: 多吃番茄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最严重的前列腺结石问题给它解决的，然后你再考虑你是怎么吃法，
1: 怎么解决的？
0: 对，
1: 它怎么解决的呢？
0: 我问你的吗？
1: 高科技，
0: 高科技。所以说你在不了解怎么解决的时候，你问我怎么吃法，这是第二步的问题了。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实际上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了。
1: 嗯，
0: 它怎么能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再给我回忆回忆。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它两个绝活，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消炎。
0: 怎么消炎？
1: 怎么消炎
0: 啊？那我抗生素也能消炎呢，
1: 灭菌消肿。
0: 抗生素也能灭菌消肿啊，为啥我不用头孢呢？为什么不用这个阿奇霉素啊？我刚才说的很明确，这些抗生素都有消炎抗肿的作用，唯独不同它进不去。
1: 对，他进不去。
0: 你看看、我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是他第一个绝活是什么，
1: 我得把笔记做好了。
0: 第一个绝活就是多清番茄红素、它能够钻透外面的浆膜，达到抗肿消炎的作用、这是他第一个绝活。
1: 嗯，
0: 对吧？第二个绝活是什么？
1: 第二个是恢复身体自身的这种能力，
0: 它是不是给我们的前列腺细胞提供能量、提供营养、提供粮食，
1: 对，
0: 然后让它重新的焕发出青春出来。
1: 嗯，是是。
0: 那好了，刚才我讲到了前列腺结石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我们前列腺细胞老化了、凋亡了、没有功能了，才像石头一样？
1: 是。
0: 那如果说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把我们变成石头的这个前列腺细胞重新的让它复苏过来，重新的让它焕发出生机出来，它是不是就不硬了？它是不是就恢复原来的弹性了？
1: 它就自己就可以调节好了呗。
0: 就像我们女同志女孩子都爱往脸上抹什么这个露那个膏的，
1: 嗯，
0: 为啥？因为我们年龄大了，皮肤没有弹性了。
1: 嗯，
0: 它是不是就变得皱纹一样了？
1: 我想去皱。
0: 那你就抹什么？
1: 我抹去皱的。
0: 去皱的，那去皱把皱去完了，是不是皮肤就波灵波灵的水润了？是不是就恢复弹性了？
1: 是。
0: 那你原来是老化，摸起来像树叶子一样，像树皮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如果说你没有这些，就是你说的去皱的这些营养物质补充的话，它就像干树皮一样没有弹性。如果你天天补充这个我们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话，就像你的脸一样每天变得水嫩的，它是不是就不硬了？
1: 嗯，
0: 那不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弹性了吗？它还会有结石的存在吗？
1: 就没有了。
0: 对啊，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前列腺的结石不是多出一块石头来，是你原本的细胞已经老化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它叫前列腺结石。而我们把这个番茄红素补充进去，让你原本的细胞变成原来的样子，它这个硬块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那不就恢复我们前列腺正常。

0: 常的功能了吧，你前列腺结石的问题就没有了嘛。所以说前列腺结石到最关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一步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尿都排不出来了，该做手术做手术，不用合计。如果说我们在日常平时要想避免那种危险存在的时候，每天你给我补充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每天给你的前列腺细胞补充营养，让它永远年轻化，永远你的这块肉是有弹性的，它就不硬了，不硬就不会有结石的形成了。
1: 哎，梁老师，您刚才啊给我说特别明白，我也听清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
1: 终于会了
0: 怎么把这个结石解决的，是吧？
1: 对，那你说啊，这个里面是番茄提取的是吧？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我再多吃点番茄怎么样？
0: 就多吃番茄呗。
1: 对呀，
0: 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呀对呀。
0: 没作用，
1: 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0: 为什么？第一个，你能不能买到以色列的这个品种的番茄？你能
1: 进口不着？
0: 你看吧，我跟你说，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它的这个个头比我们传统的番茄要小很多。
1: 哦，
0: 而且吧，它吃起来不甜，特别的涩。它不是用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的，
1: 整半天还不好吃。
0: 它是专门提取里面的多氢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用于制药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你第一个你吃番茄，你是不是吃人家那种番茄？你
1: 吃
0: 不
1: 到。
0: 好了，第二个，那我们吃普通的番茄里头也有普通的番茄红素，那你得吃多少才能够补充呢？你至少一天得吃一车皮。
1: 嗯，
0: 是不是？头两天我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你明明是感冒发烧，一天你就得吃两粒退烧药，你就吃半粒，它能有效果吗？所以说番茄它是食物而已，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产品和药物。那你那么吃的话，你就是解解渴吧。你对于这个形成器质性病变的疾病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
1: 首先是我们也买不着这个，是吧？
0: 对啊，第一个你买不着，第二个我们市面上的这些普通番茄，你吃一车皮才能够补充类似于0.1毫克的番茄红素吧。它根本远远达不到治疗的这个意义。
1: 是，就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以色列国宝吗？
0: 对，
1: 咱也弄不着。
0: 对呀、啊，
1: 我就发现咱们节目是真好。
0: 而且，以色列的国宝它是独特的这种原料成分，经过美国的高科技的浓缩提取的技术，所以说那一粒儿才能顶上你十车皮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的这个用量嘛。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找对方法吧。
0: 对，
1: 用这个高浓度提取的。
0: 对，如果你那个逻辑要是成立的话
1: 啊，
0: 那美国这个临床凡是前列腺的患者或者是男性疾病的患者，那直接开药就不用开药了，
1: 直接吃
0: 二级西红柿就可以了。
1: 确实确实
0: 是
1: 这么个理儿。
0: 是
1: 是，这回我听明白了哈。哎呦，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好，如果说有机会，一旦能够拿到我们的多氢番茄红素，希望大家能够长期用上，让咱们的男同志呢也都能够拥有一颗健康的生命线。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呢也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其实2年多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给大家伙就是推广过，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这个可心你也说了，最近很多以前用过的这些老朋友都打来电话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所以说这个效果摆在咱们面前呢，只是呢咱们大家伙再等我几天，因为这两天正在给大家伙这个联系这个事儿，需要的这个手续啊还在完善一下，完善了之后才能够通关嘛，才能进到咱们中国来嘛。这几天希望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旦有好消息的时候，咱们利用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
1: 好的，所以说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现在呢也不要太着急，同时呢还是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入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 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3: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不管呢是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还是国外一些尖端的药品，大家都可以通过栏目电话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优中选优，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如果说您在健康上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更快更好的解决病症，梁老师会给您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尽的解答。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您好。
0: 你好。
8: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咱沈阳皇姑区的。
0: 哦。
8: 我想在您这儿啊申请个名额呀，我想试试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0: 我的任务呢是专门给大家伙答疑解惑的。报名参加活动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跟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系，因为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每个人的信息都是了解的，所以说找他们报名是最稳妥的，好吧？跟我通话是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就行，好吧？
8: 那行行行，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8: 完了你好好给看看。
0: 好，
8: 你说梁老师啊，我这以前呢就小便沾到这个腿毛了，那也尿不出来，等老长时间了。
0: 哦，排尿费劲。
8: 我孩子呀，在外地哈、
0: 嗯，
8: 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去他们家住几天。
0: 嗯，
8: 你说、啊、每天早上家里上班的、上学的，这都着急用厕所。那我是站上厕所，那不就出不来呀？
0: 哎呦，
8: 没有个20-30分钟解决不完问题。
0: 哎呀，
8: 这孙子呀就在外面喊。爷爷，我快尿裤子了，你快点啊！
0: 哎呀，
8: 这我这越着急，那越出不来呀！你说，有时候啊，滴答出来点啊，不一会儿又有了，就总感觉呀，就憋着点尿，胀胀的呀，就不舒服。尿啊，尿完了还尿不出来。白天吧还好点，晚上啊，起夜回来就睡不着啊。这老伴儿啊，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这撒尿啊，比我当年生孩子还费劲，
0: 还费劲呢！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
8: 对呀、啊，梁老师啊，你说太对了，就是增生。
0: 哎，
8: 还有个呀，让我比你排尿还费劲的事儿呢。
0: 哦，
8: 也得跟你说说，再不说呀，我都容易憋死。你说。
0: 哎呦，说吧，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都不要憋在心里头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其他疾病的。你跟我说吧，什么情况？
8: 哎呀，反正打开口呢，哎呀，梁老师，都说男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不能断了那根脉。
0: 嗯，
8: 这根脉呀，是男人的尊严呐。
0: 对呀。
8: 可是我从打得上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啊， 你说一年是不如一年呢。
0: 哎呦，
8: 这最可气的是往家。

0: 上租给的一对小夫妻，
1: 嗯，
0: 哎呀妈，这小两口也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一听到那声啊，我家那位你都去找茬呀，
1: 啊，
0: 骂我呀，就用小话磕磕的我，
1: 啊，
0: 这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和我说话哈，经常说同学家有事儿，一走呢就是四五天，
1: 哎呦，
0: 我这是憋着不敢发火呀，谁让咱们这没能力呢？你说呀，梁老师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前列腺增生，咱们这也能影响吗？你说？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啊，见这个事儿，我得多说几句。就是男性功能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前列腺增生，以为就是排尿的事儿呢，就是排尿、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以为就是前列腺增生呢。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男性的咱们这个功能这点事儿和这前列腺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前列腺的患者，他肥大了、增生了，是不就容易引起我们尿液的反流啊？对吧？他就排不出去了。那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反流之后就会有尿液的残留。那么这个尿液的残留在你的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就会刺激到我们人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盆底神经。那如果反复刺激我们的盆底神经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功能性的紊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男同志正常的这个能力，特别是这个岁数大一点的人，影响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了。就很多男同志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这个功能下降了，一检查归期根本原因都是前列腺导致的。我告诉你，这个可得重视啊。
0: 是啊，梁老师啊，你说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
1: 嗯，
0: 吃过前列康，做过艾灸保养，贴过前列腺贴，你说都没管用。
1: 嗯，
0: 对了，这我也吃过这个番茄红素，
1: 哦，
0: 也一点效果没有啊。
1: 啊，
0: 你说梁老师，就你讲的这个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能管我这毛病吗？
1: 咱们以前也吃过番茄红素，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咱们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和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完全是两回事，它完全两个东西。你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前列康啊，什么前列腺贴啊，这些药物它为什么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原因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特别厚的筋膜，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浆膜层，它特别的厚实，特别的紧密。我们吃的前列康啊，或者是抗生素啊，我告诉你，它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它根本进不去，有啥用啊？没有强效的这种穿透能力，你根本进不去这个三层的筋膜当中，你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药再好，它进不去，你说能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的药物都是大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前列腺的这个毛细血管内部当中去，所以说你说你吃这些产品，你吃完了以后，你这跟没吃有什么区别啊？同样，你也吃过以前的普通的番茄红素，它不是多氢结构的这种分子式，它没有这个底下螺旋桨的这种结构，它也进不去。你进不去，你说它能起到作用吗？同样起不到作用。而且刚才你说的，你也用过前列腺贴，也用过艾灸。我告诉你，我本身就是学中医出身。你知道你这个前列腺贴包括中药贴敷艾灸，它最多能够穿透咱们人体4到6厘米，最多了4到6厘米，它根本达不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说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
0: 哎呀妈，那怪不得我吃了这些年的还是越来越严重呢，你说。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知其然，更有知其所以然。如果说这个四个番茄红素都能起作用的话，那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是吧？在国内找番茄红素的生产厂家不有的是吗？为什么我没有推荐？专门推荐美国生产的这个原包装的，是吧？进口的这个新一代的叫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只有它才有效果。在人家美国，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它是作为处方在医院给患者，尤其是治疗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疾病的患者，在临床上开的，而且它这个临床效果是有这个美国 FDA 认可的，它有认证的，美国药厂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规范叫 GMP 认证都要有的。而且它重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结构可不是普通的番茄红素啊，

人家有多氢键，6到8个氢键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具有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和细胞内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我告诉你就能够遍布咱们全身，可以快速的靶向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直达咱们的病灶，它没有一丁点浪费。你得第一步你先得进去，你不进去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然后进去之后它就可以让这个番茄红素直接让我们的前列腺细胞张口，直接这个开口吃药，进入到细胞的线粒体当中，作用过在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浆当中，它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前列腺细胞的自主的这种活性。从细胞层面上它抗炎，你说这个疗效，我跟你说，那普通的药能

0: 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临床是有数据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用好了，每个月都会提升我们人体5%的前列腺的功能，就是你多用一个月就多提升5%，而且就是如果你就想解决排尿困难的话啊，我跟你说半年左右立竿见影，效果会非常明显。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咱们夫妻关系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前列腺你不用恢复到100%，你恢复到超过60%，基本上的一些功能就能够完成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哎呀，那感情可好了，哎，那可就不用再遭罪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可是一种享受啊，林老师。
0: 对，就咱们男同志啊，你记住啊，咱们的前列腺不用100%恢复到那个程度，你超过60%恢复了，我告诉你，你就能完成了。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告诉你，排尿啊，你就能憋住尿了，能撒得出来了，浑身你就舒坦了。你看小伙子站在马桶边上哗哗的，那就像自来水龙都开开一样。我告诉你，你半年左右你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咱们就多说点呗，多打点时间，你就一年的时间，你就是男性的尊严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啊。
1: 那行行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的，一次性我多定点，
0: 好，
1: 早用早受益啊。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治疗的方法，它是最去根儿的，而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起到的治疗的作用，能够延缓我们前列腺的衰老。咱们这前列腺，你要正常没保养它的话，我跟你说，用个3年5年的，彻底的报废了。你要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了，用个10年8年的，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是是。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谢谢。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
1: 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都可以拨打场外的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今天我想麻烦您的
0: 啊，
3: 您看我老伴他这个情况的话，您给出一出主意
0: 啊。老伴儿的情况是吧？嗯，
3: 是的，是的。
0: 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啊。
3: 哎呀，我真的是不怕您笑话哦
0: 啊，
3: 也不是我讲他的坏话，
0: 嗯，
3: 他现在整个人他就不像个男人。
0: 哎呦，
3: 他那个前列腺功能咋？根本就不行
0: 哦，
3: 他有那个增生，而且还有那个钙化。
0: 嗯，
3: 前一段时间吧，还去住了院，
0: 住院了啊。
3: 然后他是尿尿的，他尿不下来
0: 啊，这个原因住的院啊。
3: 是的，你说这个大活人，那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0: 嗯，
3: 但是这事儿就在我们家这老头子身上发生了呀。
0: 嗯嗯
3: 嗯。到医院去看吧，那个医生说是什么尿猪瘤、
0: 嗯、
3: 我也不明白尿尿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尿猪瘤啊，你跟你说这个野猪的这个猪啊它是没关系的啊。这个尿猪瘤呢、
3: 哦、
0: 是咱们医学上的名词，它这个字儿都不是一个字儿，是3点水加一个这个野猪的猪。这个尿猪瘤什么意思呢、
3: 哦、
0: 是积蓄聚集堆满的意思。就什么叫尿猪瘤呢？就它这个尿啊它排不出来，都堆在哪儿了呢？都堆积在我们膀胱当中了，你排不出来，这叫尿猪瘤、
3: 哦、
0: 这往往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钙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出现的一种情况，尿猪瘤。
3: 哦，是这样的、哦、
0: 嗯，
3: 不过那个大夫吧也是这么说，
0: 嗯，
3: 他说我老头子他那个前列腺那个毛病啊特别严重，
0: 嗯
3: 嗯，说那个钙化的那个地方啥都有那个星核那么大了，
0: 都那么大了、嗯、哎呦，嗯，
3: 对啊，而且他那个肥大的也比就是普通的那种前列腺呐、啊、都要大一圈呐、啊，
0: 都大一圈了，哎呦，都是增生
3: 的，
0: 嗯
3: 嗯，还说他那个肥大和那个钙化的地方上，把他那个尿道口啊就都给他堵上了，
0: 没错，
3: 所以他就尿尿尿不出来嘛，
0: 嗯，

0: 后当时吧就给他又是插那个尿管，然后又是输液，住了有一个礼拜多，然后才出的院。
1: 这个临床上如果说发现这个尿潴留了啊，我们临床大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他马上下这个导管，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先让患者把这个尿液排出去。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啊，尤其是很多这个晚期的患者，我们问患者问这个家属第一句话，这患者有没有尿，是吧？如果没有尿赶快给他导尿，这是我们这个救急的一个方案。你不然的话这个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反复的吸收的话，它有大量的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我跟你说人是容易出现这种器官的衰竭的。所以说得马上这个下导管，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他要给他输一些液的话，临床上一般就是给他用一些抗感染抗炎症的一些药物。但是你想过没有，因为这个尿液反复吸收，它会导致炎症的产生，会感染我们的输尿管，甚至它可以上行，上行到哪儿呢？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导致我们肾脏炎症的产生。所以说得用大量的抗生素，得给他抗炎症。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下导管也好，抗炎症的药物也好，它其实都没有解决上根本的问题。它根本问题是前列腺肥大钙化，然后把这个输尿管给压迫住了，你尿才排不出来，才出现尿潴留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法都是救急的，不是去根儿的。咱不能说没事儿总往医院跑吧，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您看这不回家以后吧，他还是尿频尿急，而且他那个尿还特别少。那男人那一点事儿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中用啊。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讲的，又是以色列又是美国的什么番茄红素。那您看我们家老头子他这个情况啊，要是用上的话能好死不？
1: 也是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事儿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也是以色列的国宝。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色列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经度它的纬度才能够生产出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出来，然后它提取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像什么一样呢？就像咱们中医，你中医是不是得用中药材呀？我们讲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一定要道地的中药材才好使啊？对吧？一个道理。所以说这种多清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以色列才有。但是它这个技术它得合成这个产品呢，对吧？这个产品这个技术是哪儿的？是美国的。就换句话说，美国都没有原材料，美国生产的这款临床级别治疗意义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都得从以色列进口，而且它生产完了之后他想用在临床上的话，一定要经过美国的 GMP 还有 FDA 还有欧盟的 NSF 的权威认证才行，要不然他不能够就是形成产品流通到社会上，更不能这个使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他这种这要求啊，这是特别严格的才能够用在临床上。在临床上这种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专门调理男性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的。而且多清番茄红素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告诉你，能够靶向穿透，穿透咱们三层的这种特别厚实的这个前列腺的筋膜。你看别的药物根本进不去，它起不到作用，就这个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它能进去，直达病灶，起到抗炎呐、抗感染的作用，而且进到里面比头孢的这个消炎消肿的效果都好。
0: 反正你说的什么这些哦，权威验证啊，还有穿透这个那个，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知道。你就简简单单的告诉我吧，你说老头子他用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是多久啊能够让他恢复就是那个前列腺功能吧。
1: 就像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分析的不错的话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功能已经丧失了60%以上了，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丧失的还会更严重。多清番茄红素临床数据表明，每个月能提升5%的前列腺的功能。你可别小看这一个月才5%，你吃一个月，这5%的这个前列腺的功能恢复了，基本上它不会有。

0: 这种尿潴留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这5%的功能就是让咱们前列腺的肥大变得小一点了，硬化变得软一点了，不让它压迫我们的尿道了，你这尿就能排出去了。你要想彻底的恢复咱们丧失的这60%的功能，你算呗，1个月5%，那12个月12×5正好是60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让老伴用1年吧，1年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哦，知道了，这12个月就是1年吧？
0: 对呀、啊。
1: 那我就干脆给他吃2年的吧。这样的话，我就看他能不能会更好一些吧。
0: 2年，我跟你说，那他这个恢复的功能就更好了。基本上你想要的功能，2年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啊。
1: 哦，好。我还想问一下呀，您看我能不能吃啊？我那个妇科也有点问题。
0: 女同志能不能吃是吧？我告诉你啊，
1: 对呀，
0: 实际上这种番茄红素，尤其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比较直接，我们就能看得着前列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直接能够调理，直接治疗了。但是女同志我觉得更应该使用这个多氢的这种番茄红素。为什么？因为它既能够抗炎灭菌抗感染，最主要的是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功能，它可以调节咱们女性卵巢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对于咱们女同志来讲，那可是天大的益处。因为卵巢是什么呀？卵巢是咱们女同志的这个保鲜剂呀、抗腐剂呀。女同志很多的老年性疾病都是因为咱们衰老所导致的。那如果早一点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的话，我们的卵巢恢复年轻态了，我们人衰老的就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个时候老年病它不会找上门来的。我觉得女同志特别适合，不是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就是给男同志用的啊。
1: 好，知道了。那麻烦你呢，就给我们照着一个人呢2年这么留啊，有了的话就跟我告诉我们医生好不好？
0: 这现在还没有货呢，你这2天吧，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沟通这个事儿呢，这2天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的。
0: 你要是这个比较着急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先报名，好不好啊？
1: 好，那我就先报名。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7: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6: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8: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

0: 小心车。
1: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了啊，
1: 谢谢。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
1: 好
0: 见
1: 的，再
0: 啊。
1: 见。
0: 好，
1: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都可以拨打场外的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梁老师，今天我想麻烦您的
0: 啊，
1: 您看我老伴他这个情况的话，您给出一出主意
0: 啊。老伴儿的情况是吧？嗯，
1: 是的，是的。
0: 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啊，
1: 哎呀，我真的是不怕您笑话哦。
0: 啊。
1: 也不是我讲他的坏话，
0: 嗯，
1: 他现在整个人他就不像个男人。
0: 哎呦，
1: 他那个前列腺功能啥根本就不行。
0: 哦，
1: 他有那个增生，而且还有那个钙化。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吧还去住了院。
0: 住院了啊、嗯、
1: 然后他是尿尿的，他尿不下来
0: 啊，这个原因住的院啊。
1: 是的，你说这个大活人那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0: 嗯，
1: 但是这事儿就在我们家这老头子身上发生了呀。
0: 嗯嗯
1: 嗯，到医院去看吧，那个医生说是什么尿猪瘤、
0: 嗯、
1: 我也不明白尿尿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尿猪瘤啊，你跟你说这个野猪的这个猪啊它是没关系的啊。这个尿猪瘤呢、
1: 哦、
0: 是咱们医学上的名词，它这个字儿都不是一个字儿，是三点水儿加一个这个野猪的猪。这个尿猪瘤什么意思呢？是积蓄聚集堆满的意思。就什么叫尿猪瘤呢？就它这个尿啊它排不出来，都堆在哪儿了呢？都堆积在我们膀胱当中了，你排不出来，这叫尿猪瘤。这往往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钙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出现的一种情况，尿猪瘤。
1: 哦，是这样的哦。
0: 嗯，
1: 不过那个大夫吧也是这么说。
0: 嗯，
1: 他说我老头子他那个前列腺那个毛病啊特别严重。
0: 嗯
1: 嗯，说那个钙化的那个地方啥都有那个星核那么大了。
0: 都那么大了、嗯、哎呦。嗯，
1: 对啊。而且他那个肥大的也比就是普通的那种前列腺呐、啊、都要大一圈呐、啊，
0: 都大一圈了，哎呦，都是增生了。
1: 是的，嗯嗯，还说他那个肥大和那个钙化的地方上，把他那个尿道口啊就都给他堵上了。
0: 没错，
1: 所以他就尿不出来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吧就给他又是插那个尿管，然后又是输液，
0: 嗯，
1: 住了有一个礼拜多、
0: 嗯、
1: 然后才出的院。
0: 这个临床上如果说发现这个尿猪瘤了啊，我们临床大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他马上下这个导管。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先让患者把这个尿液排出去。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啊，尤其是很多这个晚期的患者，我们问患者问这个家属第一句话，这患者有没有尿，是吧？如果没有尿赶快给他导尿，这是我们这个救急的一个方案。你不然的话这个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反复的吸收的话，它有大量的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我跟你说人是容易出现这种器官的衰竭的。
1: 哦，
0: 所以说得马上这个下导管，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他要给他输一些液的话，临床上一般就是给他用一些抗感染抗炎症的一些药物。但是你想过没有，因为这个尿液反复吸收，它会导致炎症的产生，会感染我们的输尿管，甚至它可以上行，上行到哪儿呢？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导致我们肾脏炎症的产生。所以说得用大量的抗生素，得给他抗炎症。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下导管也好，抗炎症的药物也好，它其实都没有解决上根本的问题。它根本问题是前列腺肥大钙化，然后把这个输尿管给压迫住了，你尿才排不出来，才出现尿猪瘤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法都是救急的，不是去根儿的。咱不能说没事儿总往医院跑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您看这不回家以后吧，他还是尿频尿急，而且他那个尿还特别少。
0: 嗯，
1: 那男人那一点事儿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中用啊。
0: 嗯嗯，
1: 这两天吧，我就听。

0: 您讲的，又是以色列，又是美国的什么番茄红素，那您看我们家老头子他这个情况啊，要是用上的话，能好使不？
1: 也是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的事儿是吧？
0: 啊，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也是以色列的国宝。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色列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经度、它的纬度，才能够生产出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出来。然后它提取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多青番茄红素。这一点像什么一样呢？就像咱们中医，你中医是不是得用中药材呀？我们讲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一定要道地的中药材才好使啊？对吧？一个道理。所以说这种多青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以色列才有。但是它这个技术，它得合成这个产品呢，对吧？这个产品这个技术是哪儿的？是美国的。就换句话说，美国都没有原材料，美国生产的这款临床级别治疗意义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都得从以色列进口，而且它生产完了之后，它想用在临床上的话，一定要经过美国的 GMP，还有 FDA，还有欧盟的 NSF 的权威认证才行，要不然它不能够就是形成产品，流通到社会上，更不能这个使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他这种这要求啊，这是特别严格的，才能够用在临床上。在临床上，这种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专门调理男性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的。而且多青番茄红素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告诉你，能够靶向穿透，穿透咱们三层的这种特别厚实的这个前列腺的筋膜。你看，别的药物根本进不去。它起不到作用，就这个多青结构的番茄红素，它能进去，直达病灶，起到抗炎呐、抗感染的作用，而且进到里面比头孢的这个消炎消肿的效果都好。
0: 反正你说的什么这些权威验证啊，还有穿透这个那个，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知道。你就简简单单的告诉我吧。你说，老头子他用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是多久啊，能够让他恢复就是那个前列腺功能吧？
1: 就像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分析的不错的话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功能已经丧失了60%以上了。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丧失的还会更严重。多青番茄红素，临床数据表明，每个月能提升5%的前列腺的功能。你可别小看这一个月才5%，你吃一个月，这5%的这个前列腺的功能恢复了，基本上它不会有这种尿潴留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这5%的功能就是让咱们前列腺的肥大变得小一点了。硬化变得软一点了，不让它压迫我们的尿道了，你这尿就能排出去了。你要想彻底的恢复咱们丧失的这60%的功能，你算呗，一个月5%，那12个月，12乘以5正好是60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让老伴儿用一年吧，一年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哦，知道了，是12个月就是一年呗。
1: 对呀，
0: 那我就干脆给他吃2年的吧。这样的话，我就看他能不能会更好一些嘛。
1: 2年，我跟你说，那他这个恢复的功能就更好了。基本上你想要的功能，2年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啊。
0: 哦，好，我还想问一下呀，您看我能不能吃啊？我那个妇科也有点问题。
1: 女同志能不能吃，是吧？我告诉你
0: 对
1: 啊，
0: 呀。
1: 实际上这种番茄红素，尤其是多青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比较直接，我们就能看得着前列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直接能够调理，直接治疗了。但是女同志，我觉得更应该使用这个多青的这种番茄红素。为什么？因为它既能够抗炎、灭菌、抗感染，最主要的是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功能。它可以调节咱们女性卵巢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对于咱们女同志来讲，那可是天大的益处。因为卵巢是什么呀？卵巢是咱们女同志的这个保鲜剂呀、抗腐剂呀。女同志
0: 是
1: 很多的老年性疾病都是因为咱们衰老所导致的。那如果早一点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补充上的话， 我们的卵巢恢复年轻。

0: 心态了，我们人衰老的就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个时候老年病它不会找上门来的，我觉得女同志特别适合，不是说这个多精发育红素就是给男同志用的啊。
1: 好，知道了。那麻烦你那就给我们招着一个人那2年这么留啊，有了的话就跟我告诉我们医生好不好？
0: 这现在还没有货呢。你这两天吧，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沟通这个事儿呢。这两天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的。
0: 你要是这个比较着
1: 急
0: 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先报名，好不好啊？
1: 好好，那我就先报名。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0: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全球购节目，我是主持人可心。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第一时间请出我们的主讲老师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0: 哎呀，梁老师啊，您呢现在可是中老年朋友们手里的宝贝儿了。
3: 哎呦，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我呢？哎呦，
0: 真的，最近老多叔叔阿姨了，就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就可劲儿夸您呢。
3: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夸我的话我永远不嫌多，大家伙再努力点放大一点都行。
0: 这我给您个根儿，您真往上爬。
3: 那当然了、啊、
0: 咱们就是说昨天啊，我们有好几位叔叔、因为呢他们之前是用过咱们的多青番茄红素，就说这效果真好
3: 啊。对，没错，可心啊。
0: 啊，
3: 这两天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不提这个事儿了吗？
0: 对呀、
3: 实际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在2年多前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年多前，那个时候都是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省会级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啊，当时就这个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确实是搞过一次活动。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就得过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那算一算现在也有2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用了1年2年了，那效果应该出来了。
0: 怪不得啊，要不怎么说呢，叔叔们一听说咱们又有了，这可高兴了、
3: 是吧，
0: 就跟我一顿夸您呢，然后还给了您好多头衔和称号，您想知道知道吗？
3: 还有头衔。
0: 有头衔。
3: 什么头衔、
0: 就跟我说啊，首先心灵导师，您听听、这算是高帽子、说有知音朋友，
3: 嚯、
0: 还有说您呢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3: 哎呦，这可不敢当了，
0: 真的、
3: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说您呢帮助很多的男性朋友找到了他们应该享受的快乐还有尊严。
3: 那你这么说我就能明白了。
0: 嗯，
3: 因为可能是上次2年前，
0: 嗯，
3: 咱们在搞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可能当时得到了之后呢，用到今天为止在身体上发生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尤其是有一些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患者，可能早些年间比较严重，但是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现在效果出来了，大家伙高兴。
0: 梁老师真的啊、您记性太好了、真的就有两位叔叔真的是说前列腺问题特别严重的，
3: 是吧？
0: 你
3: 看，
0: 对，增生、钙化、尿频尿急，就是他们跟我们说的 说憋不住尿，但是呢用了1年左右，现在呢前列腺的功能基本都恢复了，
3: 好，
0: 说排尿问题都好转了，还给我们表示说还想继续用一用，就是打来电话说啥重点啊、哎呀，梁老师能不能拜托您想想办法啊，我还想用。
3: 还想用是吧？
0: 对、
3: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平白无故的夸我这后面肯定是没啥好事
0: 儿。这也真心的。
3: 哎，你看求人办事这招可好使了，求谁办事吧你就先夸他，夸完了之后就这招百试不爽，
0: 然后再提要求。

0: 对，你看看，其实这个可心，你这两天接到的电话和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很多的工作人员接到的电话大致相同，几乎是很多以前用过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哎呦，就开始打电话，说什么时候我还要得这么好的产品？原来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有效果了，现在想常年的用。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伙也别着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也正在给大家伙调配这个事儿。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要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但是我得说一下，可心啊，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所以说大家伙怎么样？你得耐心的多等几天。
1: 梁老师，有您这句话啊，我相信叔叔们就放心多了。哎呀，我觉得我也能放下心了，能够替叔叔们谢谢您，梁老师。前两天呢，咱们的叔叔们啊提到那个问题嘛，就说自己前列腺增生钙化，说很严重啊，这个问题存在的比较多。但是您看他们也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了，都说效果好，但我很纳闷儿，它怎么效果能那么好呢？
0: 其实这两天提到这个问题了，
1: 啊，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有肥大、还有钙化的问题，包括前列腺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些呢，我们的临床表现往往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它有立竿见影的调理的作用呢？首先，这两天我经常说到了，多青番茄红素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它可以有针对性的穿透我们前列腺的三层这个筋膜。
1: 穿透筋膜，
0: 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三层这种厚厚的筋膜啊，就好比是三层盔甲一样啊。你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化学的一些抗生素，它根本进不去，进不去，你说它有抗炎的作用吗？没有吧，
1: 没有起不到。
0: 对吧？好了。普通的番茄红素，咱们市面上也有很多嘛，但是它不是多腈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也根本进不去，它这个外壳就给你挡在外面了，所以说你吃了就等于白吃。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能够有效的穿透前列腺的这个外面的三层特别厚的浆膜。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
1: 啊，您说到这筋膜，我还想起来之前您跟我说，就像我们日常烧烤
0: 对，
1: 吃的那个板筋，
0: 那么厚，
1: 超级厚，又筋道，什么好几层，
0: 对，你看看，
1: 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都能给它穿透过去，
0: 我
1: 哎
0: 告诉你
1: 呀。
0: 啊，有多厚啊！我在临床上曾经做过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削频术。什么叫前列腺削频术啊？就是用一个探针，从这个男同志的尿道口探进去。一直探到哪儿呢？探到前列腺这个位置。有的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筋膜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探针呢，探到这个筋膜了之后，它扎进去之后，只要我稍微劲儿松一点，它就反弹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它这个浆膜特别的厚，而且韧性特别的强。
1: 那这个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
0: 如果对于我们自身年轻人来讲，它保护我们的前列腺，它是好事儿。但是对治疗来讲，它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我针都扎不进去，你想想药能进去吗？
1: 进不去吧？
0: 所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也
1: 哦。
0: 只有这种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起到这种螺旋的结构，它能够专门的渗透进去，这是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独一无二的第一个表现呢？第二个表现，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而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其实我告诉你，可心，正是因为它第二个作用，我才极力给大家推荐的。
1: 第二个作用。
0: 而这个第二个作用，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忽视的问题，就是你发现没有，可心，就我们很多人对待疾病来讲，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是我说了多少次了，很多疾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什么呢？对待疾病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在乎它；我们没有临床表现，我们往往就不重视它。这个是我们在无论是养生也好，调理疾病也好，最要不得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说给大家我推荐的这个。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第二大主要的原因，你知道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嗯，您昨天跟我们讲过
0: 什么？
1: 是能够在我们人体里面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
0: 消炎是第一个，
1: 消炎是第一个。
0: 刚才我说的，它穿透进去了以后，就能够马上起到消炎消肿的作用了，立竿见影了。而这个不是我关注的问题。
1: 哦，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是什么？番茄红素，它是我们前列腺细胞的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粮食的来源呢。
1: 哦，对对。
0: 就是我们要是长时间的这个每天补充一点这种番茄红素的话，能够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已经老化的前列腺呢，等于说让我们的已经老化的前列腺一个返老还童了，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了。这个是我强力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 这个是最根本的，能够让细胞重生吗？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半死不拉活的前列腺的细胞已经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给它足够的养分，它可以生机勃勃，等于说是我们逆转了一个老化的前列腺。
1: 这相当于虽然说我们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在逆转。
0: 对，虽然说逆转我不敢说那么肯定吧，但是能够延缓我们老化的速度。比如说我们一个前列腺可能过50岁之后，它3年就老化到一定程度了，那你要天天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的话，你这3年的老化速度你用好了，它可能维持10年。你看，这就是我们要的。我总说人生老病死谁都不能改变，我们能做的是把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这个时长我们尽量的延长，我们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1: 嗯，这个我听明白了。哎呦，还有这样好的效果。
0: 所以说第二点也是我最关注的，恰恰相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没什么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吗，就这个美国进口的这款多青番茄红素，你只要用好了的话，每个月我们临床的这个数据啊就告诉我们了，可以让我们前列腺的功能以5%的速度来进行恢复。
1: 每个月都能够恢复，
0: 恢复5%的功能。
1: 这个是每个月按时吃的吗？
0: 我们每天就按正常的剂量平时用就行了。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之后你的前列腺的功能要比一个月前恢复5%。
1: 嗯，
0: 刚开始可能更快一些，往往到后期可能相对慢一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没必要那么要求那么苛刻，让我们的前列腺跟我们20岁的前列腺一样。只要恢复我们前列腺60%以上，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所有男性的尊严、男性的功能，包括我们尿急、尿频、尿不尽这样的问题，都会恢复正常的。
1: 嗯，确实，别和20岁的时候去比，
0: 没必要嘛，是不是？
1: 对对。
0: 而且，就昨天咱还讲到了说，以色列有一个62岁的一个老爷子，就因为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是吧？
1: 嗯，
0: 这个呀，我说的它是个个例。我只是说明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有这个要求啊？是吧？60多岁了，70来岁了，咱们是想要二胎，有3胎，有这个要求吗？
1: 还真不至于。
0: 对，不至于要求那么高。只要说什么呢？我们生活健康，我们的夫妻生活和谐，我们尿频尿急这样的问题不困扰我们，维持10年20年，就我们就足够了。是吧，我们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晚年生活，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意义和目的，对吧？
1: 哎，梁老师，您说哈，在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么多老年朋友里面，他们有提到说是前列腺功能可能说不太好，说这个什么腺体有点问题，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而更有甚者还跟我提到了什么前列腺钙化结石。
0: 如果说我们前列腺一旦发生结石了的话，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我们前列腺呢，它这个病啊，它是一点一点恶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早期的前列腺的炎，
1: 哦，
0: 炎症，
1: 先是炎症，
0: 炎症，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了的话，就导致我们前列腺的肥大，
1: 就变成肥大了，
0: 肥大增生，
1: 哦，
0: 肥大增生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出现钙化。
1: 在钙化，
0: 如果在一个位置反复的钙化，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皮肤，比如说破个口之后了，它是不是长好了，变成斑痕了？
1: 是啊。
0: 那你同样的位置反复的破口，反复的出现斑痕， 你这个

0: 地方是不是就彻底的坏死了，它的坚硬程度像石头一样的，它的皮肤的功能一点都没有了，那我们这种程度就叫前列腺结石。
1: 结石，我知道牙结石，
0: 牙结石
1: 是吧？得去牙院去处理一下。然后，但是你说这个肾结石，我也听过，特别疼，
0: 对吧？
1: 嗯，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牙结石、肾结石，包括肠结石，包括我们食道有一些结石，
1: 嗯，
0: 这些结石是外界的钙化的物质，它确确实实是个石头。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牙齿上的结石是因为牙齿上的一些钙化的物质反复的堆积长出一个石头来，对吧？输尿管当中如果有结石，就是尿液当中里些一些这个钙酸盐反复的堆积变成了石头，这是真真正正的石头。而前列腺结石它不是石头，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最后这个细胞没有功能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叫前列腺结石。
1: 那我挺纳闷的，你说这前列腺那么大点地方，它还能长出来结石？你看，
0: 它不是石头，它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的一个
1: 就
0: 坏死，
1: 坏死了，
0: 哎，堆在那儿了，就像一个石头了。就像我们这个女同志有一些这个小女孩，她脸上有这个青春痘，你反复的抠她，反复的挤她，慢慢是不是这个青春痘这个位置整个皮肤就坏死了？那你摸起来就像石头一样，
1: 就像石头一样，
0: 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1: 没功能了。但是梁老师，你看这牙结石是吧？这可能说处理一下就掉了。肾结石我也没看影响啥，是它疼一些。但是喝喝水说可能也能掉，
0: 要分卡在什么地方？
1: 卡哪儿？
0: 在我们这个输尿管啊，有四个弯曲。
1: 哦，
0: 如果卡在这个弯曲的话，你喝水是排不掉的，
1: 排不掉，
0: 一定要碎石，甚至要做手术。
1: 哦，
0: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不碎石不手术的话，这个尿液排不下来的话，它就会上行，上行它就堆在哪儿了呢？堆在我们肾脏当中。这个时候会造成肾脏的积水，甚至是导致肾盂性肾炎的产生。这个肾结石也很可怕的，
1: 也很可怕。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呢？
0: 前列腺结石我说白了，它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彻底的坏死了，硬得像石头一样。
1: 那会怎么样最后？
0: 这种情况我们前列腺整个的收缩的能力、挤压的能力、弹性就完全的丧失了。那等于说是我们这个组织器官像挂着一个石头一样了。它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1: 嗯，
0: 你知道前列腺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膀胱下面的。
1: 嗯，
0: 它是控制我们膀胱向下排尿的一个闸门啊。
1: 哦，
0: 如果它失去弹性了的话，你这个尿它就是会淋漓不尽的，滴答不尽的。
1: 哦，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反复的结石的形成，它会压迫到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神经性的病变。有多少前列腺的结石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你知道最后导致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包括肾脏的结石化、肾脏的实质化，包括整个的膀胱性的这种伸缩能力彻底的下降，不能储存尿了，尿一旦说是排不出来了的话，它会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
1: 嗯，
0: 就是我说个最简单的事儿，不管多严重的患者，比如说癌症晚期的患者，包括烧伤晚期的患者，甚至是车祸昏迷不醒的这种患者，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在初急诊的时候，先问这个患者，问这个家属，问一个事儿，你知道问什么吗？
1: 难道是他有没有排尿？
0: 有没有尿？不管他什么病，我们见到的患者第一句话问他的家属，这个患者能不能排尿？有没有尿？如果没有尿，什么病先放一边，先给他下导尿管，先让他排尿。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尿的话，我跟你说，在24小时之内，自身的内毒素一旦爆发的话，这个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就不管什么病，先看能不能排尿。
0: 对，先看有没有尿。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住过院哈、啊，你看大夫是不是问你第一句话有没有尿？
1: 嗯。
0: 所以说，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它变成像石头一样，它没有功能了的话，它整个把你的输尿管这个口全都堵死了，它尿根本就排不出来了。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是不是就要命了？
1: 哎呀，
0: 就这个道理，
1: 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0: 对，而且临床上，就是目前对于这个前列腺结石这个问题啊，处理的方案呢、啊，都是一些破坏性的治疗。
1: 破坏性？
0: 破坏性的治疗？
1: 碎掉吗？这种吗？
0: 它
1: 大石。
0: 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说，它不是外界的石头，它就是细胞反复的增生，它就是我们

0: 正常的细胞，只是说它没有功能了，硬的像石头而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管它叫前列腺结石。这个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就是你脸上长了一个包，你反复挤它，它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硬块了。
1: 嗯，
0: 你能用刀给它弯掉吗？
1: 不能，
0: 对不对？
1: 那外界方法都有什么？我只能想到这个。
0: 外界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弯除术，就像你说那种，彻底是给它弯掉。但是你弯掉了以后，它就不能够再长出来了。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治疗。你能说我这手指头破了，你把手指头切掉吗？我鼻子有鼻炎了，把鼻子切掉吗？耳朵有个中耳炎，把耳朵弯掉吗？这个叫弯除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临床上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叫前列腺射频消融术，就是伸进去一个探针，用高热量的这种电压加进去之后，它是不是有这种高温呢？
1: 嗯。
0: 高温之后把你硬结的地方凸起的地方给你削平，削平之后是不是看似这个输尿管它就通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1: 我能听懂
0: 啊。但是平了之后，你想过没有，它时间长了，你等于说烫平这个位置它还是瘢痕，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瘢痕还会继续的出现增生的问题。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有没有治疗方案，有，弯除术和射频消融术，只有一种可能用，知道什么吗？
1: 什么情况？
0: 救急呀，都是救急的方法。
1: 但是梁老师，那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前列腺结石也太难治了，要么救急，要么平时的话
0: 没有办法，
1: 没什么办法，
0: 没什么办法，它已经是彻底的一个老化的过程。那射频消融术也好，弯除术也好，也不是平时就要用的。比如说我没什么大影响，就是生活不便，你能做这种手术吗？
1: 不能啊。
0: 到什么时候你尿真是排不出来了，我们临床上先不管别的，先救命要紧，才会采取这两种手术。
1: 那个临床上我只听过一种，
0: 嗯，
1: 有插管这一说。
0: 你现在门都关进去了，你首先这个门得有个缝，我这管才能插进去。
1: 我的天。
0: 当你这个前列腺硬得像石头一样，你是连缝都没有了，而且它是石头，就是你这个整个这块肉变得像石头一样了，它这个没有弹性了，这个管怎么能插进去呢？
1: 哎呀，梁老师，您前面跟我们说了啊，首先这个前列腺结石的情况下它很难治，再一个它本身还有筋膜，
0: 对，
1: 你说插也插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这病放这儿有办法治吗？
0: 要不怎么说呢，很多的疾病啊，不要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招，那个时候难为自己也难为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疾病它就是解决不了，到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不会想是不是破坏性的了，因为我救命要紧了，把你命救过来了，你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可能第二年比你今年还会严重，但是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吗？不会去考虑，
1: 不会，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呢？就当我们的前列腺没有到那种全部的结石化的时候，你这个门没有彻底的堵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进行日常的干预，日常的调理，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1: 梁老师，您说日常的干预，
0: 嗯，
1: 日常的调理，
0: 对啊，
1: 就说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特别好，
0: 嗯，
1: 说它是从番茄当中提取的嘛，
0: 对，
1: 那我平时多吃点番茄不就行了吗？
0: 多吃番茄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最严重的前列腺结石问题给它解决的，然后你再考虑你是怎么吃法，
1: 怎么解决的，
0: 对，
1: 它怎么解决的呢？
0: 我问你的吗？
1: 高科技。
0: 高科技。所以说你在不了解怎么解决的时候你问我怎么吃法，这是第二步的问题了。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实际上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了，
1: 嗯，
0: 它怎么能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再给我回忆回忆，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两个绝活，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消炎。
0: 怎么消炎？
1: 怎么消炎
0: 啊？那我抗生素也能消炎呢？
1: 灭菌消肿。
0: 抗生素也能灭菌消肿啊？为啥我不用头孢呢？为什么不用这个阿奇霉素啊？我刚才说的很明确，
1: 嗯，
0: 这些抗生素都有消炎抗肿的作用，唯独不同，它进不去。
1: 啊，对，他进不去。
0: 你看看，我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是他第一个绝活是什么？
1: 我得把笔记做好了。
0: 第一个绝活就是多青番茄红素，它能够钻透外面的浆膜，达到 抗肿消炎的作用，这是它。

0: 第一个绝活，
1: 嗯，
0: 对吧？第二个绝活是什么？
1: 第二个是恢复身体自身的这种能力，
0: 它是不是给我们的前列腺细胞提供能量、提供营养、提供粮食？
1: 对，
0: 然后让它重新的焕发出青春出来。
1: 嗯，是是。
0: 那好了，刚才我讲到了前列腺结石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我们前列腺细胞老化了、凋亡了、没有功能了，才像石头一样？
1: 是。
0: 那如果说多氢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把我们变成石头的这个前列腺细胞重新的让它复苏过来，重新的让它焕发出生机出来，它是不是就不硬了？它是不是就恢复原来的弹性了？
1: 它就自己就可以调节好了呗。
0: 就像我们女同志女孩子都爱往脸上抹什么这个露那个膏的，
1: 嗯，
0: 为啥？因为我年龄大了，皮肤没有弹性了。
1: 嗯，
0: 它是不是就变得皱纹一样了？
1: 我想去皱。
0: 那你就抹什么？
1: 我抹去皱的。
0: 去皱的，那去皱把皱去完了，是不是皮肤就波灵波灵的水润了？是不是就恢复弹性了？
1: 是。
0: 那你原来是老化，摸起来像树叶子一样，像树皮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如果说你没有这些，就是你说的去皱的这些营养物质补充的话，它就像干树皮一样没有弹性。如果你天天补充这个我们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话，就像你的脸一样每天变得水嫩的，它是不是就不硬了？
1: 嗯，
0: 那不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弹性了吗？它还会有结石的存在吗？
1: 就没有了。
0: 对啊，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前列腺的结石不是多出一块石头来，是你原本的细胞已经老化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它叫前列腺结石。而我们把这个番茄红素补充进去，让你原本的细胞变成原来的样子，它这个硬块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那不就恢复我们前列腺正常的功能了吗？你前列腺结石的问题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前列腺结石到最关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一步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尿都排不出来了，该做手术做手术，不用合计。如果说我们在日常平时要想避免那种危险存在的时候，每天你给我补充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每天给你的前列腺细胞补充营养，让它永远年轻化，永远你的这块肉是有弹性的，它就不硬了，不硬就不会有结石的形成了。
1: 哎，梁老师，您刚才啊给我说特别明白，我也听清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
1: 终于会了
0: 怎么把这个结石解决的，是吧？
1: 对啊，那你说啊，这个里面是番茄提取的是吧？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我再多吃点番茄怎么样？
0: 就多吃番茄呗。
1: 对呀，
0: 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呀对呀。
0: 没作用，
1: 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0: 为什么？第一个，你能不能买到以色列的这个品种的番茄？你能
1: 进口不着。
0: 你看吧，我跟你说，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它的这个个头比我们传统的番茄要小很多。
1: 哦。
0: 而且吧，它吃起来不甜，特别的涩。它不是用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的。
1: 整半天还不好吃。
0: 它是专门提取里面的多氢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用于制药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你第一个你吃番茄，你是不是吃人家那种番茄？你
1: 吃
0: 不
1: 到。
0: 好了，第二个，那我们吃普通的番茄里头也有普通的番茄红素，那你得吃多少才能够补充呢？你至少一天得吃一车皮。
1: 嗯，
0: 是不是？头两天我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你明明是感冒发烧，一天你就得吃两粒退烧药，你就吃半粒，它能有效果吗？所以说番茄它是食物而已，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产品和药物。那你那么吃的话，你就是解解渴吧。你对于这个形成器质性病变的疾病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
1: 首先是我们也买不着这个，是吧？
0: 对啊，第一个你买不着，第二个我们市面上的这些普通番茄，你吃一车皮才能够补充类似于0.1毫克的番茄红素吧。它根本远远达不到治疗的这个意义。
1: 是，就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以色列国宝吗？
0: 对，
1: 咱也弄不着。
0: 对呀、
1: 我就发现咱们节目是真好。
0: 而且，以色列的国宝它是独特的这种原料成分，经过美国的高科技的浓缩提取的技术，所以说那一粒儿才能顶上你十车皮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的这个用量嘛，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找对方法吧。
0: 对，
1: 用这个高浓度提取的。
0: 对，如果你那个逻辑要是成立的话
1: 啊，
0: 那美国这个临床凡是前列腺的患者或者是男性疾病的患者，那直接开药就不用开药了，直接开
1: 直接吃
0: 二级西红柿就可以了。
1: 确实确实
0: 是
1: 这么个理儿。这回我听明白了哈，哎呦，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好，如果说有机会，一旦能够拿到我们的多氢番茄红素，希望大家。

0: 大家能够长期用上，让咱们的男同志呢也都能够拥有一颗健康的生命线。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晶环球红素，这段时间呢也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其实2年多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给大家伙就是推广过。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这个可心你也说了。最近很多以前用过的这些老朋友都打来电话了，是不
0: 是？
1: 是。所以说，这个效果摆在咱们面前的，只是呢，咱们大家伙再等我几天，因为这两天正在给大家伙这个联系这个事儿，需要的这个手续啊，还在完善一下，完善了之后才能够通关嘛，才能进到咱们中国来嘛。这几天希望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旦有好消息的时候，咱们利用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
0: 好的，所以说我。

0: 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现在呢也不要太着急。同时呢，还是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1: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
4: 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不管呢是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还是国外一些尖端的药品，大家都可以通过栏目电话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优中选优，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如果说您在健康上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更快更好的解决病症，梁老师会给您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尽的解答。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0: 哎，梁老师您好。
9: 你好。
10: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咱沈阳皇姑区的。
9: 哦。
10: 我想在您这儿啊申请个名额呀，我想试试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9: 我的任务呢是专门给大家伙答疑解惑的。报名参加活动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跟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系，因为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每个人的信息都是了解的，所以说找他们报名是最稳妥的，好吧？跟我通话是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就行，好吧？
10: 那行行行，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9: 好，
10: 完了你好好给看看。
9: 好。
10: 你说梁老师啊，我这以前呢就小便沾到这个腿毛了，也尿不出来，等老长时间了。
9: 哦，排尿费劲。
10: 我啥子呀，在外地哈，
9: 嗯，
10: 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去他们家住几天。
9: 嗯，
10: 你说每天早上家里上班的、上学的，这都着急用厕所。那我是站上厕所，那不就出不来呀？
9: 哎呦，
10: 没有个20-30分钟解决不完问题。
9: 哎呦，
10: 这孙子呀就在外面喊。爷爷，我快尿裤子了，你快点啊！
9: 哎呀，
10: 这我这越着急，那越出不来呀！你说，有时候啊，滴答出来点啊，不一会儿又有了，就总感觉呀，就憋着点尿，胀胀的，就不舒服。
9: 嗯，

0: 尿啊，尿完了还尿不出来。
1: 啊、
0: 白天吧还好点，晚上啊起夜回来就睡不着
1: 啊。
0: 这老伴儿啊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这撒尿啊，比我当年生孩子还费劲。”
1: 还费劲呢、啊，哎呦，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
0: 对呀、啊，梁老师啊，你说太对了，就是增生。
1: 哎。
0: 还有个呀，让我比你排尿还费劲的事儿呢。
1: 哦，
0: 也得跟你说说，再不说呀，我都容易憋死。你说，
1: 哎呦，说吧，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都不要憋在心里头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其他疾病的。你跟我说吧，什么情况？
0: 哎呀，反正打开口呢，哎呀，梁老师，都说男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不能断了那根脉。
1: 嗯，
0: 这根脉呀，是男人的尊严呐。
1: 对呀。
0: 可是我从哪得上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啊，你说一年就不如一年呢。
1: 哎呦，
0: 这最可气的是往家楼上租给的一对小夫妻、
1: 嗯、
0: 哎呀妈，这小两口也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一听到那声啊，往家那位你都就找茬呀、
1: 嗯、
0: 骂我呀，就用小话磕磕的我
1: 啊、
0: 嗯、这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和我说话啊，经常说同学家有事儿、
1: 嗯、
0: 一走呢就是四五天。
1: 哎呦，
0: 我这是憋着不敢发火呀，谁让咱们这没能力呢，你说呀、
1: 嗯、
0: 梁老师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前列腺增生咱们这也能影响吗，你说。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啊，见这个事儿我得多说几句，就是男性功能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前列腺增生以为就是排尿的事儿呢，就是排尿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以为就是前列腺增生呢。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男性的咱们这个功能这点事儿和这前列腺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前列腺的患者他肥大了增生了，是不是就容易引起我们尿液的反流啊，对吧，他就排不出去了。那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管当中他反流之后就会有尿液的残留，那么这个尿液的残留在你的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就会刺激到我们人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盆底神经。那如果反复刺激我们的盆底神经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功能性的紊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男同志正常的这个能力，特别是这个岁数大一点的人，影响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了。就很多男同志上了岁数之后、啊、我们这个功能下降了，一检查归期根本原因都是前列腺导致的。我告诉你这个可得重视啊。
0: 是啊，梁老师啊，你说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
1: 嗯、
0: 啊、吃过前列康，做过艾灸保养、
1: 啊、
0: 贴过前列腺贴，你都没管用。
1: 嗯、
0: 啊、对了，这我也吃过这个番茄红素，
1: 哦，
0: 也一点效果没有啊。
1: 嗯、
0: 啊，你说梁老师，就你讲的这个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能管我这毛病吗？
1: 咱们以前也吃过番茄红素，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们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和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完全是两回事儿，它完全两个东西。你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前列康啊，什么前列腺贴啊，这些药物它为什么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原因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特别厚的筋膜，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浆膜层，它特别的厚实，特别的紧密。我们吃的前列康啊，或者是抗生素啊，我告诉你，它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它根本进不去，有啥用啊？没有强效的这种穿透能力，你根本进不去这个三层的筋膜当中，你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要再好它进不去，你说能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的药物都是大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前列腺的这个毛细血管内部当中去。所以说你说你吃这些产品，你吃完了以后你这跟没吃有什么区别啊？同样你也吃过以前的普通的番茄红素，它不是多氢结构的这种分子式，它没有这个底下螺旋桨的这种结构，它也进不去。你进不去，你说它能起到作用吗？同样起不到作用。而且刚才你说的，你也用过前列腺贴，也用过艾灸。我告诉你，我本身就是学中医出身，你知道你这个前列腺贴，包括中药贴敷、艾灸，它最多能够穿透咱们人体4到6厘米，最多了，4到6厘米，它根本达不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说它能有作用吗？

0: 哎呀妈，那怪不得我吃了这些年的还是越来越严重的，你说。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知其然，更有知其所以然。如果说这个四个番茄红素都能起作用的话，那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是吧？在国内找番茄红素的生产厂家不有的是吗？为什么我没有推荐？专门推荐美国生产的这个原包装的，是吧？进口的这个新一代的叫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只有它才有效果。在人家美国，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它是作为处方，在医院给患者，尤其是治疗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疾病的患者，在临床上开的。而且它这个临床效果是有这个美国 FDA 认可的，它有认证的，美国药厂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规范叫 GMP 认证都要有的。而且它重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结构可不是普通的番茄红素啊，人家有多氢键，6到8个氢键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具有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和细胞内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我告诉你就能够遍布咱们全身，可以快速的靶向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直达咱们的病灶。它没有一丁点浪费，你得第一步你先得进去，你不进去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然后进去之后，它就可以让这个番茄红素直接让我们的前列腺细胞张口，直接这个开口吃药，进入到细胞的线粒体当中，作用过在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浆当中，它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前列腺细胞的自主的这种活性，从细胞层面上它抗炎。你说这个疗效，我跟你说，那普通的药物能比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的这款全新一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效果，这是咱们立竿见影能见得着的啊。
0: 哎呀，冤不挡着弄好事情，
1: 是吧？
0: 那梁老师，那我的情况，那得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呀？
1: 如果你只是解决这个排尿的问题的话，很快。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临床是有数据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用好了，每个月都会提升我们人体5%的前列腺的功能，就是你多用一个月就多提升5%。而且就是如果你就想解决排尿困难的话啊，我跟你说半年左右立竿见影，效果会非常明显。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咱们夫妻关系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前列腺你不用恢复到100%，你恢复到超过60%，基本上的一些功能就能够完成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哎呀，那感情可好了，哎，那可就不用分多贵了。
1: 那当然了，
0: 那可是一种享受啊，林老师。
1: 对，就咱们男同志啊，你记住啊，咱们的前列腺不用100%恢复到那个程度，你超过60%恢复了，我告诉你，你就能完成了。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告诉你，排尿啊，你就能憋住尿了，能撒得出来了，浑身你就舒坦了。你看小伙子站在马桶边上哗哗的，那像自来水龙头开开一样。我告诉你，你半年左右你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咱们就多说点呗，多打点时间，你就一年的时间，你就是男性的尊严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啊。
0: 那行行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的，一次性我多定点，
1: 好，
0: 早用早受益啊。
1: 对，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治疗的方法，它是最去根儿的，而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起到的治疗的作用，能够延缓我们前列腺的衰老。咱们这前列腺，你要正常没保养它的话，我跟你说，用个3年5年的，彻底的报废了。你要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了，用个10年8年的，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啊？
0: 那是是是。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
0: 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

0: 情况的话，您给出一出主意。
1: 啊，老伴儿的情况是吧？嗯，
0: 是的，是的。
1: 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啊，
0: 哎呀，我真的是不怕您笑话哦。
1: 啊，
0: 也不是我讲他的坏话。
1: 嗯，
0: 他现在整个人他就不像个男人。
1: 哎呦，
0: 他那个前列腺功能咋根本就不行。
1: 哦，
0: 他有那个增生，而且还有那个钙化。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吧，还去住了院，
1: 住院了啊。
0: 然后他是尿尿的，他尿不下来
1: 啊，这个原因住的院啊。
0: 是的，你说这个大活人，那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1: 嗯，
0: 但是这事儿就在我们家这老头子身上发生了呀。
1: 嗯嗯
0: 嗯，到医院去看吧，那个医生说是什么？尿猪流，我也不明白、
1: 嗯、
0: 尿尿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尿猪流啊，你跟你说这个野猪的这个猪啊，它是没关系的啊。这个尿猪流呢、
0: 哦、
1: 是咱们医学上的名词，它这个字儿都不是一个字儿，是三点水儿加一个这个野猪的猪。这个尿猪流什么意思呢、
0: 哦、
1: 是积蓄聚集堆满的意思。就什么叫尿猪流呢？就它这个尿啊，它排不出来，都堆在哪儿了呢？都堆积在我们膀胱当中了，你排不出来，这叫尿猪流。这往往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钙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出现的一种情况，尿猪流。
0: 哦，是这样的哦。
1: 嗯，
0: 不过那个大夫吧也是这么说。
1: 嗯，
0: 他说我老头子他那个前列腺那个毛病啊特别严重。
1: 嗯
0: 嗯，说那个钙化的那个地方啥都有那个心核那么大了，
1: 都那么大了，哎呦，嗯，
0: 对啊，而且它那个肥大的也比就是普通的那种前列腺呐、啊、都要大一圈呐、啊，
1: 都大一圈了，哎呦，都是增生了，
0: 嗯嗯，还说它那个肥大和那个钙化的地方啥，把它那个尿道口啊就都给它堵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它就尿尿尿不出来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吧就给他又是插那个尿管、
1: 嗯、
0: 然后又是输液，
1: 嗯，
0: 住了有一个礼拜多、嗯、然后才出的院。
1: 这个临床上如果说发现这个尿猪流了啊，我们临床大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他马上下这个导管，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先让患者把这个尿液排出去。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啊，尤其是很多这个晚期的患者，我们问患者问这个家属第一句话，这患者有没有尿，是吧？如果没有尿赶快给他导尿，这是我们这个救急的一个方案。你不然的话这个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反复的吸收的话，它有大量的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我跟你说人是容易出现这种器官的衰竭的，所以说得马上这个下导管，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他要给他输一些液的话，临床上一般就是给他用一些抗感染抗炎症的一些药物。但是你想过没有，因为这个尿液反复吸收，它会导致炎症的产生，会感染我们的输尿管，甚至它可以上行，上行到哪儿呢？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导致我们肾脏炎症的产生，所以说得用大量的抗生素，得给他抗炎症。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下导管也好，抗炎症的药物也好，它其实都没有解决上根本的问题，它根本问题是前列腺肥大钙化，然后把这个输尿管给压迫住了，你尿才排不出来，才出现尿猪流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法都是救急的，不是去根儿的，咱不能说没事儿总往医院跑吧，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您看这不回家以后吧，他还是尿频尿急，而且他那个尿还特别少。
1: 嗯，
0: 那男人那一点事儿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中用啊。
1: 嗯嗯，
0: 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讲的，又是以色列又是美国的什么番茄红素。
1: 嗯
0: 那您看我们家老头子他这个情况啊，要是用上的话能好死不？
1: 也是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事儿是吧？
0: 啊，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也是以色列的国宝。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色列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经度它的纬度才能够生产出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出来，然后它提取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像什么一样呢？就像咱们中医，你中医是不是得用中药材呀？我们

0: 讲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一定要道地的中药材才好使啊？对吧？
1: 哦，
0: 一个道理。所以说，这种多青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以色列才有。
1: 哦，
0: 但是它这个技术，它得合成这个产品呢，对吧？这个产品，这个技术是哪儿的？是美国的。就换句话说，美国都没有原材料，美国生产的这款临床级别治疗意义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都得从以色列进口，而且它生产完了之后，它想用在临床上的话，一定要经过美国的 GMP，还有 FDA，还有欧盟的 NSF 的权威认证才行，要不然它不能够就是形成产品，流通到社会上，更不能这个使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他这种这要求啊，这是特别严格的，才能够用在临床上。在临床上，这种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专门调理男性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的。而且多青番茄红素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告诉你，能够靶向穿透，穿透咱们三层的这种特别厚实的这个前列腺的筋膜。你看别的药物根本进不去。它起不到作用，就这个多青结构的番茄红素，它能进去，直达病灶，起到抗炎呐、抗感染的作用，而且进到里面比头孢的这个消炎消肿的效果都好。
1: 反正你说的什么这些权威验证啊，还有穿透这个那个，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知道。你就简简单单的告诉我吧，你说老头子他用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是多久啊，能够让他恢复就是那个前列腺功能吧。
0: 就像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分析的不错的话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功能已经丧失了60%以上了。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丧失的还会更严重。多青番茄红素，临床数据表明，每个月能提升5%的前列腺的功能。你可别小看这一个月才5%，你吃一个月，这5%的这个前列腺的功能恢复了，基本上它不会有这种尿潴留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这5%的功能就是让咱们前列腺的肥大变得小一点了。硬化变得软一点了，不让它压迫我们的尿道了，你这尿就能排出去了。你要想彻底的恢复咱们丧失的这60%的功能，你算呗，一个月5%，那12个月12×5正好是60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让老伴儿用一年吧，一年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哦，知道了，是12个月就是1年呗。
0: 对呀，
1: 那我就干脆给他吃2年的吧。这样的话，我就看他能不能会更好一些嘛。
0: 2年，我跟你说，那他这个恢复的功能就更好了。基本上你想要的功能，2年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啊。
1: 哦，好，我还想问一下呀，您看我能不能吃啊？我那个妇科也有点问题。
0: 女同志能不能吃，是吧？我告诉你
1: 对
0: 啊，
1: 呀。
0: 实际上这种番茄红素，尤其是多青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比较直接，我们就能看得着前列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直接能够调理、直接治疗了。但是女同志，我觉得更应该使用这个多青的这种番茄红素。为什么？因为它既能够抗炎、灭菌、抗感染，最主要的是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功能。它可以调节咱们女性卵巢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对于咱们女同志来讲，那可是天大的益处。因为卵巢是什么呀？卵巢是咱们女同志的这个保鲜剂呀、抗腐剂呀。女同志
1: 是
0: 很
1: 的。
0: 多的老年性疾病都是因为咱们衰老所导致的。那如果早一点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补充上的话，我们的卵巢恢复年轻态了，我们人衰老的就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个时候老年病它不会找上门来的。我觉得女同志特别适合，不是说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就是给男同志用的啊。
1: 好，知道了，那。

0: 麻烦您呐，就给我们招着一个人呐，两年这么留啊，有了的话就跟我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1: 这现在还没有货呢，你这两天吧，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沟通这个事儿呢。这两天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哦，好的。
1: 你要是这个比较着急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先报名，好不好？啊？
0: 好，那我就先报名。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众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全球购节目，我是主持人可心。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第一时间请出我们的主讲老师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1: 哎呀，梁老师啊，您呢现在可是中老年朋友们手里的宝贝儿了。
3: 哎呦，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我呢？哎呦，
1: 真的，最近老多叔叔阿姨了，就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就可劲儿夸您呢。
3: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夸我的话我永远不嫌多，大家伙再努力点放大一点都行。
1: 这我给您个根儿，您真往上爬。
3: 那当然了啊，
1: 咱们就是说昨天啊，我们有好几位叔叔，因为呢他们之前是用过咱们的多青番茄红素，就说这效果真好
3: 啊。对，没错，可心啊。
1: 啊，
3: 这两天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不提这个事儿了吗？
1: 对呀、啊、
3: 实际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在2年多前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年多前，那个时候都是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省会级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啊，当时就这个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确实是搞过一次活动。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就得过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那算一算现在也有2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用了1年2年了，那效果应该出来了。
1: 怪不得啊，要怎么说呢，叔叔们一听说咱们又有了，这可高兴了、
3: 是吧，
1: 就跟我一顿夸您呢，然后还给了您好多头衔和称号，您想知道知道吗？
3: 还有头衔。
1: 有头衔。
3: 什么头衔、
1: 啊、就跟我说啊，首先心灵导师，您听听、
3: 哎、
1: 这算是高帽子、说有知音朋友，
3: 嚯、
1: 哎、还有说您呢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3: 哎呦，这可不敢当了，
1: 真的、
3: 哎、
1: 关键是什么呢，说您呢帮助很多的男性朋友找到了他们应该享受的快乐还有尊严。
3: 那你这么说我就能明白了。
1: 嗯，
3: 因为可能是上次2年前，
1: 嗯，
3: 咱们在搞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可能当时得到了之后呢，用到今天为止在身体上发生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尤其是有一些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患者，可能早些年间比较严重，但是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现在效果出来了，大家伙高兴。
1: 梁老师真的啊、您记性太好了、真的就有两位叔叔真的是说前列腺问题特别严重的，
3: 是吧？
1: 你像
3: 你看，
1: 对，增生、钙化、尿频尿急，就是他们跟我们说的 说憋不住尿，但是呢用了1年左右，现在呢前列腺的功能基本都恢复了，
3: 好，
1: 说排尿问题都好转了，还跟我们表示说还想继续用一用，就是打来电话说啥重点啊、哎呀，梁老师能不能拜托您想想办法啊，我还想用，
3: 还想用是吧？
1: 对、
3: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平白无故的夸我，这后面肯定是没啥好事
1: 儿。这也真心的。
3: 哎，你看求人办事这招可好使了，求谁办事儿吧，你就先夸他，夸完了之后就这招百试不爽，
1: 然后再提要求。
3: 对，你看看，其实这个可心，你这两天接到的电话和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很多的工作人员接到的电话大致相同，几乎是很多以前。

0: 用过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哎呦，就开始打电话，说什么时候我还要得这么好的产品？原来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有效果了，现在想常年的用。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伙也别着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也正在给大家伙调配这个事儿。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要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
1: 嗯，
0: 但是我得说一下可心啊，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所以说大家伙怎么样，你得耐心的多等几天。
1: 嗯，梁老师，有您这句话啊，我相信叔叔们就放心多了。
0: 嗯，
1: 哎呀，我觉得我也能放下心了，能够替叔叔们谢谢您。梁老师，前两天呢，咱们的叔叔们啊提到那个问题嘛，就说自己前列腺增生钙化，说很严重。
0: 嗯
1: 啊，这个问题存在的比较多，但是您看他们也用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了，都说效果好，但我很纳闷儿，它怎么效果能那么好呢？
0: 其实这两天提到这个问题了
1: 啊，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有肥大，还有钙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前列腺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些呢，我们的临床表现往往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它有立竿见影的调理的作用呢？首先，这两天我经常说到了。多氢番茄红素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它可以有针对性的穿透我们前列腺的三层这个筋膜。
1: 穿透筋膜？
0: 对。
1: 嗯，
0: 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三层这种厚厚的筋膜啊，就好比是三层盔甲一样啊。
1: 嗯，
0: 你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化学的一些抗生素它根本进不去，进不去，你说它有抗炎的作用吗？没有吧？
1: 没有，起不到，
0: 对吧？好了，普通的番茄红素咱们市面上也有很多嘛，但是它不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也根本进不去，它这个外壳就给你挡在外面了，所以说你吃了就等于白吃。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能够有效的穿透前列腺的这个外面的三层特别厚的浆膜，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
1: 啊。您说到这筋膜，我还想起来之前您跟我说就像我们日常烧烤
0: 对
1: 吃的那个板筋
0: 那么厚，
1: 超级厚，又筋道是吗？好几层。
0: 你看
1: 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都能给它穿透过去。
0: 我告诉你啊，有多厚啊，我在临床上曾经做过这个前列腺的这个消频术。什么叫前列腺消频术啊？就是用一个探针从这个男同志的尿道口探进去，一直探到哪儿呢？探到前列腺这个位置。有的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筋膜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探针呢探到这个筋膜了之后，它扎进去之后，只要我稍微劲儿松一点，它就反弹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它这个浆膜特别的厚，而且韧性特别的强。
1: 那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如果对于我们自身年轻人来讲，它保护我们的前列腺，它是好事，但是对治疗来讲，它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我针都扎不进去，你想想药能进去吗？
1: 进不去吧。
0: 所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哦，
0: 也只有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起到这种螺旋的结构，它能够专门的渗透进去。这是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独一无二的第一个表现呢？第二个表现，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而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其实我告诉你可心，
1: 嗯，
0: 正是因为它第二个作用，我才极力给大家推荐的。
1: 第二个作用，
0: 而这个第二个作用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忽视的问题，就是你发现没有，可心，就我们很多人对待疾病来讲，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是我说了多少次了，很多疾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什么呢？对待疾病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在乎它，我们没有临床表现我们往往就不重视它。这个是我们在无论是养生也好，调理疾病也好，最要不得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说给大家我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它第二大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嗯，您昨天跟我们讲过
0: 什么？
1: 是能够在我们人体里面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
0: 消炎是第一个。
1: 消。

0: 炎是第一个。
1: 刚才我说了，它穿透进去了以后，就能够马上起到消炎消肿的作用了，立竿见影了。而这个不是我关注的问题。
0: 哦，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是什么？番茄红素，它是我们前列腺细胞的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粮食的来源呢。
0: 哦，对对。
1: 就是我们要是长时间的这个每天补充一点这种番茄红素的话，能够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已经老化的前列腺呢，等于说让我们的已经老化的前列腺一个返老还童了，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了。这个是我强力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0: 这个是最根本的，能够让细胞重生吗？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半死不拉活的前列腺的细胞已经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给它足够的养分，它可以生机勃勃，等于说是我们逆转了一个老化的前列腺。
0: 这相当于虽然说我们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在逆转。
1: 对，虽然说逆转我不敢说那么肯定吧，但是能够延缓我们老化的速度。比如说我们一个前列腺可能过50岁之后，它3年就老化到一定程度了，那你要天天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的话，你这3年的老化速度你用好了，它可能维持10年。你看，这就是我们要的。我总说人生老病死谁都不能改变，我们能做的是把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这个时长我们尽量的延长，我们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0: 嗯，这个我听明白了。哎呦，还有这样好的效果。
1: 所以说第二点也是我最关注的，恰恰相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没什么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吗，就这个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只要用好了的话，每个月我们临床的这个数据啊就告诉我们了，可以让我们前列腺的功能以5%的速度来进行恢复。
0: 每个月都能够恢复，
1: 恢复5%的功能。
0: 这个是每个月按时吃的吗？
1: 我们每天就按正常的剂量平时用就行了。
0: 嗯，
1: 然后一个月之后你的前列腺的功能要比一个月前恢复5%。
0: 嗯，
1: 就刚开始可能更快一些，往往到后期可能相对慢一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没必要那么要求那么苛刻，让我们的前列腺跟我们20岁的前列腺一样。只要恢复我们前列腺60%以上，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所有男性的尊严、男性的功能，包括我们尿急、尿频、尿不尽这样的问题，都会恢复正常的。
0: 嗯，确实，别和20岁的时候去比、啊，
1: 没必要嘛，是不是？
0: 对对。
1: 而且，就昨天咱还讲到了说，以色列有一个62岁的一个老爷子，就因为用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是吧？
0: 嗯，
1: 这个呀，我说的它是个个例。我只是说明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有这个要求啊？是吧？60多岁了，70来岁了，咱们是想要二胎，有3胎，有这个要求吗？
0: 还真不至于、
1: 啊。对，不至于要求那么高。只要说什么呢？我们生活健康，我们的夫妻生活和谐，我们尿频尿急这样的问题不困扰我们，维持10年20年，就我们就足够了。是吧，我们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晚年生活，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意义和目的，对吧、
0: 嗯、哎，梁老师您说哈、啊、在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么多老年朋友里面，他们有提到说是前列腺功能可能说不太好、
1: 嗯、
0: 说这个什么腺体有点问题，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而更有甚者还跟我提到了什么前列腺钙化结石。
1: 如果说我们前列腺一旦发生结石了的话，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我们前列腺呢，它这个病啊，它是一点一点恶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早期的前列腺的炎，
0: 哦，
1: 炎症，
0: 炎症，先是炎症，
1: 炎症，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了的话，就导致我们前列腺的肥大，
0: 就变成肥大了，
1: 肥大增生，
0: 哦，
1: 肥大增生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出现钙化。
0: 在钙化，
1: 如果在一个位置反复的钙化，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皮肤，比如说破个口，破个口之后了，它是不是长好了，变成斑痕了？
0: 是啊。
1: 那你同样的位置反复的破口，反复的出现斑痕，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彻底的坏死了？它的坚硬程度像石头一样了，它的皮肤的功能一点都没有了、嗯、那我们这种程度就叫前列腺结石。
0: 结石，我

0: 到牙结石，
1: 牙结石
0: 是吧？得去牙院去处理一下。然后，但是你说这个肾结石，我也听过，特别疼，
1: 对吧？
0: 嗯，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牙结石、肾结石，包括肠结石，包括我们食道有一些结石，
0: 嗯，
1: 这些结石是外界的钙化的物质，它确确实实是个石头。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牙齿上的结石，是因为牙齿上的一些钙化的物质反复的堆积，长出一个石头来，对吧？输尿管当中如果有结石，就是尿液当中里些一些这个钙酸盐反复的堆积变成了石头，这是真真正正的石头。而前列腺结石它不是石头，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最后这个细胞没有功能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叫前列腺结石。
0: 那我挺纳闷的，你说这前列腺那么大点地方，它还能长出来结石？你看，
1: 它不是石头，它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的一个
0: 就
1: 坏死，
0: 坏死了，
1: 哎，堆在那儿了，就像一个石头了。就像我们这个女同志有一些这个小女孩，她脸上有这个青春痘，你反复的抠她，反复的挤她，慢慢是不是这个青春痘这个位置整个皮肤就坏死了？那你摸起来就像石头一样，
0: 就像石头一样，
1: 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0: 没功能了。但是梁老师，你看这牙结石是吧？这可能说处理一下就掉了。肾结石我也没看影响啥，是它疼一些。但是喝喝水说可能也能掉，
1: 要分卡在什么地方？
0: 卡哪儿？
1: 在我们这个输尿管啊，有四个弯曲。
0: 哦，
1: 如果卡在这个弯曲的话，你喝水是排不掉的，
0: 排不掉，
1: 一定要碎石，甚至要做手术。
0: 哦，
1: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不碎石不手术的话，这个尿液排不下来的话，它就会上行，上行它就堆在哪儿了呢？堆在我们肾脏当中。这个时候会造成肾脏的积水，甚至是导致肾盂性肾炎的产生。这个肾结石也很可怕的，
0: 也很可怕。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呢？
1: 前列腺结石，我说白了，它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彻底的坏死了，硬得像石头一样。
0: 那会怎么样？最后
1: 这种情况，我们前列腺整个的收缩的能力、挤压的能力、弹性就完全的丧失了。那等于说是我们这个组织器官像挂着一个石头一样了，它没有任何的功能了。你知道前列腺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膀胱下面的，它是控制我们膀胱向下排尿的一个闸门啊。
0: 哦，
1: 如果它失去弹性了的话，你这个尿它就是会淋漓不尽的，滴答不尽的。
0: 哦，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反复的结石的形成，它会压迫到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神经性的病变。有多少前列腺的结石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你知道最后导致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包括肾脏的结石化、肾脏的实质化，包括整个的膀胱性的这种伸缩能力彻底的下降，不能储存尿了。尿一旦说是排不出来了的话，它会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就我说个最简单的事儿，不管多严重的患者，比如说癌症晚期的患者，包括烧伤晚期的患者，甚至是车祸昏迷不醒的这种患者，你知道我们在初急诊的时候先问这个患者，问这个家属，问一个事儿，你知道问什么吗？
0: 难道是他有没有排尿？
1: 有没有尿？不管他什么病，我们见到的患者第一句话问他的家属，这个患者能不能排尿，有没有尿？如果没有尿，什么病先放一边，先给他下导尿管，先让他排尿。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尿的话，我跟你说，在24小时之内，自身的内毒素一旦爆发的话，这个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就不管什么病，先看能不能排尿。
1: 对，先看有没有尿。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住过院啊，你看大夫是不是问你第一句话有没有尿？所以说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它变成像石头一样，它没有功能了的话，它整个把你的输尿管这个口全都堵死了，它尿根本就排不出来了。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是不是就要命了？
0: 哎呦，
1: 是这个道理。
0: 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1: 对，而且临床上，就是目前对于这个前列腺结石这个问题啊，处理的方案呢，都是一些破坏性的治疗。
0: 破坏性？
1: 破坏性的治疗？
0: 碎掉吗？这种吗？
1: 碎
0: 大石？
1: 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说，它不是外界的石头，它就是细胞反复的增生。它就是我们正常的细胞，只是说它没有功能了，硬得像石头而已。所以说我们管它叫前列腺结石。这个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就是你脸上长了一个包，你反复挤它，它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硬块了。 你能用刀给它弯掉吗？
0: 不能，
1: 对不对？
0: 那外界方法都有什么？我只能想到这个。
1: 外界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弯除术，就像你说那种，彻底是给它弯掉，但是你弯掉了以后，它就不能够再长出来了，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治疗。你能说我这手指头破了，你把手指头切掉吗？我鼻子有鼻炎了，把鼻子切掉吗？耳朵有个中耳炎，把耳朵弯掉吗？这个叫弯除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临床上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叫前列腺射频消融术，就是伸进去一个探针，用高热量的这种电压加进去之后，它是不是有这种高温呢？
0: 嗯，
1: 高温之后把你硬结的地方、凸起的地方给你消平，消平之后，是不是看似这个输尿管它就通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0: 我能听懂
1: 啊。但是平了之后，你想过没有？它时间长了，你等于说烫平这个位置，它还是瘢痕，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瘢痕还会继续的出现增生的问题。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有没有治疗方案？有，弯除术和射频消融术，只有一种可能用，知道什么吗？
0: 什么情况？
1: 救急呀，都是救急的方法。
0: 但是梁老师，那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前列腺结石也太难治了，要么救急，要么平时的话
1: 没有办法，
0: 没什么办法，
1: 没什么办法，它已经是彻底的一个老化的过程。那射频消融术也好，弯除术也好，也不是平时就要用的。比如说我没什么大影响，就是生活不便，你能做这种手术吗？
0: 不能啊。
1: 到什么时候你尿真是排不出来了，我们临床上先不管别的，先救命要紧，才会采取这两种手术。
0: 那个临床上我只听过一种，
1: 嗯，
0: 有插管这一说。
1: 你现在门都关进去了，你首先这个门得有个缝，我这管才能插进去。
0: 我的天。
1: 当你这个前列腺硬得像石头一样，
0: 嗯，
1: 你是连缝都没有了，而且它是石头，就是你这个整个这块肉变得像石头一样了，它这个没有弹性了，这个管怎么能插进去呢？
0: 哎呀，梁老师，您前面跟我们说了，首先这个前列腺结石的情况下它很难治，
1: 嗯，
0: 再一个它本身还有筋膜，
1: 对，
0: 你说插也插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这病放着有办法治吗？
1: 要不怎么说呢，很多的疾病啊，不要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招，那个时候难为自己也难为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疾病它就是解决不了，到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不会想是不是破坏性的了，因为我救命要紧了，把你命救过来了，你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可能第二年比你今年还会严重，但是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吗？不会去考虑，
0: 不会，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呢？就当我们的前列腺没有到那种全部的结石化的时候，你这个门没有彻底的堵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进行日常的干预、日常的调理，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0: 梁老师，您说日常的干预，
1: 嗯，
0: 日常的调理，
1: 对啊，
0: 就说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特别好，
1: 嗯，
0: 说它是从番茄当中提取的嘛，
1: 对，
0: 那我平时多吃点番茄不就行了吗？
1: 多吃番茄
0: 啊，
1: 首先你得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最严重的前列腺结石问题给它解决的，然后你再考虑你是怎么吃法，
0: 怎么解决的？
1: 对，
0: 它怎么解决的呢？
1: 我问你呢吗？
0: 高科技，
1: 高科技。所以说你在不了解怎么解决的时候，你问我怎么吃法，这是第二步的问题了。
0: 嗯，
1: 那我告诉你，实际上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了。
0: 嗯，
1: 它怎么能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再给我回忆回忆。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它两个绝活，第一个是什么？
0: 第一个消炎。
1: 怎么消炎？
0: 怎么消炎
1: 啊？那我抗生素也能消炎呢，
0: 灭菌消肿。
1: 抗生素也能灭菌消肿啊，为啥我不用头孢呢？为什么不用这个阿奇霉素啊？我刚才说的很明确，
0: 嗯，
1: 这些抗生素都有消炎抗肿的作用，唯独不同它进不去
0: 啊，对，他进不去。
1: 你看看，哦，我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是他第一个绝活是什么？
0: 我得把笔记做好了。
1: 第一个绝活，
0: 嗯，
1: 就是多青番茄红素，它能够钻透外面的浆膜，达到抗肿消炎的作用，
0: 嗯，
1: 这是他第一个绝活。
0: 嗯，
1: 对吧？第二个绝活是什么？
0: 第二个是恢复身体自身的这种能力。
1: 它是不是给我们的前列腺细胞提供能量、提供营养、提供粮食？
0: 对，
1: 然后让它重新的

0: 发出青春出来。
1: 嗯，是是。
0: 那好了，刚才我讲到了前列腺结石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我们前列腺细胞老化了、凋亡了、没有功能了，才像石头一样？
1: 是。
0: 那如果说多氢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把我们变成石头的这个前列腺细胞重新的让它复苏过来，重新的让它焕发出生机出来，它是不是就不硬了？它是不是就恢复原来的弹性了？
1: 它就自己就可以调节好了呗。
0: 就像我们女同志女孩子都爱往脸上抹什么这个露那个膏的，
1: 嗯，
0: 为啥？因为我们年龄大了，皮肤没有弹性了。
1: 嗯，
0: 它是不是就变得皱纹一样了？
1: 我想去皱。
0: 那你就抹什么？
1: 我抹去皱的。
0: 去皱的，那去皱把皱去完了，是不是皮肤就波灵波灵的水润了？是不是就恢复弹性了？
1: 是。
0: 那你原来是老化，摸起来像树叶子一样，像树皮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如果说你没有这些，就是你说的去皱的这些营养物质补充的话，它就像干树皮一样没有弹性。如果你天天补充这个我们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话，就像你的脸一样每天变得水嫩的，它是不是就不硬了？
1: 嗯，
0: 那不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弹性了吗？它还会有结石的存在吗？
1: 就没有了。
0: 对啊，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前列腺的结石不是多出一块石头来，是你原本的细胞已经老化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它叫前列腺结石。而我们把这个番茄红素补充进去，让你原本的细胞变成原来的样子，它这个硬块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那不就恢复我们前列腺正常的功能了吗？你前列腺结石的问题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前列腺结石到最关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一步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尿都排不出来了，该做手术做手术，不用合计。如果说我们在日常平时要想避免那种危险存在的时候，每天你给我补充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每天给你的前列腺细胞补充营养，让它永远年轻化，永远你的这块肉是有弹性的，它就不硬了，不硬就不会有结石的形成了。
1: 哎，梁老师，您刚才啊给我说特别明白，我也听清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
1: 终于会了
0: 怎么把这个结石解决的，是吧？
1: 对啊，那你说啊，这个里面是番茄提取的是吧？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我再多吃点番茄怎么样？
0: 就多吃番茄呗。
1: 对呀，
0: 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嗯，没作用。
1: 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0: 为什么？第一个，你能不能买到以色列的这个品种的番茄？你能
1: 进口不着。
0: 你看吧，我跟你说，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它的这个个头比我们传统的番茄要小很多。
1: 哦。
0: 而且吧，它吃起来不甜，特别的涩。它不是用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的。
1: 整半天还不好吃。
0: 它是专门提取里面的多氢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用于制药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你第一个，你吃番茄，你是不是吃人家那种番茄？你
1: 吃
0: 不
1: 到。
0: 好了，第二个，那我们吃普通的番茄里头也有普通的番茄红素，那你得吃多少才能够补充呢？你至少一天得吃一车皮。
1: 嗯，
0: 是不是？头两天我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你明明是感冒发烧，一天你就得吃两粒退烧药，你就吃半粒，它能有效果吗？所以说番茄它是食物而已，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产品和药物。那你那么吃的话，你就是解解渴吧。你对于这个形成器质性病变的疾病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
1: 首先是我们也买不着这个，是吧？
0: 对啊，第一个你买不着，第二个我们市面上的这些普通番茄，你吃一车皮才能够补充类似于0.1毫克的番茄红素吧。它根本远远达不到治疗的这个意义。
1: 是，就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以色列国宝吗？
0: 对，
1: 咱也弄不着。
0: 对呀、啊，
1: 我就发现咱们节目是真好。
0: 而且，以色列的国宝它是独特的这种原料成分，经过美国的高科技的浓缩提取的技术，所以说那一粒儿才能顶上你10车皮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的这个用量嘛。嗯，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找对方法吧。
0: 对，
1: 用这个高浓度提取的。
0: 对，如果你那个逻辑要是成立的话
1: 啊，
0: 那美国这个临床凡是前列腺的患者或者是男性疾病的患者，那直接开药就不用开药了，直接开
1: 直接吃
0: 二级西红柿就可以了。
1: 确实确实
0: 是
1: 这么个理儿。
0: 嗯，
1: 这回我听明白了哈。哎呦，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好。
0: 嗯，
1: 如果说有机会，一旦能够拿到我们的多氢番茄红素，希望大家能够长期用上，让咱们的男同志呢也都能够拥有一颗健康的生命线。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呢也正在给

0: 家伙联系。其实两年多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给大家伙就是推广过，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这个可心你也说了，最近很多以前用过的这些老朋友都打来电话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所以说这个效果摆在咱们面前的，只是呢咱们大家伙再等我几天，因为这两天正在给大家伙这个联系这个事儿，需要的这个手续啊还在完善一下，完善了之后才能够通关嘛，才能进到咱们中国来嘛。这几天希望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旦有好消息的时候，咱们利用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
1: 好的，所以说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现在呢也不要太着急，同时呢还是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2: 你知道吗？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不管呢是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还是国外一些尖端的药品，大家都可以通过栏目电话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优中选优，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如果说您在健康上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更快更好的解决病症，梁老师会给您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400-851-6029 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尽的解答。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梁老师您好。
0: 你好。
9: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咱沈阳皇姑区的。
0: 哦。
9: 我想在您这儿啊申请个名额呀，我想试试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0: 我的任务呢是专门给大家伙答疑解惑的。报名参加活动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跟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系，因为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每个人的信息都是了解的，所以说找他们报名是最稳妥的，好吧？跟我通话是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就行，好吧？
9: 那行行行，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9: 完了你好好给看看。
0: 好，
9: 你说梁老师啊，我这以前呢就小便沾到这个腿麻了， 他也尿不出来，等老长时间了。
0: 哦，排尿费劲。
9: 我孩子呀，在外地哈、
0: 嗯，
9: 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去他家住几天。
0: 嗯，
9: 你说每天早上家里上班的、上学的，这都着急用厕所。那我是站上厕所，那不就出不来呀？
0: 哎呦，
9: 没有个二三十分钟解决不完问题。
0: 哎呦，
9: 这孙子呀就在外面喊：“爷爷，我快尿裤子了，你快点啊！”
0: 哎呀，
9: 这我这越着急，那越出不来呀。你说，
0: 哎、
9: 有时候啊，滴答出来点啊，不一会儿又有了，就总感觉呀，就憋着点尿。胀胀的、就不舒服、尿啊尿完了还尿不出来、白天吧还好点，晚上啊起夜回来就睡不着
0: 啊、
9: 这老伴儿啊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这撒尿啊比我当年生孩子还费劲，
0: 还费劲呢。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
9: 对呀、梁老师啊，你说太对了，就是增生。
0: 哎，
9: 还有个呀，让我比你排尿还费劲的事儿呢。
0: 哦，
9: 也得跟你说说，再不说呀，我都容易憋死。你说，
0: 哎呦，说吧，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都不要憋在心里头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其他疾病的。你跟我说吧，什么情况？
9: 哎呀，反正打开口呢，哎呀，梁老师，都说男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不能断了那根脉。
0: 嗯，
9: 这根脉呀，是男人的尊严呐。
0: 对呀。
9: 可是我从哪得上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啊，你说一年就不如一年呢。
0: 哎呦，
9: 这最可气的是往家楼上租给的一对小夫妻、
0: 嗯、
9: 哎呀妈，这小两口也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一听到那声啊，往家那位你都就找茬呀，骂我呀，就用小话磕磕的我。这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和我说话啊，经常说同学家有事儿、一走呢就是四五天。
0: 哎呦，
9: 我这是憋着不敢发火呀，谁让咱们这没能力呢？你说呀，梁老师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前列腺增生咱们这也能影响吗？你说？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啊，见这个事儿我得多说几句，就是男性功能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前列腺增生，以为就是排尿的事儿呢。就是排尿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以为就是前列腺增生呢。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男性的咱们这个功能这点事儿和这前列腺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前列腺的患者他肥大了增生了，是不就容易引起我们尿液的反流啊，对吧？他就排不出去了。那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反流之后就会有尿液的残留，那么这个尿液的残留在你的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就会刺激到我们人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盆底神经。那如果反复刺激我们的盆底神经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功能性的紊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男同志正常的这个能力，特别是这个岁数大一点的人，影响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了。就很多男同志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这个功能下降了，一检查归期根本原因都是前列腺导致的。我告诉你，这个可得重视啊！
9: 是啊，梁老师啊，你说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
0: 嗯，
9: 吃过前列康，做过艾灸保养、贴过前列腺贴，你都没管用啊、对了，这我也吃过这个番茄红素，
0: 哦，
9: 也一点效果没有啊。
0: 啊、
9: 你说梁老师，就你讲的这个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
0: 啊，
9: 能管我这毛病吗？
0: 咱们以前也吃过番茄红素，我告诉你
9: 啊，
0: 咱们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和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完全是两回事，它完全两个东西。你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前列康啊，什么前列腺贴啊，这些药物它为什么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原因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特别厚的筋膜，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浆膜层，它特别的厚实，特别的紧密。我们吃的前列康啊，或者是抗生素啊，我告诉你它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它根本进不去，有啥用啊？没有强效的这种穿透能力，你根本进不去这个三层的筋膜当中，你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药再好它进不去，你说能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的药物都是大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前列腺的这个毛细血管内部当中去， 所以说你说你吃这些产品，你吃完了以后

0: 你这跟没吃有什么区别呀？
1: 同样，你也吃过以前的普通的番茄红素，它不是多氢结构的这种分子式，它没有这个底下螺旋桨的这种结构，它也进不去。你进不去，你说它能起到作用吗？同样起不到作用。而且刚才你说的，你也用过前列腺贴，也用过艾灸。我告诉你，我本身就是学中医出身，你知道你这个前列腺贴，包括中药贴敷、艾灸。它最多能够穿透咱们人体4到6厘米，最多了4到6厘米，它根本达不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说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
2: 哎呀妈，那怪不得我吃了这些年的，还是越来越严重呢。你说，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知其然，更有知其所以然。如果说这个是个番茄红素都能起作用的话，那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是吧？在国内找番茄红素的生产厂家不有的是吗？为什么我没有推荐？专门推荐美国生产的这个原包装的，是吧？进口的这个新一代的叫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只有它才有效果。在人家美国，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它是作为处方，在医院给患者，尤其是治疗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疾病的患者，在临床上开的。而且它这个临床效果是有这个美国 FDA 认可的，它有认证的，美国药厂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规范叫 GMP 认证都要有的。而且它重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结构可不是普通的番茄红素啊，人家有多氢键，6到8个氢键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具有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和细胞内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我告诉你就能够遍布咱们全身，可以快速的靶向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直达咱们的病灶，它没有一丁点浪费。你得第一步，你先得进去，你不进去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然后进去之后，它就可以让这个番茄红素直接让我们的前列腺细胞张口，直接这个开口吃药，进入到细胞的线粒体当中，作用过在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浆当中。它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前列腺细胞的自主的这种活性，从细胞层面上它抗炎。你说这个疗效，我跟你说，那普通的药能比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的这款全新一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效果，这是咱们立竿见影能见得着的啊，
2: 哎呀，冤不当那弄好事情，
1: 是吧？
2: 那梁老师，那我的情况，那得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呀？
1: 如果你只是解决这个排尿的问题的话，很快，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临床是有数据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用好了，每个月都会提升我们人体5%的前列腺的功能，就是你多用一个月就多提升5%。而且就是如果你就想解决排尿困难的话啊，我跟你说，半年左右立竿见影，效果会非常明显。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咱们夫妻关系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前列腺你不用恢复到100%，你恢复到超过60%，基本上的一些功能就能够完成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哎呀，那感情可好了。哎，那可就不用那么多贵了，
1: 那当然
2: 那可是一种享受啊，林老师。
1: 对，就咱们男同志啊，你记住啊，咱们的前列腺不用100%恢复到那个程度，你超过60%恢复了，我告诉你，你就能完成了。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告诉你，排尿啊，你就能憋住尿了，能撒得出来了，浑身你就舒坦了。你看小伙子站在马桶边上，哗哗的，那像自来水龙头开开一样。我告诉你，你半年左右你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咱们就多说点呗，多打点时间，你就一年的时间，你就是男性的尊严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啊。
2: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的，一次性我多订点，
1: 好，
2: 早用早受益啊。
1: 对，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治疗的方法，它是最去根儿的，而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起到的治疗的作用，能够延缓我们前列腺的衰老。咱们这前列腺，你要正常没保养它的话，我跟你说，用个3年5年的，彻底的报废了。你要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了，用个10年8年的，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啊？
2: 那是是。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2: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
2: 再见。
1: 好。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全球购栏目。

0: 如果您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都可以拨打场外的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哦，
1: 它有那个增生，而且还有那个钙化。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吧，还去住了院。
0: 住院了啊、嗯。
1: 然后他是尿尿的，他尿不下来。
0: 啊，这个原因住的院啊。
1: 是的，你说这个大活人，那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0: 嗯。
1: 但是这事儿就在我们家这老头子身上发生了呀。
0: 嗯嗯。
1: 嗯，到医院去看吧，那个医生说是什么尿猪瘤、
0: 嗯、
1: 我也不明白尿尿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尿猪瘤啊，你跟你说这个野猪的这个猪啊它是没关系的啊。这个尿猪瘤呢、
1: 哦、
0: 是咱们医学上的名词，它这个字儿都不是一个字儿，是三点水儿加一个这个野猪的猪。这个尿猪瘤什么意思呢、
1: 哦、
0: 是积蓄聚集堆满的意思。就什么叫尿猪瘤呢，就它这个尿啊它排不出来，都堆在哪儿的呢，都堆积在我们膀胱当中了，你排不出来，这叫尿猪瘤、
1: 哦、
0: 这往往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钙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出现的一种情况，尿猪瘤。
1: 哦，是这样的、哦、
0: 嗯，
1: 不过那个大夫吧也是这么说，
0: 嗯，
1: 他说我老头子他那个前列腺那个毛病啊特别严重，
0: 嗯
1: 嗯，说那个钙化的那个地方啥都有那个心核那么大了，
0: 都那么大了、嗯、哎呦，嗯，
1: 对啊，而且他那个肥大的也比就是普通的那种前列腺呐、啊、都要大一圈呐、啊，
0: 都大一圈了，哎呦，都是增生了，
1: 嗯嗯，还说他那个肥大和那个钙化的地方啥把他那个尿道口啊就都给他堵上了，
0: 没错，
1: 所以他就尿尿尿不出来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吧就给他又是插那个尿管，然后又是输液，
0: 嗯，
1: 住了有一个礼拜多、嗯、然后才出的院。
0: 这个临床上如果说发现这个尿猪瘤了啊，我们临床大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他马上下这个导管，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先让患者把这个尿液排出去。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啊，尤其是很多这个晚期的患者，我们问患者问这个家属第一句话，这患者有没有尿，是吧，如果没有尿赶快给他导尿，这是我们这个救急的一个方案。你不然的话这个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反复的吸收的话，它有大量的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我跟你说人是容易出现这种器官的衰竭的，所以说得马上这个下导管，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他要给他输一些液的话，临床上一般就是给他用一些抗感染抗炎症的一些药物。但是你想过没有，因为这个尿液反复吸收，它会导致炎症的产生，会感染我们的输尿管，甚至它可以上行，上行到哪儿呢，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导致我们肾脏炎症的产生，所以说得用大量的抗生素得给他抗炎症。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下导管也好抗炎症的药物也好，它其实都没有解决上根本的问题，它根本问题是前列腺肥大钙化，然后把这个输尿管给压迫住了，你尿才排不出来，才出现尿猪瘤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法都是救急的，不是去根儿的，咱不能说没事儿总往医院跑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您看这不回家以后吧，他还是尿频尿急，而且他那个尿还特别少，
0: 嗯，
1: 那男人那一点事儿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中用啊。
0: 嗯嗯，
1: 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讲的，又是以色列又是美国的什么番茄红素，
0: 嗯， 嗯，
1: 那您看我们家老头子他这个情况啊，要是用上的话能好死不？
0: 也是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事儿是吧？
1: 啊，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也是以色列的国宝。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色列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经度它的纬度才能够生产出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出来，然后它提取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像什么一样呢？就像咱们中医，你中医是不是得用中药材呀？我们讲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一定要道地的中药材才好使啊，对吧？
1: 哦，
0: 一个道理。所以说这种多清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以色列才有。
1: 哦，
0: 但是它这个技术它得合成这个产品呢，对吧？这个产品这个技术是哪儿的？是美国的。就换句话说，美国都没有原材料，美国生产的这款临床级别治疗意义

0: 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都得从以色列进口，而且它生产完了之后，它想用在临床上的话，一定要经过美国的 GMP， 还有 FDA， 还有欧盟的 NSF 的权威认证才行，要不然它不能够就是形成产品流通到社会上，更不能这个使用在临床上。所以说它这种这要求啊，这是特别严格的，才能够用在临床上。在临床上，这种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专门调理男性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的。而且多氢番茄红素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告诉你，能够靶向穿透，穿透咱们三层的这种特别厚实的这个前列腺的筋膜。你看别的药物根本进不去，它起不到作用，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能进去，直达病灶，起到抗炎呐、抗感染的作用，而且进到里面比头孢的这个消炎消肿的效果都好。
1: 反正你说的什么这些啊，权威验证啊，还有穿透这个那个，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知道。你就简简单单的告诉我吧，你说老头子他用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是多久啊，能够让他恢复就是那个前列腺功能吧。
0: 就像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分析的不错的话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功能已经丧失了60%以上了，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丧失的还会更严重。多氢番茄红素临床数据表明，每个月能提升5%的前列腺的功能。你可别小看这一个月才5%，你吃一个月，这5%的这个前列腺的功能恢复了，基本上它不会有这种尿潴留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这5%的功能就是让咱们前列腺的肥大变得小一点了，硬化变得软一点了，不让它压迫我们的尿道了，你这尿就能排出去了。你要想彻底的恢复咱们丧失的这60%的功能，你算呗，一个月5%，那12个月12×5正好是60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让老伴用一年吧，一年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哦，知道了，是12个月就是一年吧。
0: 对呀、
1: 那我就干脆给他吃2年的吧。这样的话我就看他能不能会更好一些吧。
0: 2年我跟你说，那他这个恢复的功能就更好了，基本上你想要的功能、2年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啊。
1: 哦，好。我还想问一下呀，您看我能不能吃啊？我那个妇科也有点问题。
0: 女同志能不能吃是吧？我告诉你啊，
1: 对呀，
0: 实际上这种番茄红素，尤其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比较直接，我们就能看得着前列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直接能够调理，直接治疗了。但是女同志我觉得更应该使用这个多氢的这种番茄红素。为什么？因为它既能够抗炎灭菌抗感染，最主要的是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功能，它可以调节咱们女性卵巢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对于咱们女同志来讲，那可是天大的益处。因为卵巢是什么呀？卵巢是咱们女同志的这个保鲜剂呀、抗腐剂呀。女同志很多的老年性疾病都是因为咱们衰老所导致的，那如果早一点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的话，我们的卵巢恢复年轻态了，我们人衰老的就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个时候老年病它不会找上门来的。我觉得女同志特别适合，不是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就是给男同志用的啊。
1: 好，知道了。那麻烦你呢，就给我们照着一个人呢2年这么留啊，有了的话就跟我告诉我们医生好不好？
0: 这现在还没有货呢，你这两天吧，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沟通这个事儿呢，这两天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的。
0: 你要是这个比较着急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先报名，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先报名。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

0: 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全球购节目，我是主持人可心。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400-851-6029。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同样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第一时间请出我们的主讲老师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2: 可心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天跟大家伙见面了。
1: 哎呀，梁老师啊，您呢现在可是中老年朋友们手里的宝贝儿了。
2: 哎呦，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我呢？哎呦，
1: 真的，最近老多叔叔阿姨了，就一个劲儿给我们打电话，就可劲儿夸您呢。
2: 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夸我的话我永远不嫌多，大家伙再努力点放大一点都行。
1: 这我给您个根儿，您真往上爬。
2: 那当然了啊，
1: 咱们就是说昨天啊，我们有好几位叔叔，因为呢他们之前是用过咱们的多青番茄红素，就说这效果真好
2: 啊。对，没错，可心啊。
1: 啊，
2: 这两天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咱不提这个事儿了吗？
1: 对呀，
2: 实际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在2年多前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年多前，那个时候都是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省会级城市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呐、当时就这个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多青番茄红素确实是搞过一次活动。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就得过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那算一算现在也有2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用了1年2年了，那效果应该出来了。
1: 怪不得啊，要怎么说呢，叔叔们一听说咱们又有了，这可高兴了，
2: 是吧？
1: 就跟我一顿夸您呢，然后还给了您好多头衔和称号，您想知道知道吗？
2: 还有头衔。
1: 有头衔。
2: 什么头衔？
1: 就跟我说啊，首先心灵导师，您听听，
2: 哎，
1: 这算是高帽子。说有知音朋友，
2: 嚯，
1: 哎，还有说您呢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2: 哎呦，这可不敢当了，
1: 真的。
2: 哎，
1: 关键是什么呢，说您呢帮助很多的男性朋友找到了他们应该享受的快乐还有尊严。
2: 那你这么说我就能明白了。
1: 嗯，
2: 因为可能是上次2年前，
1: 嗯，
2: 咱们在搞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可能当时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呢，用到今天为止，在身体上发生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尤其是有一些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患者，可能早些年间比较严重，但是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哎，现在效果出来了，大家伙高兴。
1: 梁老师，真的啊，您记性太好了。
2: 嗯，
1: 真的就有两位叔叔，真的是说前列腺问题特别严重的，
2: 是吧？
1: 你
2: 看，
1: 对，增生、钙化、尿频、尿急，就是他们跟我们说的 说憋不住尿，但是呢用了1年左右，现在呢前列腺的功能基本都恢复了，
2: 好，
1: 说排尿问题都好转了。
2: 嗯，
1: 还给我们表示说还想继续用一用，就是打来电话说啥重点啊，哎呀，梁老师能不能拜托您想想办法啊，我还想用。
2: 还想用是吧？
1: 对，
2: 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平白无故的夸我，这后面肯定是没啥好事
1: 儿。这也真心的。
2: 哎，你看求人办事这招可好使了。求谁办事吧，你就先夸他。夸完了之后就这招百试不爽，
1: 然后再提要求。
2: 对，你看看。其实这个可心，你这两天接到的电话和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很多的工作人员接到的电话大致相同，几乎是很多以前用过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男性同志，哎呦，就开始打电话说什么时候我还要得这么好的产品，原来只是想试一试，结果有效果了，现在想常年的用。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伙也别着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也正在给大家伙调配这个事儿，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要给大家伙搞这个活动。
1: 嗯，
2: 但是我得说一下可心啊，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需要多方的协调和沟通，所以说大家伙怎么样，你得耐心的多等几天。
1: 嗯，梁老师，有您这句话啊，我相信叔叔们就放心多了。
2: 嗯，
1: 哎呀，我觉得我也能放下心了，能够替叔叔们谢谢您。梁老师，前两天呢，咱们的叔叔们啊提到那个问题嘛，就说自己前列腺增生钙化说很严重。
2: 嗯
1: 啊，这个问题存在的比较多，

0: 但是您看，他们也用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了，都说效果好，但我很纳闷儿，它怎么效果能那么好呢？
1: 其实这两天提到这个问题了，
0: 啊、哦。
1: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有肥大、还有钙化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前列腺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些呢，我们的临床表现往往就是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它有立竿见影的调理的作用呢？首先，这两天我经常说到了，多青番茄红素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它可以有针对性的穿透我们前列腺的三层这个筋膜。
0: 穿透筋膜，
1: 对，
0: 嗯，
1: 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外面包裹着三层这种厚厚的筋膜啊，就好比是三层盔甲一样啊。
0: 嗯，
1: 你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化学的一些抗生素，它根本进不去，进不去，你说它有抗炎的作用吗？没有吧，
0: 没有，起不到。
1: 对吧？好了，普通的番茄红素，咱们市面上也有很多嘛，但是它不是多腈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也根本进不去，它这个外壳就给你挡在外面了，所以说你吃了就等于白吃。所以说我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能够有效的穿透前列腺的这个外面的三层特别厚的浆膜。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
0: 啊，您说到这筋膜，我还想起来之前您跟我说，就像我们日常烧烤
1: 对，
0: 吃的那个板筋，
1: 那么厚。
0: 超级厚，又筋道，什么好几层，
1: 对，你看看，
0: 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都能给它穿透过去，
1: 我
0: 哎
1: 告诉你
0: 呀。
1: 啊，有多厚啊！我在临床上曾经做过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削频术。什么叫前列腺削频术啊？就是用一个探针，从这个男同志的尿道口探进去。一直探到哪儿呢？探到前列腺这个位置。有的男同志这个前列腺的这个筋膜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探针呢，探到这个筋膜了之后，它扎进去之后，只要我稍微劲儿松一点，它就反弹出来，
0: 这说明什么呢？
1: 说明它这个浆膜特别的厚，而且韧性特别的强。
0: 那这个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
1: 如果对于我们自身年轻人来讲，它保护我们的前列腺，它是
0: 啊。
1: 好事儿。但是对治疗来讲，它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我针都扎不进去，你想想药能进去吗？
0: 进不去吧？
1: 所以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也
0: 哦。
1: 只有这种多腈结构的番茄红素，起到这种螺旋的结构，它能够专门的渗透进去，这是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独一无二的第一个表现呢？第二个表现，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而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腈番茄红素。其实我告诉你，可心，
0: 嗯，
1: 正是因为它第二个作用，我才极力给大家推荐的。
0: 第二个作用，
1: 而这个第二个作用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忽视的问题，就是你发现没有，可心，就我们很多人对待疾病来讲，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就是我说了多少次了，很多疾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什么呢？对待疾病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在乎它；我们没有临床表现，我们往往就不重视它。这个是我们在无论是养生也好，调理疾病也好，最要不得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说给大家我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青番茄红素，它第二大主要的原因，你知道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嗯，您昨天跟我们讲过，
1: 什么？
0: 是能够在我们人体里面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
1: 消炎是第一个，
0: 消炎是第一
1: 刚
0: 个。
1: 才我说的，它穿透进去了以后，就能够马上起到消炎消肿的作用了，立竿见影了。而这个不是我关注的问题。
0: 哦，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是什么？番茄红素，它是我们前列腺细胞的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粮食的来源呢。
0: 哦，对对。
1: 就是我们要是长时间的这个每天补充一点这种番茄红素的话，能够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已经老化的前列腺呢，等于说让我们的已经老化的前列腺一个返老还童了，恢复我们自身前列腺的功能，恢复我们的本能了。这个是我强力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0: 这个是最根本的，能够
1: 对，
0: 让细胞重生吗？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半死不拉活的前列腺的细胞已经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给它足够的养分，它可以生机勃勃。 等于说。

0: 说是我们逆转了一个老化的前列腺。
1: 这相当于，虽然说我们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在逆转。
0: 对，虽然说逆转，我不敢说那么肯定吧，
1: 哦，
0: 但是能够延缓我们老化的速度。比如说，我
1: 哦，
0: 们一个前列腺可能过50岁之后，它3年就老化到一定程度了。那你要天天把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你补充好了的话，你这3年的老化速度你用好了，它可能维持10年。你看，这就是我们要的。我总说，人生老病死谁都不能改变，我们能做的是把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这个时长，我们尽量的延长。我们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1: 嗯，这个我听明白了。哎呦，还有这样好的效果。
0: 所以说，第二点也是我最关注的。恰恰相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没什么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吗？就这个美国进口的这款多氢番茄红素，你只要用好了的话，每个月我们临床的这个数据啊，就告诉我们了，可以让我们前列腺的功能以5%的速度来进行恢复。
1: 每个月都能够恢复，
0: 恢复百分之
1: 嗯，
0: 五的功能，
1: 这个是每个月按时吃的吗？
0: 我们每天就按正常的剂量平时用就行了。
1: 哦，
0: 然后一个月之后，你的前列腺的功能要比一个月前恢复5%。
1: 嗯，
0: 刚开始可能更快一些，往往到后期可能相对慢一点。
1: 哦哦。
0: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没必要那么要求那么苛刻，让我们的前列腺跟我们20岁的前列腺一样。只要恢复我们前列腺60%以上，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所有男性的尊严、男性的功能，包括我们尿急、尿频、尿不尽这样的问题，都会恢复正常的。
1: 嗯，确实，别和20岁的时候去比
0: 没
1: 哈。
0: 必要嘛，是不是？
1: 对对。
0: 而且就昨天咱还讲到了说，以色列有一个62岁的一个老爷子，就因为用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是吧？
1: 嗯。
0: 这个呀，我说的它是个个例。我只是说明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是人家以色列的国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有这个要求啊？是吧？60多岁了，70来岁了，咱们是想要二胎，有三胎，有这个要求吗？
1: 还
0: 没
1: 真
0: 必，
1: 不至于
0: 对，
1: 哈。
0: 不至于要求那么高。只要
1: 对。
0: 说什么呢？我们生活健康，我们的夫妻生活和谐，我们尿频尿急这样的问题不困扰我们，维持10年20年，就我们就足够了。是吧？我
1: 嗯，
0: 们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晚年生活，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意义和目的，对吧？
1: 嗯，哎，梁老师，您说哈，在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么多老年朋友里面，他们有提到说是前列腺功能可能说不太好，说这个什么腺体有点问题，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而更有甚者，还跟我提到了什么前列腺钙化结石。
0: 如果说我们前列腺一旦发生结石了的话，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我们前列腺呢，它这个病啊，它是一点一点恶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早期的前列腺的炎，
1: 哦，
0: 炎症，
1: 炎症，先是炎症。
0: 炎症，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了的话，就导致我们前列腺的肥大，就是我
1: 就
0: 们
1: 变
0: 说
1: 成
0: 的
1: 肥大了。
0: 肥大增生。
1: 哦。
0: 肥大增生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出现钙化。
1: 在钙化。
0: 如果在一个位置反复的钙化，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皮肤，比如说破个口，破个口之后了，它是不是长好了，变成瘢痕了？
1: 是啊。
0: 那你同样的位置反复的破口，反复的出现瘢痕，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彻底的坏死了？它的坚硬程度像石头一样了，它的皮肤的功能一点都没有了。那我们这种程度就叫前列腺结石。
1: 结石，我知道牙结石，
0: 牙 结
1: 是
0: 石
1: 吧？得去牙院去处理一下。
0: 啊，
1: 然后，但是你说这个肾结石，我也听过，特
0: 也
1: 别
0: 听过，
1: 疼。
0: 对吧？
1: 嗯，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牙结石、肾结石，包括肠结石，包括我们食道有一些结石，这些结石是外界的钙化的物质，它确确实实是个石头。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牙齿上的结石，是因为牙齿上的一些钙化的物质反复的堆积，长出一个石头来，对吧？输尿管当中如果有结石，就是尿液当中里些一些这个钙酸盐反复的堆积变成了石头，这是真真正正的石头。而前列腺结石它不是石头，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反复的坏死、反复的增生，最后这个细胞没有功能了， 它硬得像石头一样，这就叫前列腺结石。
1: 那我挺纳闷儿。

0: 是的，你说这前列腺那么大点地方，它还能长出来结石？你看，
1: 它不是石头，它就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细胞的一个
0: 就
1: 坏死，
0: 坏死了，
1: 哎，堆在那儿了，就像一个石头了。就像我们这个女同志，有一些这个小女孩，她脸上有这个青春痘，你反复的抠它，反复的挤它，慢慢是不是这个青春痘这个位置，整个皮肤就坏死了？那你摸起来就像石头一样，
0: 就像石头一样，
1: 就硬了，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0: 没功能了。但是梁老师，你看这牙结石是吧？这可能说处理一下就掉了。肾结石我也没看影响啥，是它疼一些，但是喝喝水说可能也能掉。
1: 要分卡在什么地方？
0: 卡哪儿？
1: 在我们这个输尿管啊，有四个弯曲。
0: 哦，
1: 如果卡在这个弯曲的话，你喝水是排不掉的，
0: 排不掉，
1: 一定要碎石，甚至要做手术。
0: 哦，
1: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不碎石不手术的话，这个尿液排不下来的话，它就会上行，上行它就堆在哪儿了呢？堆在我们肾脏当中，这个时候会造成肾脏的积水，甚至是导致肾盂性肾炎的产生。这个肾结石也很可怕的，
0: 也很可怕。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前列腺的结石呢？
1: 前列腺结石，我说白了，它就是我们前列腺细胞彻底的坏死了，硬的像石头一样。
0: 那会怎么样？最后
1: 这种情况，我们前列腺整个的收缩的能力、挤压的能力、弹性就完全的丧失了。那等于说是我们这个组织器官像挂着一个石头一样了，它没有任何的功能了。
0: 嗯，
1: 你知道前列腺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膀胱下面的。
0: 嗯，
1: 它是控制我们膀胱向下排尿的一个闸门啊。
0: 哦，
1: 如果它失去弹性了的话，你这个尿它就是会淋漓不尽的，滴答不尽的。
0: 哦，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反复的结石的形成，它会压迫到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其他组织器官的神经性的病变。有多少前列腺的结石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你知道最后导致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包括肾脏的结石化、肾脏的实质化，包括整个的膀胱性的这种伸缩能力彻底的下降，不能储存尿了。尿一旦说是排不出来了的话，它会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
0: 嗯，
1: 就我说个最简单的事儿，不管多严重的患者，比如说癌症晚期的患者，包括烧伤晚期的患者，甚至是车祸昏迷不醒的这种患者，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在初急诊的时候，先问这个患者，问这个家属，问一个事儿，你知道问什么吗？
0: 难道是他有没有排尿？
1: 有没有尿？不管他什么病，我们见到的患者第一句话问他的家属，这个患者能不能排尿，有没有尿？如果没有尿，什么病先放一边，先给他下导尿管，先让他排尿。如果这个患者没有尿的话，我跟你说，在24小时之内，自身的内毒素一旦爆发的话，这个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就不管什么病，先看能不能排尿。
1: 对，先看有没有尿。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住过院啊。你看大夫是不是问你第一句话有没有尿？
0: 嗯。
1: 所以说，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它变成像石头一样，它没有功能了的话，它整个把你的输尿管这个口全都堵死了，它尿根本就排不出来了。在我们人体反复的吸收，是不是就要命了？
0: 哎呦，
1: 这个道理，
0: 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1: 对，而且临床上，就是目前对于这个前列腺结石这个问题啊，处理的方案呢，都是一些破坏性的治疗。
0: 破坏性？
1: 破坏性的治疗？
0: 碎掉吗？这种吗？
1: 它
0: 大石。
1: 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说，它不是外界的石头，它就是细胞反复的增生。它就是我们正常的细胞，只是说它没有功能了，硬的像石头而已。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管它叫前列腺结石。这个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就是你脸上长了一个包，你反复挤它，它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硬块了。
0: 嗯，
1: 你能用刀给它弯掉吗？
0: 不能，
1: 对不对？
0: 那外界方法都有什么？我只能想到这个。
1: 外界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弯除术，就像你说那种，彻底是给它弯掉。但是你弯掉了以后，它就不能够再长出来了，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治疗。你能说我这手指头破了，你把手指头切掉吗？我鼻子有鼻炎了，把鼻子切掉吗？耳朵有个中耳炎，把耳朵弯掉吗？这个叫弯除术。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临床上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叫前列腺射频消融术，就是伸进去一个探针，用高热量的这种电压加进去之后，它是不是有这种高温呢？
0: 嗯，
1: 高温之后把你硬结的地方、凸起的地方给你削平，削平之后，是不是看似这个输尿管它就通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0: 我能听懂
1: 啊。但是平了之后，你想过没有？ 它时间长了，你等。

0: 于说烫平这个位置它还是瘢痕，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瘢痕还会继续的出现增生的问题。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有没有治疗方案，有剜除术和射频消融术、只有一种可能用，知道什么吗？
1: 什么情况？
0: 救急呀、都是救急的方法。
1: 但是梁老师，那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前列腺结石也太难治了，要么救急，要么平时的话
0: 没有办法，
1: 没什么办法，
0: 没什么办法，它已经是彻底的一个老化的过程。那射频消融术也好，剜除术也好，也不是平时就要用的。比如说我没什么大影响，就是生活不便，你能做这种手术吗？
1: 不能啊。
0: 到什么时候你尿真是排不出来了，我们临床上先不管别的，先救命要紧，才会采取这两种手术。
1: 那个临床上我只听过一种，有插管这一说。
0: 你现在门都关进去了，你首先这个门得有个缝，我这管才能插进去。
1: 我的天。
0: 当你这个前列腺硬得像石头一样，你是连缝都没有了，而且它是石头，就是你这个整个这块肉变得像石头一样了，它这个没有弹性了，这个管怎么能插进去呢？
1: 哎呀，梁老师，您前面跟我们说了啊，首先这个前列腺结石的情况下它很难治，再一个它本身还有筋膜，
0: 对，
1: 你说插也插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这病放这儿有办法治吗？
0: 要不怎么说呢，很多的疾病啊，不要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招，那个时候难为自己也难为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疾病它就是解决不了，到那个情况的话我们不会想是不是破坏性的了，因为我救命要紧了，把你命救过来了，你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可能第二年比你今年还会严重，但是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吗？不会去考虑，
1: 不会，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治疗呢？就当我们的前列腺没有到那种全部的结石化的时候，你这个门没有彻底的堵死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进行日常的干预、日常的调理，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1: 梁老师，您说日常的干预、日常的调理，
0: 对啊，
1: 就说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特别好、说它是从番茄当中提取的嘛，
0: 对，
1: 那我平时多吃点番茄不就行了吗？
0: 多吃番茄、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最严重的前列腺结石问题给它解决的，然后你再考虑你是怎么吃法，
1: 怎么解决的，
0: 对，
1: 它怎么解决的呢？
0: 我问你的吗？
1: 高科技
0: 高科技。所以说你在不了解怎么解决的时候你问我怎么吃法，这是第二步的问题了。那我告诉你，实际上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了，它怎么能解决结石的问题？你再给我回忆回忆，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它两个绝活，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消炎。
0: 怎么消炎？
1: 怎么消炎
0: 啊？那我抗生素也能消炎呢，
1: 灭菌消肿。
0: 抗生素也能灭菌消肿啊，为啥我不用头孢呢？为什么不用这个阿奇霉素啊？我刚才说的很明确，这些抗生素都有消炎抗肿的作用，唯独不同它进不去。
1: 对，他进不去。
0: 你看看、我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是他第一个绝活是什么，
1: 我得把笔记做好了。
0: 第一个绝活就是多清番茄红素它能够钻透外面的浆膜，达到抗肿消炎的作用，这是他第一个绝活。对吧？第二个绝活是什么？
1: 第二个是恢复身体自身的这种能力，
0: 它是不是给我们的前列腺细胞提供能量、提供营养、提供粮食，
1: 对，
0: 然后让它重新的焕发出青春出来。
1: 是是。
0: 那好了，刚才我讲到了前列腺结石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我们前列腺细胞老化了、凋亡了、没有功能了，才像石头一样？
1: 是。
0: 那如果说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把我们变成石头的这个前列腺细胞重新的让它复苏过来，重新的让它焕发出生机出来，它是不是就不硬了？它是不是就恢复原来的弹性了？
1: 它就自己就可以调节好了呗。
0: 就像我们女同志女孩子都爱往脸上抹什么这个露那个膏的，为啥？因为我年龄大了，皮肤没有弹性了。它是不是就变得皱纹一样了？
1: 我想去皱。
0: 那你就抹什么？
1: 我抹去皱的。
0: 去皱的，那去皱把皱去完了，是不是皮肤就波灵波灵的水润了？是不是就恢复弹性了？
1: 是。
0: 那你原来是老化，摸起来像树叶子一样，像树皮一样，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如果说你没有这些，就是你说的去皱的这些营养物质补充的话，它就像干树皮一样没有弹性。如果你天天补充这个我们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话，就像你的脸一样每天变得水嫩的，它是不是就不硬了？
1: 嗯，
0: 那不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的弹性了吗？它还会有结石的存在吗？
1: 就没有了。
0: 对啊，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前列腺的结石不是多出一块石头来，是你原本的细胞已经老化了，它硬得像石头一样，它叫前列腺结石。而我们把这个番茄红素补充进去，让你原本的细胞变成原来的样子，它这个硬块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那不就恢复我们前列腺正常的功能了吗？你前列腺结石的问题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前列腺结石到最关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一步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尿都排不出来了，该做手术做手术，不用合计。如果说我们在日常平时要想避免那种危险存在的时候，每天你给我补充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每天给你的前列腺细胞补充营养，让它永远年轻化，永远你的这块肉是有弹性的，它就不硬了，不硬就不会有结石的形成了。
1: 哎，梁老师，您刚才啊给我说特别明白，我也听清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
1: 终于会了
0: 怎么把这个结石解决的，是吧？
1: 对，那你说啊，这个里面是番茄提取的是吧？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我再多吃点番茄怎么样？
0: 就多吃番茄呗。
1: 对呀，
0: 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嗯，没作用，
1: 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0: 为什么？第一个，你能不能买到以色列的这个品种的番茄？你能
1: 进口不着？
0: 你看吧，我跟你说，这个以色列的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它的这个个头比我们传统的番茄要小很多。
1: 哦，
0: 而且吧，它吃起来不甜，特别的涩。它不是用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的，
1: 整半天还不好吃。
0: 它是专门提取里面的多氢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用于制药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你第一个，你吃番茄你是不是吃人家那种番茄？你
1: 吃
0: 不
1: 到。
0: 好了，第二个，那我们吃普通的番茄里头也有普通的番茄红素，那你得吃多少才能够补充呢？你至少一天得吃一车皮。
1: 嗯，
0: 是不是？头两天我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你明明是感冒发烧，一天你就得吃两粒退烧药，你就吃半粒，它能有效果吗？所以说番茄它是食物而已，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产品和药物。那你那么吃的话，你就是解解渴吧，你对于这个形成器质性病变的疾病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
1: 首先是我们也买不着这个是吧？
0: 对啊，第一个你买不着，第二个我们市面上的这些普通番茄你吃一车皮才能够补充类似于0.1毫克的番茄红素吧，它根本远远达不到治疗的这个意义。
1: 是，就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以色列国宝吗？
0: 对，
1: 咱也弄不着。
0: 对呀，
1: 我就发现咱们节目是真好。
0: 而且，以色列的国宝它是独特的这种原料成分，经过美国的高科技的浓缩提取的技术，所以说那一粒儿才能顶上你十车皮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的这个用量嘛。
1: 所以说咱们还是找对方法吧。
0: 对，
1: 用这个高浓度提取的。
0: 对，如果你那个逻辑要是成立的话
1: 啊，
0: 那美国这个临床凡是前列腺的患者或者是男性疾病的患者，那直接开药就不用开药了，直接开
1: 直接吃
0: 二斤西红柿就可以了。
1: 确实确实
0: 是
1: 这么个理儿。
0: 是是，嗯，
1: 这回我听明白了哈。哎呦，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好，
0: 嗯，
1: 如果说有机会一旦能够拿到我们的多氢番茄红素，希望大家能够长期用上，让咱们的男同志呢也都能够拥有一颗健康的生命线。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这段时间呢也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其实2年多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给大家伙就是推广过，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这个可心你也说了，最近很多以前用过的这些老朋友都打来电话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所以说这个效果摆在咱们面前的，只是呢咱们大家伙再等我几天，因为这两天正在给大家伙这个联系这个事儿，需要的这个手续啊还在完善一下，完善了之后才能够通关嘛，才能进到咱们中国来嘛。这几天希望大家伙耐心等待，一旦有好消息的时候，咱们利用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
1: 好的，所以说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现在呢也不要太着急，
0: 嗯，
1: 同时呢还是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你知道吗？
2: 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2020年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1: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不管呢是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还是国外一些尖端的药品，大家都可以通过栏目电话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优中选优，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如果说您在健康上有什么需求，或者想更快更好的解决病症，梁老师会给您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400-851-6029 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尽的解答。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梁老师您好。
0: 你好。
9: 哎呀，梁老师啊，我是咱沈阳皇姑区的。
0: 哦。
9: 我想在您这儿啊申请个名额呀，我想试试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啊。
0: 我的任务呢是专门给大家伙答疑解惑的。报名参加活动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跟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系，因为我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对每个人的信息都是了解的，所以说找他们报名是最稳妥的，好吧？跟我通话是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就行，好吧？
9: 那行行行，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9: 完了你好好给看看。
0: 好。
9: 你说梁老师啊，我这以前呢就小便沾到这个腿毛了，也尿不出来，等老长时间了。
0: 哦，
9: 等我啥子呀，在外地哈，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去他家住几天。
0: 嗯，
9: 你说每天早上家里上班的、上学的，这都着急用厕所，那我是站上厕所，那不就出不来呀？
0: 哎呦，
9: 没有个20分钟解决不完问题。
0: 哎呦，
9: 这孙子呀就在外面喊。爷爷，我快尿裤子了，你快点啊！
0: 哎呀，
9: 这我这越着急，那越出不来呀！你说，有时候啊，滴答出来点啊，不一会儿又有了，就总感觉呀，就憋着点尿，胀胀的呀，就不舒服。尿啊，尿完了还尿不出来。白天吧还好点，晚上啊起夜回来就睡不着啊。这老伴儿啊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这撒尿啊比我当年生孩子还费劲，
0: 还费劲呢，哎呦，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
9: 对呀，梁老师啊，你说太多。

0: 会了，就是增生。
1: 哎，
0: 还有个呀，让我比你排尿还费劲的事儿呢。
1: 哦，
0: 也得跟你说说，再不说呀，我都容易憋死。你说。
1: 哎呦，说吧，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都不要憋在心里头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其他疾病的。你跟我说吧，什么情况？
0: 哎呀，反正打开口呢，哎呀，梁老师，都说男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不能断了那根脉。
1: 嗯，
0: 这根脉呀，是男人的尊严呐。
1: 对呀。
0: 可是我从打得上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啊，你说一年就不如一年呢。
1: 哎呦，
0: 这最可气的是往家楼上租给的一对小夫妻。
1: 嗯、
0: 哎呀妈，这小两口也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一听到那声啊，往家那位你都就找茬呀，
1: 啊，
0: 骂我呀，就用小话磕的我。
1: 啊，
0: 这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和我说话啊，经常说同学家有事儿，一走呢就是四五天。
1: 哎呦，
0: 我这是憋着不敢发火呀。谁叫咱们这没能力呢？你说呀，梁老师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前列腺增生，咱们这也能影响吗？你说？
1: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啊，见这个事儿，我得多说几句，就是男性功能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前列腺增生，以为就是排尿的事儿呢，就是排尿、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以为就是前列腺增生呢。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男性的咱们这个功能这点事儿和这前列腺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啊，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前列腺的患者，他肥大了、增生了，是不是就容易引起我们尿液的反流啊？对吧？他就排不出去了。那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反流之后就会有尿液的残留。那么这个尿液的残留在你的前列腺的腺管当中，它就会刺激到我们人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的盆底神经。那如果反复刺激我们的盆底神经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功能性的紊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男同志正常的这个能力，特别是这个岁数大一点的人，影响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了。就很多男同志上了岁数之后，我们这个功能下降了，一检查归期根本原因都是前列腺导致的。我告诉你，这个可得重视啊！
0: 是啊，梁老师啊，你说我也想过不少的办法，
1: 嗯，
0: 吃过前列康，做过艾灸保养，贴过前列腺贴，你都没管用啊。
1: 嗯，
0: 对了，这我也吃过这个番茄红素，
1: 哦，
0: 也一点效果没有啊。
1: 啊、
0: 嗯。你说梁老师，就你讲的这个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
1: 嗯，
0: 能管我这毛病吗？
1: 咱们以前也吃过番茄红素，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们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和美国进口的原装的全新一代的番茄红素，它完全是两回事儿，它完全两个东西。你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前列康啊，什么前列腺贴啊，这些药物它为什么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原因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它外面包裹着三层特别厚的筋膜，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浆膜层，它特别的厚实，特别的紧密。我们吃的前列康啊，或者是抗生素啊，我告诉你，它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它根本进不去，有啥用啊？没有强效的这种穿透能力，你根本进不去这个三层的筋膜当中，你达不到你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要再好它进不去，你说能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的药物都是大分子结构，它根本进不到前列腺的这个毛细血管内部当中去。所以说你说你吃这些产品，你吃完了以后你这跟没吃有什么区别啊？同样你也吃过以前的普通的番茄红素，它不是多氢结构的这种分子式，它没有这个底下螺旋桨的这种结构，它也进不去。你进不去，你说它能起到作用吗？同样起不到作用。而且刚才你说的，你也用过前列腺贴，也用过艾灸。我告诉你，我本身就是学中医出身，你知道你这个前列腺贴，包括中药贴敷、艾灸，它最多能够穿透咱们人体4到6厘米，最多了4到6厘米，它根本达不到咱们前列腺这个位置，你说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
0: 哎呀妈，那怪不得我吃了这些年的还是越来越严重的，你说。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知其然，更有知其所以然。如果说这个四个番茄红素都能起作用的话，那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是吧？在国内找番茄红素的生产厂家不有的是吗？为什么我没有推荐专门推荐？

0: 美国生产的这个原包装的，是不是进口的这个新一代的叫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只有它才有效果。在人家美国，就这个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啊，它是作为处方，在医院给患者，尤其是治疗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疾病的患者，在临床上开的，而且它这个临床效果是有这个美国 FDA 认可的，它有认证的。美国药厂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规范叫 GMP 认证都要有的，而且它重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结构可不是普通的番茄红素啊，人家有多氢键，6到8个氢键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它具有高度的生物膜穿透性和细胞内的弥散的能力，10秒钟我告诉你就能够遍布咱们全身，可以快速的靶向的穿透咱们前列腺的这个浆膜，直达咱们的病灶，它没有一丁点浪费。你得第一步，你先得进去，你不进去它能有作用吗？对不对？然后进去之后，它就可以让这个番茄红素直接让我们的前列腺细胞张口，直接这个开口吃药，进入到细胞的线粒体当中，作用过在我们的细胞核当中、细胞浆当中。它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前列腺细胞的自主的这种活性，从细胞层面上它抗炎。你说这个疗效，我跟你说，那普通的药能比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的这款全新一代的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你吃一粒儿就有一粒儿的效果，这是咱们立竿见影能见得着的啊，
1: 哎呀，冤不当那弄好事情。
0: 是
1: 那
0: 吧？
1: 梁老师，那我的情况，那得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呀？
0: 如果你只是解决这个排尿的问题的话，很快，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临床是有数据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种多氢结构的番茄红素，用好了每个月都会提升我们人体5%的前列腺的功能，就是你多用一个月就多提升5%。而且就是，如果你就想解决排尿困难的话啊，我跟你说，半年左右立竿见影，效果会非常明显。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咱们夫妻关系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前列腺你不用恢复到100%，你恢复到超过60%，基本上的一些功能就能够完成了，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哎呀，那感情可好了。哎，那可就不用再多贵了，
0: 那当然
1: 那
0: 了。
1: 可是一种享受啊，林老师。
0: 对，就咱们男同志啊，你记住啊，咱们的前列
1: 对。
0: 腺不用100%恢复到那个程度，你超过60%恢复了，我告诉你，你就能完成了。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告诉你，排尿啊，你就能憋住尿了，能撒得出来了，浑身你就舒坦了。你看小伙子站在马桶边上，哗哗的，那就像自来水龙头开开一样。我告诉你，你半年左右你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一年左右，我告诉你，咱们就多说点呗，多打点时间，你就一年的时间，你就是男性的尊严的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啊。
1: 那行行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的，一次性我多订点，
0: 好，
1: 早用早受益啊。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啊，就这种治疗的方法，它是最去根儿的，而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起到的治疗的作用，能够延缓我们前列腺的衰老。咱们这前列腺，你要正常没保养它的话，我跟你说，用个3年5年的，彻底的报废了。你要把这个好的方法用好了，用个10年8年的，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是是。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谢谢。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
1: 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都可以拨打场外的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今天我想麻烦您的
0: 啊，
3: 您看我老伴他这个情况的话，您给出一出主意
0: 啊。老伴儿的情况是吧？嗯，
3: 是的，是的。
0: 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啊，
3: 哎呀，我真的是不怕您笑话哦。
0: 啊，
3: 也不是我讲他的坏话。
0: 嗯，
3: 他现在整个人他就不像个男人。
0: 哎呦，
3: 他那个前列腺功能上。 根本就不行。

0: 它有那个增生，而且还有那个钙化。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吧，还去住了院。
1: 住院了啊、嗯。
0: 然后他是尿尿的，他尿不下来。
1: 啊，这个原因住的院啊。
0: 是的，你说这个大活人，那还能让尿给憋死吗？
1: 嗯。
0: 但是这事儿就在我们家这老头子身上发生了呀。
1: 嗯。

0: 积蓄、聚集、堆满的意思。就什么叫尿潴留呢？就它这个尿啊，它排不出来，都堆在哪儿了呢？都堆积在我们膀胱当中了，你排不出来，这叫尿潴留。这往往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钙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出现的一种情况，尿潴留。
1: 哦，是这样的哦。不过那个大夫吧也是这么说。他说我老头子他那个前列腺那个毛病啊特别严重。说那个钙化的那个地方啥都有那个星核那么大了。
0: 都那么大了，哎呦。
1: 对呀。而且他那个肥大的也比就是普通的那种前列腺呐都要大一圈呐，
0: 都大一圈了，哎呦，都是增生了。
1: 是的，还说他那个肥大和那个钙化的地方上，把他那个尿道口啊就都给他堵上了，
0: 没错，
1: 所以他就尿不出来嘛。然后当时吧，就给他又是插那个尿管，然后又是输液，住了有一个礼拜多，然后才出的院。
0: 这个临床上，如果说发现这个尿潴留了啊，我们临床大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他马上下这个导管。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先让患者把这个尿液排出去。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啊，尤其是很多这个晚期的患者，我们问患者，问这个家属，第一句话，这患者有没有尿，是吧？如果没有尿，赶快给他导尿，这是我们这个救急的一个方案。你不然的话，这个尿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反复的吸收的话，它有大量的毒素被我们人体吸收，我跟你说，人是容易出现这种器官的衰竭的。所以说得马上这个下导管，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他要给他输一些液的话，临床上一般就是给他用一些抗感染、抗炎症的一些药物。但是你想过没有，因为这个尿液反复吸收，它会导致炎症的产生，会感染我们的输尿管，甚至它可以上行，上行到哪儿呢？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导致我们肾脏炎症的产生。所以说得用大量的抗生素，得给他抗炎症。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下导管也好，抗炎症的药物也好，它其实都没有解决上根本的问题。它根本问题是前列腺肥大钙化，然后把这个输尿管给压迫住了，你尿才排不出来，才出现尿潴留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法都是救急的，不是去根儿的。咱不能说没事儿总往医院跑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您看这不回家以后吧，他还是尿频尿急，而且他那个尿还特别少。那男人那一点事儿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中用啊。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讲的，又是以色列又是美国的什么番茄红素。那您看我们家老头子他这个情况啊，要是用上的话能好死不？
0: 也是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事儿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个原材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也是以色列的国宝。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色列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经度、它的纬度，才能够生产出这种特殊品种的番茄出来。然后它提取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像什么一样呢？就像咱们中医，你中医是不是得用中药材呀？我们讲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一定要道地的中药材才好使啊？对吧？一个道理。所以说这种多清番茄红素这种原材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以色列才有。但是它这个技术，它得合成这个产品呢，对吧？这个产品这个技术是哪儿的？是美国的。就换句话说，美国都没有原材料，美国生产的这款临床级别治疗意义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原材料都得从以色列进口。而且它生产完了之后，他想用在临床上的话，一定要经过美国的 GMP， 还有 FDA， 还有欧盟的 NSF 的权威认证才行，要不然他不能够就是形成产品流通到社会上，更不能这个使用在临床上。所以说他这种这要求啊，这是特别严格的，才能够用在临床上。在临床上，这种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专门调理男性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男性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的。而且多清番茄红素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告诉你，能够靶向穿透，穿透咱们三层的这种特别厚实的这个前列腺的筋膜。你看别的药物根本进不去，它起不到作用，就这个多清结构的番茄红素它能进去。

0: 直达病灶，起到抗炎呢、抗感染的作用，而且进到里面比头孢的这个消炎消肿的效果都好。
1: 反正你说的什么这些哦，权威验证啊，还有穿透这个那个，我也不太懂啊、我也不知道。你就简简单单的告诉我吧。你说老头子他用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是多久啊能够让他恢复就是那个前列腺功能吧。
0: 就像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分析的不错的话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功能已经丧失了60%以上了。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它丧失的还会更严重。多氢番茄红素临床数据表明，每个月能提升5%的前列腺的功能。你可别小看这一个月才5%，你吃一个月，这5%的这个前列腺的功能恢复了，基本上它不会有这种尿潴留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因为这5%的功能就是让咱们前列腺的肥大变得小一点了，硬化变得软一点了，不让它压迫我们的尿道了，你这尿就能排出去了。你要想彻底的恢复咱们丧失的这60%的功能，你算呗，一个月5%，那12个月12×5正好是60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让老伴用一年吧，一年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啊。
1: 知道了，是12个月就是一年吧。
0: 对呀、
1: 那我就干脆给他吃2年的吧。这样的话我就看他能不能会更好一些吧。
0: 2年我跟你说，那他这个恢复的功能就更好了，基本上你想要的功能、2年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啊。
1: 哦好。我还想问一下呀，您看我能不能吃啊？我那个妇科也有点问题。
0: 女同志能不能吃是吧？我告诉你啊，
1: 对呀，
0: 实际上这种番茄红素，尤其是多氢键的这种番茄红素，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同志。为什么呢？因为男同志比较直接，我们就能看得着前列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直接能够调理，直接治疗了。但是女同志我觉得更应该使用这个多氢的这种番茄红素。为什么？因为它既能够抗炎灭菌抗感染，最主要的是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功能，它可以调节咱们女性卵巢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对于咱们女同志来讲，那可是天大的益处。因为卵巢是什么呀？卵巢是咱们女同志的这个保鲜剂呀、抗腐剂呀。女同志很多的老年性疾病都是因为咱们衰老所导致的。那如果早一点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的话，我们的卵巢恢复年轻态了，我们人衰老的就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个时候老年病它不会找上门来的。我觉得女同志特别适合，不是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就是给男同志用的啊。
1: 好，知道了。那麻烦你呢，就给我们照着一个人呢2年这么留啊，有了的话就跟我告诉我们医生好不好？
0: 这现在还没有货呢，你这两天吧，我一直在给大家伙沟通这个事儿呢。这两天吧，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的。
0: 你要是这个比较着急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先报名，好不好啊？
1: 好好，那我就先报名、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你今天听了吗？

0: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0: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3, 2, 1

于浅浅会说话的很，会说话的很。我刚把抖音一打开，就有人说：“呀，女子，你咋起真早呢？有证据还挺牛的。”谢谢你啊，不仅夸了我起早贪黑的优秀品质，还顺便夸了一下我的美貌。哎呀，我算了一下，你看今天多少号了？2026年6月17号了，六月份已经过半了呀。我算了一下，是不是六月份过半了？这两天有多少人感叹说：“哎呀，这半年的酸甜苦辣都已经尝过了。”我想问一下，过去的半年，你真的尝过甜吗？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只有我关心你，有那么多人关心你吗？对吧？其实说实话，世界是很公平的，比你忙的人赚的比你多，比你闲的人他赚的比你还多呢。别掉台，我错了。不是，我今天早上这不是心情不好吗？就无差别攻击，对不起。虽然我脾气大，但我认闹很快呀。对不起。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目前为止的人生状况。我属于最近呢，白天炒股，晚上呢买体彩足球、135大乐透，还有排列七星彩。真的，人生真刺激。上班就是为

腹仓啊。朋友们，你们明白一个东西吗？什么叫做两头挨打？我现在都不是多面性挨打了，我不是两头挨打，我是多面性挨打。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铁鸡问了，猜对几场了？发财了吗？哈哈哈哈，白扔不少。就是咱猜4场，怎么能就4场一场也不中呢？人生啊，就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没有捞偏财的命，所有的钱都是我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花出去的。有人问说，思思你没挣吗？你自己看我现在这个状况，我是不花钱上班呢？还问我挣没？我不花不错了，去算卦，这也用不着。哎呀，早早早，亲爱的朋友们。还有问说，思思啊，你里边套泳衣，你们家泳衣的就长裙长到脚后跟啊，烦死了。工作上呢，其实我跟生活当中呢也一样，但不一样的是啥？就是现在像比如说，无论是炒股也好，还是说我买这个题材也好，我心里边还有那个心劲儿。就是每一次挨打的时候我还觉得受伤，现在我都在工作方面我已经不受伤了。就在工作当中，我这么说吧，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员工，但在生活当中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类。比如说我能做到啥，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自己成不成熟，攀比那个类比一下啊。领导在或者说你的老板在例会上批评我，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思维甚至已经扩散到今天中午我要吃什么上面了。专业的打工人是绝对不会因为工作去影响自己的生活和情绪的。但目前为止，我无论是买题材也好，买股票也好，它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甚至打工的时候我都挺有劲儿的，因为我觉得我马上哇，我又可以给那个上了班的话，我又可以给里边补点仓来啊！我就不相信我每次建仓都建在了半山腰。你知道有一年呢，我爸跟我跟他聊天呢，他也是那儿买股票。我爸说：“你看这只股票，它一定现在到底了，咱们现在全仓进入。”然后叭叭买去很多。那没有想到他是拦腰啊，没有见到谷底。我以为是谷底，结果刷着刷着还能见到更多的谷底。说吧，又跌了几个跌停了。哎呀，聊点别的吧，聊点工作，聊爱情，也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一个项链。聊亲情，妈妈现在不让我说家里的丑事儿，完了，你就说让我聊点高兴的，聊不出来了，还有啥高兴的呢？啊，嗯，哎呀，你看刚有人夸我说，哎呀，思思啊，你这脑子转的是真快呀。我现在不卡住了吗？我刚想说自己聊点高兴的事儿，想了半天没啥高兴的。高兴的事儿，马上到，你看17号了，眼看着就到月底了，还10来天才有月底呢。到月底了之后，咱不得发工资吗？这个工资，他这个，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祝你平安啊，祝你平安。有朋友说聊世界杯，嗨，第一个我为啥今天早上 emo 呢？那不就是因为买题材买世界杯买的吗？啊，这样子，思思，我跟你说，再上2天放假了，你这个高兴。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周五早上我上班啊，从6点上到12点，就这么一个节奏，

就嗯，咋说呢？我现在就特宛如那首歌，生活是一团麻呀，上面有解不开的小疙瘩呀。这位来说啊，思思，你上班是为了补仓，我上班是为了凑够20年的社保，咱还得努力，有拼搏。这工作方面的事儿，说实话我是有经验的啊，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已经心里边比较怎么说呢，我很适合打工，是一个成熟打工人了。所有人，当你觉得你的老板在批评你，你心里边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不扣工资的批评是什么，来告诉我。对，你学会抢答了，撒娇。不涨工资的夸奖是什么，还是这两个字儿，画饼。有朋友问说，思思你是怎么进化到这一步的，有什么样的人生心路历程？其实在心理方面这个把握，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你看一下啊，咱们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属于啥，属于啥都信，什么都信，所以青少年时期我们有了信仰。到青年时期了，啥都不信，所以有什么，探索。到中年呢，啥都怀疑，谁跟你说个啥事儿，你肯定咂吧咂吧他那个话里边的真或假，都觉得对方骗自己呢，所以有什么了，中年我们有了思想。而晚年啥都看透了，所以有了顿悟。怎么样，还可以吗？短信平台朋友有说，思思啊，你真的最近清华了，有脑子了。不是，我想问一下啊，有这么夸人的吗？啊、哦，我升华了，我有脑子，我原来咋了，无脑吗？脑袋空空的，我像那个派大星一样，就脑袋空空的生存在这人世间。这话说，我跟你说啊，思思，世界杯的鼻祖是谁？高球。你要非得这么说的话，其实，嗯，唐太宗也可以呢，他们也练那个蹴鞠呢啊。这位说，昨天买了件黑色衣服，想起了思思妈妈的香云纱。娜娜姐，娜娜姐，你先说一下你多少钱买的，回去之后家人怎么评价？家人也是嘴上说哇好好看啊，背地里说这件一般，不能让妈妈伤心吗？有朋友说你最好，你就是主角，谢谢你。我是主角没有错，每个人都是主角，但最好我能演得上主角。咱们就是问一下各方有没有那种推荐演员的，我自己啊就是申请加入啊。真的人不能老生气，我现在就是我本来早上只是有一些小小的生气，现在胃疼。哎呦喂，呵呵，这个好笑，我在村里边在，哎呀，你比如说谁把我不小心推了一下，然后就是跌倒，哎呀，哎呦喂。哎呀，杀人了！哎呀，把人都疼啊！真的，我现在就胃疼到那种，就开始冒虚汗了。咋回事啊？还可以啊，这两天是不是吃多了？朋友们，这两天西瓜都是好吃，好好吃，但是不能吃太多啊。我就是西瓜吃多了。朋友们，早安，早早早早早。还有朋友说那个这两天改侠咋样，你们咋老问改侠，老问改侠，你知道30多岁人，我昨天跟改侠还 探讨这个成年人的问题，他那说哎呀成年人没有啥容易的，我说有啊，容易长痘，容易长胖，头发容易掉，钱容易花光，情绪容易崩溃的呀。然后改侠就说，我说思思你俩对着镜子说话呢，我说去你的吧，懒得理你。昨天还跟我改侠跟我说啥呢，他说哎呀我觉得人到30多岁啥啥都没有，心里边特别崩溃。那好朋友心里崩溃的时候，我是不是得好好把他保护保护，是不是？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人不能总想着自己没有什么，对不对啊、你呢虽然是没有好的身材，没有好的容貌，也没有很多钱，但你仔细想想，你没有的就只有这些吗？对不对？你也没有工作呀，你也没有男朋友啊，你没有的很多哎，而且你还恋爱脑，
工作方面你还特别像一个00后，动不动把老板开了。

了。所以人到三十岁了，你没有的只是那些吗？完了，我可能要失去改侠这个好朋友了。有朋友说改侠长啥样啊？改侠在我心里是最完美的，但是别人啊，就别人说改侠塌塌鼻儿，有一些痘痘，眼睛大大的，嘴巴厚厚的，但是美女像啊，美女像我的好朋友。不是，就是我当时我也劝他了呀，我不可能我啥也不劝啊，我作为一个好朋友，我说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人不能老攒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对不对？你要是没有好身材，没有好容貌，你身材不好你就去练啊，不想练了你就 P 图你也不会 P， 你去找网图。做人不能自己先认输，对，我长得这么好看全凭我妈妈给我送的这一双世界好手，P 的可好了，现在也是，这抖音一发明，你知道有，其实早上起来我应该再就是更改一下画质，眼睛放大最大，鼻子最高，脸最窄。哎呀，猫仔哥说，照你这么一形容改侠，改侠还能看吗？能看，好看的。我不有时候爱砸过改侠吗？我们俩就是这样子，相爱相杀。还有朋友说改侠在直播间吗？这个点不在，我估计在8:30之后差不多能在，所以8:30之后你没有发现吗？我很少提改侠，提改侠也在夸他。咱们这个节目主打一个啥呢？谁不在他蛐蛐谁呀、啊、哎，思思你是这样子，你把他嘴巴再改成地包天，他也不长地包天，人家正常。哎，但我身边真的有 人认识那种就是他有点地包天那种感觉，从小到大没觉得人家好看过，后来前一段时间呢，他借了我的钱把这个地包天的手术做了，就是下颌的这个反颌手术做了。哇，男生啊特别帅，就是突然一下感觉换了一个人。朋友们，你们知道有一个明星叫罗云熙吗？然后原来我这个男生朋友地包天的时候没有人觉得他好看，然后现在他把那个反颌手术稍微一做，我觉得罗云熙真的，我当场看跟罗云熙没有任何区别。这朋友他说我找了个老公，哎呀，能改能改，咋的啦？嫌弃老公啦？你跟老妹思思说说家里边咋回事啊？为啥当时可找一个地包天老公啊？是喜欢这个还是怎么着了呢？还是说哎呀算算了，我也就哎挑半天了没办法嫁人就这样了？啥情况呀？抖音看看这位朋友，看看。这不他说啊，你们夫妻俩一个包地一个包天，你说我呢？我第一次见蛐蛐自己蛐蛐的头，蛐蛐别人蛐蛐到自己头上了，烦死了。但我觉得我们家改侠还是比较好的，你知道有朋友跟我说，说是哎，改侠还能跟你玩到一块吗？可以啊，我们俩打成一片了呀，所以你看现在改侠还有一点那个什么额头特别大。没有啦，这怎么这头发好美了吗？前两天我跟改侠搁那聊天，我说改侠，你说就是你有没有看宫斗剧？改侠就问我说，哎思思你看，假设以我的智商在皇宫能活几集？我当时看了一下他，我说就你这个颜值，就你这个身材，就你现在这么一个就是想法，你还想进宫？我觉得你属于第一轮就被淘汰的，你进宫？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的嘴特别的毒。抖音看看说，思思你还没回答我，这会儿开车能通过广播听到吗？当然可以了。搜索1055，另外呢，在1055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1055最近放的音乐非常好听，思思给人给点歌的人夸一下。你们想点什么歌曲呢？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也可以直接告诉我。还有人说哇，思思这么早就起来播呀？我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不算上我自己后台的3个小时，
我觉得

点就算下班了。像我之前那个班，如果不算上我有时候经营客户，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去做，我如果九点上班就九点下班，我还可以再找一份工作。一天啊，真正做到了两份工作，斜杠青年，主业呢上两个小时，副业呢再上八个小时。好多人都是这么理解我的工作岗位当中的。很多人说，思思你这个工作也是轻松，不就起得早一点吗？那不九点就下班了吗？这句话无异于告诉比如说正在听我节目的司机朋友们，这句话无异就像说，哎呀各位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坐在那儿很舒服吧，不就开个车吗？轻轻松松就把钱挣了，想不想打我？想不想？一样的，每天事那么多，你说这话。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可以播放张灯结彩，你是不是想清醒一下？还有朋友说，王胜华竟然是东哥当家，我跟你说，我们俩连体赢，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啊。还有朋友说，这么早工资一定很好吧？听歌吧，来吧，这首歌来自于孙楠，《拯救》。谢谢。哎，你怎么就是能瞬间让一个地方的气压变低呢？有一个好朋友，我的粉丝夸我说，思思你上节目从来不会冷场，你看现在不是冷场了吗？孙楠拯救，把我也拯救一下。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0%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0%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3, 2, 1

有我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哎呀妈呀，我咋老出这种失误呢？我刚跟大家很嗨的说了两句话，发现麦没开。之前有一次麦倒是开了，但是广告期间话全传出去了。好家伙，那时候给我罚的呀，但是没有我的同事罚得很。我同事呢是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但是他讲话特别好笑，他是陕北人，知道吧，朋友们？陕北人偶尔的他会有一些陕北人的口音，但他自己是听不到的，他就自己会故意去往那个港台腔调，就这种腔调去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共的双截灵。当时他说了个这周杰呀，我还说不到一块去。周杰伦的双截棍。对，大家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词来自于周杰棍的双截轮。然后回来了之后呢，他也被扣得猛猛的，关键他自己不知道，说我发现什么了。我们统一一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人会比较多一些，我们统一把那段音频截下来说，你自己听。

此之后，整个广电还流传着他的传说。天华说：“好干得好，这还发钱呢，那叫贵族口音。”我不知道那叫贵族口音啊，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哥是啥伯的，啥伯娶娇的。哥不仅会说贵族口音，哥还会说，其实我觉得新疆话跟那个陕北话有点接近。比如说你去问路，说哎那个地方怎么走呢，然后那个新疆人可能会跟你说，看到前面那个弯弯，怎么有一头脑哈去到了。中午吃抓饭还有 glass， 像不像？像不像？有朋友说，思思你在直播，对面有人吗？没有，广播主持人就是疯子，一个人就是全世界，你得想象有好多人跟你对话，好多人在听你的节目，跟你聊天，突然容易抑郁。我说的多多少少，就朋友们一个人对着话筒然后讲得这么嗨，其实多多少少看起来也怪怪的。本月来客说，思思啊，今天这个衣服中规中矩的，没啥可说的。我说实话，没啥可说的，在我心就是，或者说中规中矩这个词，在我这个衣服界属于褒奖了。因为每天呢，针对于我的衣服，都有大量的朋友涌进来，然后就每次过来说，哟，又像窗帘了，哎呀，像棒棒糖了，像威化饼干了。今天我得到了大家一个夸奖，就是正常。正常在我的身上都多么的不容易。这件衣服呢，和昨天的衣服同样一个闺蜜一天给我挑的，我可以把它拉出黑名单了吗？因为新疆闺蜜已经被你们拉进黑名单了，我不能再失去闺蜜了，再失去闺蜜就是孤家寡人了。段公子说，唯独今天穿这衣服啊，不像牛角出来的。我是平常衣服穿的有多皱啊，他这件衣服就是你怎么就是捏它呀，放到任何地方它都是那种展展的。150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现在觉得超过300块的衣服吧，就200多，我觉得已经有点贵了，超过300块的衣服都是他乡，不能够接受。有朋友说，你衣服是别人给你捐的吧？妈呀，我需要别给我跟你说，我一般都给别人捐衣服，但别人不要，因为我给别人捐衣服的时候，他们说我这是奇装异服，我没有真正把我的奇装异服穿过来。我有时候，我之前说脱口秀的时候，有一身奇装异服，就身上全部都是各种娃娃头像啊之类的，然后两边颜色也不一样，一边呢是灰色，一边是亮粉色。朋友们能想象得到吗？袖子呢是那种亮晶晶的，那种像就是假钻，朋友们假钻串起来的一个袖子，那才真正叫奇装异服。我当时一眼我就相中了。咱也不说给这个品牌打广告啊，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乌鸦里边所有的设计，我都觉得哇，好对味我的味道。就是那个设计师啊，他设计出的每一件衣服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感。比如啥呢？哦，我跟大家想一下，就是比如说蝴蝶结的衣服，他蝴蝶结的衣服可能会配一个非常，硬核的铁一样的东西，就是他流行那种混搭风，就感觉这好像是废土风吧？他怎么废土风上长了个蝴蝶结呢？一下正中我的心吧，所以不要说我自己来穿奇装异服了，有一些设计和品牌它就这样。你们应该把我请出去当设计师，我在衣服方面的一些造诣你不管特高。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今天这个道袍我都不敢说呀，哇，我怕你跟我急眼儿。你道袍？还有这位那个单手是这么说的，老妹儿啊，今天这个尼姑服不错。你们家这样，还有人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说，我不好意思说，你里边那个蓝色的啊，就像跳舞跳体操那个衣服呀。我在你们心里边还正正经经有点好吗？不错呀，今天穿的是陕北老家的抹布装，怎么跟我们陕北人说话呢？这是一掐掐的，二哥不开始撕舌了。有座位的坐一下，没有座位的哥就听一下啊，烦死了，对不对？还是很多朋友应该说，该说不说，这件衣服还挺正常，很可以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还有朋友这么说，每天早上起床的动力就是看思思今天穿了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把新疆那个闺蜜哪一天请到直播间，然后你们跟她直接对话，怎么样？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因为他本人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前段时间生完小孩稍稍有那么一点点胖，但我估计到年底他要回来的话就已经完

0: 全瘦下来了，我把他邀请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给我就是买衣服的一些心得。哇，想想这个画面都觉得刺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老妹儿待遇上身吧，你让我上身我就上身，那我哎，是谁叫我怎么就累死我了呢？你叫我我可就得出来哟。其实你在呀，早知你来我便不来了，今儿你来明儿我来，不显得过分热闹，也显得不过分曲奇。什么？早上听广播进来看真人，挺好看的，算你有品味。那我问你，我好看还是宝姐姐好看？我就知道，刚来就什么姐姐妹妹的，妹妹哪比得过姐姐呀？太做作了我。有朋友说学的真好，天也太像林黛玉了。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找一些林黛玉的经典台词。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就林黛玉方向，林黛玉人家都是红学者，我是黛玉学者。你等我一下啊，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内容啊。还有朋友说是那个思思啊，就是娃们家什么时候播小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咱们先播小朋友，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找一下林黛玉，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林黛玉怎么说话啊。来吧，欢迎今天的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文李希，今年7岁了，我给大家表演的是小美满前奏。

0: 多好呀！你就这个伴奏，你应该就是我给你唱一下，行不行？盼盼，你咱们再听一遍，我给他唱一遍啊。
1: 大家好，我叫文人美希，今年七岁了。我给大家表演的是《小美满前奏》。

小朋友们可以在早高峰的时间段呢有一个展示的舞台。很简单啊，咱们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爸爸妈妈把有声才艺录下来，背古诗背课文没问题。今天学了什么，晚上呢就让爸爸妈妈录什么。第一来呢可以加强一下那个印象，二来你又可以有一个展示的舞台，孩子下次更有学习的积极性了呀。咱们说这个有声才艺呢啥都可以，你背古诗背课文可以，也可以说我真的像刚朋这位好朋友来说弹个钢琴啊，这个弹个古筝拉个小提琴这也可以，只要不是舞蹈就行，舞蹈咱这看不见啊。很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啊，先关注我，然后在抖音私信后台写上才艺两个字儿，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啥时候开启 Teacher 丝，来我问一下你们今儿个要 Teacher 丝还是先要说黛玉的事儿？你要不说黛玉的事儿，我可就走了，早知你说他的事儿，我便不来了。亏你也听他的话，我平日里给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一，比圣旨还快？

0: 人问林黛玉啥时候出场，黛玉不就来了吗？哼，哎呀，你也不用说是，很多朋友说天天来看我的直播，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妹妹，只是见了姐姐呀，把妹妹都忘了呢。哟，倒是显得我的不是了，说我这些话，我这心窝子可比那数九的寒天冰碴子还冷呢。我是摔倒了，又不是摔死了，你凭什么觉得我站不起来了？照着你这样说，我便不来了。哎呀，罢了罢了，还生上我的气了。哥哥平日里也就那么洒脱，是妹妹呀，小家子气了。
1: 思思，我晕车了。哎呀，一笑而过。我突然想起来，人家问说，哎，你今年是咋过的？到年终总结的时候说怎么过的，一笑而过，得过且过，爱、哎、怎么过怎么过。我娃太激动了，而且连放两遍，我娃都激动的脸都红了。再次感谢思思，谢谢谢谢。也欢迎我们家小宝贝儿，没事就来投稿啊，给他一个展示舞台。你还弹钢琴弹多好呀！欢迎欢迎。还有朋友说，思思今儿的搭配太正常了，我都有点不适应。思思啊，你突然变成了一个正常人，我不适应。其实你有没有想到，这句话其实骂挺脏的。你舔一下嘴唇子，有没有一些鹤顶红？
2: 我妈妈把开车开特别慢，你赶紧不提这事。来了来了来了，耶耶耶呀！你说啥就是啥，嗯，乖。
3: Go go go， 出发喽！
4: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2: 来了。每天都要送泡馍，今天的 Teacher 四又开始啦。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早读开课啦。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冷知识。有什么呢？我来提问。宫保鸡丁的宫保指的什么？是官职。相传这道菜是管清的官员丁宝桢发明的，因为丁宝桢担任过这个官职，所以他发明的这道菜就叫宫保鸡丁啊。第二个冷知识，万岁万岁万万岁，是谁发明的？答案是武则天。这个相传武则天称帝之后，经常找翰林院的学士对题，武则天出了题：玉女河边敲八棒，啊八棒八棒八八棒。有一个人是这么回答的：金銮殿上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这个词是谁发明的？答案是武则天。然后再来一个题，西游记里唐僧姓什么？他姓陈。唐僧是状元陈光瑞的儿子，乳名叫做江流儿。继续喽。鸳鸯在古代最早指什么呢？鸳鸯在古代指的是兄弟。谁是夫妻？伉俪是夫妻，鸳鸯是兄弟。世界上唯一一个由雄性爸爸生育的宝宝是什么？是海马。难度来了，老婆的老是什么意思呢？老婆的老是月老，老婆的婆是孟婆，意思是这两个人从月老开始到孟婆结束，一辈子不分开。继续，名落孙山里的孙山，他考上了。

血，为了繁殖，所以雌蚊子才吸血。最后一个跟大家说的是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啊，《1001夜》有多少个故事？谁说1000个啊？回答错误，答案是243个。恭喜所有的朋友们闯关成功！每天早上呢，有可能分享的是一些冷知识，然后也有可能分享的是英语，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国学，每天都不一样。像之前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过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小王说，哎呀，一到这环节咋掉人了呢？马上就上人来，我说一个事儿啊，然后接下来我要问大家问题了。答对的朋友，所有朋友们，答对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妈呀，你脑太好使了，这啥都知道呢？那不冷知识吗？冷知识你我知道了，不就相当于你们知道了？我每天早上叭叭叭一说，你们不都知道了吗？聪明聪明就这样的呀，耳聪目明，知道的多就显得聪明了。来吧，所有亲爱的朋友，马上20元的红包要送出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好，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啊，请问一下，我要想一个难一点的题啊。最近夏天了，请问一下，什么蚊子吸血？也可以打所有蚊子啊。有朋友说，思思你在前边说，我就在后边忘了，都记住一些啊。请问一下，什么蚊子吸血？有朋友说，活着的蚊子。这个早读你算白瞎了。我终于体会到了老师的感觉，你教完酣畅淋漓的教完了一堂课，有的孩子到达了彼岸，其实到达的少。那有的孩子在中间扑腾，你学完了发现有的怎么还有往回游的呢？对嘛，雌蚊子才吸血，公蚊子它就是就像它只会嗡嗡嗡，它只是烦一点而已。而且蚊子为什么吸血？它要吃饭吗？不是，雌蚊子吸血是为了繁殖啊。所有的朋友们，把雌蚊子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刚刚问到大家什么样的蚊子吸血，雌蚊子啊，把雌蚊子打到公屏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马上20元的红包即将送出。真赤日节。是这样，现在已经到了97位，再来3位，再来3位，上100位我就立刻来开始发。耶，在这咋不增反调呢？96位了，朋友们，再来说一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20元的红包，当老妹儿中午给大家送个泡沫，来来，预备零一位了，都可以来来来，两个开始截图了啊，3、2、1，已截屏，现在请大家来说一下阿拉伯数字。请大家说阿拉伯数字，有朋友说1，哇，你们现在都好机子呀，都。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这个一是小猴，是不是？有点虚，小猴在不在直播间？小猴在吗？小猴在直播间吗？在，哦，好，我看到你了。每次吃不胖都会在旁边说不在，还有小李跑不动说不在不在都不在。小猴，恭喜你回答正确，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别客气啊。Miss 吃不胖说，我都想吃泡沫一年了，还没吃上。胡说，我这节目就开了半年。啊，有朋友说，请问怎么样才可以把刚刚的才艺展示录下来？激动的忘了录了。你可以去蜻蜓 FM 里边搜索1055，然后找到早高峰青春共振场，在7点半，差不多7:40左右，先去录就可以了啊。哎呀，不知道是这么玩的，原来每天这个点都已经开始搬砖了。哎呀，红包送给你，拿着都甭客气啊。

还玩不？啊？我问大家还发不？还玩咱们继续。你们要玩的话打个一，我玩的话打个玩，不玩的话就打个蔫了个花儿。这回来说玩玩玩，然后打一一继续继续继续继续。这题是真的很难啊、哦！请问一下，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在中国也叫《天方夜谭》，它里面有多少个童话故事呢？哎呀，这一题我刚是最后一个说的啊！哇！我要给所有的朋友们鼓掌，全答对，全部。还有朋友说十三个，你上哪找十三个？243个，在公屏上打到243这几个字儿，依然是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老妹儿，请大家吃两碗泡馍。你吃幼稚，你自己再补点钱啊！还有朋友说：“哎呀，208个，因为经常有人说1001夜，那就1001个故事呗。”不是的，这个《天方夜谭》也俗称《一千零一夜》，答案是243个故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觉得至少今天你能记住两个知识点，一个是《一千零一夜》243个故事，另外一个是只有雌蚊子才吸血，它是为了繁殖。每天咱早读，必须要你记点什么的，对不对？把243打到公屏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给大家一个时间，我们准备要开始截屏了。3 2 1，好，先来说阿拉伯数字。刚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呀，我现在都不喜欢那个红包环节了，就像我现在对 A 股一样都失望了，明明我什么都会，但就是截不到啊。你再保胡说，我跟你说谁是比较多啊，繁星比较多，你可真不玩这个。现在打阿拉伯数字，九吗？哎呀，那我得倒着数，1 2 3 4 5 6 7 8 9，我感觉是一个新朋友，哎，不是我常常可以互动到的朋友。繁星，我想说一下，你在这一截屏里面，但是你是第七个，然后第八个是好想再淋一遍，你们两个都不是。第九个，学会珍惜你，在直播间吗？学会珍惜你，在不在直播间？赞的赞的，好好，我看到你了。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甭客气啊，朋友们，有人呢想这两天不是，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衣服啊之类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一会儿呢我在放音乐的过程当中可以站起来给大家全面的展示一下这件衣服，同时呢让大家评判一下，因为昨天那件衣服呢属于大家说哎呀像棒棒糖，有些许的滑铁卢了，今天呢是我这个闺蜜给我准备的，或者说陪我买的第二件，如果大家觉得第二件可以，我闺蜜可以不用就进入黑名单，没有了，谁给我买衣服就进黑名单吗？因为目前为止新疆的闺蜜已经被大家拉入黑名单了，就看看现在另外一个闺蜜会不会就是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哎呀好青春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年轻10岁，来自于可米小子《红蜻蜓》。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商城夏季好物上新了，
1: 主播严选美妆家居服饰鞋履一站式选购，
0: 夏日清凉专区卡洛驰阿迪达斯 CK 品牌直供，性价比拉满，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更实惠，
0: 品质保障居家轻松购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进商城抢福利吧。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